0: 死去活来。人们都说他傻，缺心眼儿，其实他心眼儿实一点，拐弯抹角慢一点。就这样一直守着这公主的尸体，待晨练完毕，抹了把眼泪呀，就把大锤举起来要找罗通算账。结果找了半天，哪都找了，还是没找到。这傻姑娘也说不出个道理，反正觉着有些不对劲儿啊。就这样闯来闯去，来至御营，往里闯，要找李世民。这些兵丁能挡住他吗？他闯进来像一头猛虎一样。李世民此时正和秦叔宝、徐茂公还有众位公爷商量这件事儿，突听外边一阵大乱，问是怎么回事。兵丁就说了：启禀陛下，那个傻妞吐鲁花非要见皇上，不等我们禀报就闯进来了。李世民说：好啦，朕知道了，不要阻挡他，叫他进来，看他究竟有什么事儿。吐鲁花进来后把锤放在地上，把腰一插，瞪着眼珠子冲着李世民：我说皇上小子，你是讲理呢还是不讲理啊？李世民一看这姑娘可真够野蛮的，两旁的武士一看这傻姑娘对皇上敢如此无礼，刚要上前威胁，就见皇上乐了一摆手：不必。那意思不让这武士吓唬他。别看他外表傻，唐王却很同情和理解他，因为他是北国的姑娘，有点缺心眼儿。罗仁死了之后，他妹妹吐鲁公主也死了，真是可怜。所以他这一闹腾一发傻，唐王李世民并不怪罪于他，并且耐心地和他说话。唐王听傻姑娘问他讲理还是不讲理，不由笑了：哈哈哈哈，姑娘，你说朕怎么不讲理呢？你有什么话就说，朕不怪你。
1: 我还说什么？你还不明白吗？我问你，杀人是不是要偿命？欠债是不是要还钱？
0: 杀人当然要偿命了，不过你得讲清楚，谁把谁杀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听听。你先别着急，来人呐，给他搭个座。
1: 不不不，你也别来这套啊！我也不坐，坐着他妈怪难受的。我先问你，我那口子你记得不？
0: 哈哈哈哈！李世民一笑：记得记得。
1: 他呀，他是被我妹妹吐鲁公主给杀的。这回二路元帅小白眼罗通把我妹妹娶过来，不管怎么说，我妹妹早就是公主了。罗通他不该在洞房之中把我妹妹给杀了，这回没有别的。我知道小白脸的罗通是皇上小子你的什么干儿、玉儿、干殿下，我也清楚。你把他交出来，我把他一锤砸个馅儿饼，好给我妹妹吐鲁公主报仇雪恨。我说你要是不交啊，我今天就叫你尝尝大锤的厉害。大眼珠子说着话一瞪，嗷嗷乱叫。
0: 李世民倒吓坏了：吐鲁花姑娘，吐鲁花姑娘，你先别急，你说的话朕都听明白了。
1: 人都死了，我能不急吗？
0: 可是现在罗通也没在我这儿，
1: 他上哪儿去了？
0: 朕把他送到北国，交给你家狼主赤壁保康王了。
1: 哎呀，你说的是真话吗？
0: 是真的，刚刚他们告诉我。
1: 我还不信呢，你怎么把小白脸交给他了？
0: 姑娘姑娘，你是聪明人，我李世民说这话你怎么能不相信呢？吐鲁公主是赤壁保康王的女儿，吐鲁丞相是他的父亲，我说的对吧？
1: 哎呀，对呀。
0: 你想你妹妹死了，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谁也说不清楚，也道不

0: 明白，现在两国罢兵不战，要好好到底。我把罗通送往北国，交给康王发落，这就是证明公主不是我们杀的。连你也这么说呀？这是事实。那不对呀，好端端的人为什么自己抹脖子了？反正我自己没事儿，我不抹脖子。是啊，所以这事儿我说得很清楚了。不知道公主因为什么原因才自杀，是不是罗通之过都有可能，因此我才把罗通送到北国，让他自己说个明白，任赤壁保康王发落，杀剐存留都可以，也表明朕诚心诚意为两国和好做一见证。你能听明白吗，姑娘？你能听明白吗？
1: 明白明白。不过呢，我还有点糊涂呢。
0: 你哪点没听明白？
1: 你把罗通送到北国，赤壁保康王要不问三七二十一把他给杀了，到那时怎么办呢？
0: 哎呀，那就不可能了。如果赤壁保康王诚心要和我们和好，他不单不会杀罗通，而且还会把他放回来，我们才能好上加好
1: 啊。哎呀，我看不太可能，你说这话不太可能啊。
0: 哦，姑娘，何以见得？为什么呢？
1: 这事儿啊，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知道赤壁保康王和左车轮那小子都不是好东西，他们从来不办好事儿，整天嘀嘀咕咕的。我听皇太后常说，他们俩老商量怎么跟你们中原打仗，以后还要在黑龙山决一死战呢，在那里布下了什么天罗地网，跟你们打到底。现在公主又死了，我们觉着你们和他们也好，我们和你们也罢，绝不会善罢甘休啊！哎呀，究竟怎么回事？我也糊里糊涂，反正我也说不清楚。
0: 别看秃鲁花傻乎乎的，他说这些话呀，使李世民的心忽悠了一下子。看着军师和秦叔宝，秦叔宝身为元帅，倒吸口冷气。徐茂公眼珠转了几转，心说话：难道这件事儿我们做错了？要是真做错了，那可糟了。秃鲁花接着说：
1: 哎呀，我不管你们怎么办，反正我妹妹是死了。我想找罗通报仇，你们把我送走，你们说吧，我该怎么办吧？
0: 李世民说：姑娘，这么办吧，你先回去等罗通回来，我让他给你赔个不是，认个错，跟你说明白是怎么回事，你看行吗？
1: 那也好吧，等他回来问个明白，我妹妹到底怎么死的。他要是说不清楚呢，那就证明是他逼死的。到那时可别怪我不客气。他哪天能回来啊？
0: 我想长不了，明天不回来，后天就能回来。
1: 那好，那好，我等等啊。说着往边上一蹲，让座也不坐，决心就在这里等着。后来这齐天圣就跟他说：
0: 哎，我说秃鲁花，你在这蹲着干什么？
1: 去去去，你甭管甭管，我在这等罗通回来。
0: 罗通要是不回来，
1: 不回来我也得老等着。
0: 不行啊，要是等时间长了，饿也得把你饿死，有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你知道不？
1: 那齐天上，你知道不？我和罗仁最好了。
0: 那我也不拿你当外人呢，这回啊，你要听劝，我绝不会让你吃亏上当。
1: 那倒是，大唐营，你齐天圣还算个好人，那我明天再来啊。
0: 真的，第二天你再来吧。到了第二天的一早，他就来了。这时候等罗通，可是第二天等罗通，傻妞等到第二天还是没来。齐天圣这时候把这傻妞叫到一边，我说你呀，也别找皇上要罗通了，皇上也很着急，也想弄个水落石出。
1: 你要有能耐，我给你出个主意
2: 啊。什么主意你说吧。
1: 你要有能耐啊，到两军阵前显显本事去。
2: 两军阵前？你那意思齐天胜我跟谁打呀？
1: 跟北国人打呀。
2: 我凭什么跟北国人打呀？
1: 怎么不跟北国人打？你想想，你丈夫究竟死在谁的手里？
2: 我丈夫死我妹妹手里。
1: 你妹妹为什么要杀你丈夫？还不是赤壁保康王叫他杀的。
2: 那你说的有道理，哎，齐天上，那你这么说，那我该怎么办？
1: 怎么办？冤有头债有主，要想报仇就得去跟赤壁保康王和左车轮算账。光逼我们皇上，你这不是欺负人吗？也没有什么用啊。
2: 对啊，你讲的有道理啊，干脆我回北国营找赤壁康王和左车轮算账，反正罗通也在那儿，我这就去。
1: 说完了撒脚如飞往外跑。这下可把齐天胜吓坏了，心想你看看这个傻丫头还真听我的，真是一条道跑得黑啊，心眼真实啊，要是跑出城奔番营杀个乱七八糟，那可怎么办？一旦罗通被杀，元帅知道了，非怪罪我不可。想到这儿，齐天胜心说话，我一句话惹了祸了，我忘了他是傻子了。赶忙带领一帮人在后边紧追不舍，还大声喊，站住，吐鲁花，站住，别往前走了，吐鲁花，站住。吐鲁花在前边又喊，
2: 哎呀，齐天上，你这主意出的挺好，你们不要追了，你们不要追了，你们谁追来我就砸死谁。
1: 这样谁也不敢上前呢，只好跟着。这傻丫头跑一阵回过头来吓唬一阵，跑一阵回过头来吓一阵。恰好此时程咬金回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程高声喊，站住，站住。傻姑娘歌德就站住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把程咬金打量了一番。
2: 我说老头，你喊我干什么
1: 呀？姑娘，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大唐的鲁国公程咬金呢。
2: 啊，我想想啊，我知道花里棒槌程铁牛是你儿子不？
1: 对对对，那是我儿子。
2: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1: 这个呀，程咬金一听傻丫头的话，眼睛往前一看，见后面齐天胜打了个手势，程咬金明白了，随机应变，赶紧跟这傻丫头就说，我说你呀，别闹他了，先跟我回去就知道了。齐天胜，先陪姑娘在外边等一会儿，等我回来告诉你们。齐天胜回过头来对傻丫头说，怎么样，放心了吧，过来来，你都认识，咱们都是一家人，面前的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你能不认识
2: 啊？认识啊。
1: 认识你就别走了，在这儿待一会儿吧，啊，在这儿待一会儿，等一会儿有大饼牛肉
2: 啊，你别骗我啊，你这个大饼牛肉今晚上又不给我吃，我就砸死你。
1: 你放心吧，放心吧，我能骗你吗？哄着他，他就没动。程咬金此时往里走，这时早有人报告给皇上李世民。李世民一听程咬金回来了，又惊又喜呀，赶忙传旨让程咬金进来。大老程老远就跪下了，身后就是秦怀玉也跟着跪下了。那位说，秦怀玉怎么跟着回来了？闹了半天本来想留下，可是左车轮不让他留下，秦怀玉也不敢走，最后左车轮说了，你回去给你家这唐王送信，就说这一次可能因为罗通杀了我家公主的事儿，咱们呢一定要开兵建仗。没想到程咬金头前走，秦怀玉就回来送信。老程刚一进来，秦怀玉浑身大汗也到了，
0: 老程往这儿一跪。

0: 林怀玉同时也跪下了。老程一看就一愣，怀玉啊，你不是在翻营吗？你怎么回来了？哎呀，别提了别提了，等一会儿再说吧，叩见陛下。李世民一看程咬金此番押罗通到北国立下大功了，但不知这康王要怎样发落。又看秦怀玉在后边也跪下也回来了，脚前脚后，这时候再看李世民就一皱眉呀，这怎么回事？秦怀玉你怎么跟着回来？回禀陛下，大事不好。哦，怎么个大事不好啊？回禀陛下，我总算保住性命了，现在罗通是死是活还不清楚，而且人家左车轮限咱3天的时间，你要答应人3个条件，否则人家要开兵建仗。哦，秦怀玉，程老千岁，程王兄，他们是哪3个条件？程咬金刚要说，秦怀玉把话抢过来，万岁，让我这4叔先歇歇，我来说。第一，让您写降书递顺表归顺北国，并包赔两国打仗损兵折将的玉鼎金藏以及费用，这是一。第二，把北国已死的将官修坟立碑，然后公主也要金鼎玉藏，然后赔礼道歉，这是二。第三点，要把吐鲁花也给让回去，让回去之后呢，让罗通认罪，就这样人家才不发兵。如若不然，让我回来送信，要把牧羊城给踏平。你我君臣要回中原，陛下比登天还难呢。李世民一听大惊失色呀，气得浑身烂抖啊。好啊，气杀我也。秦怀玉，刚才你说的可是实情？万岁，我讲的都是实情，请您发落。气杀我也呀、程王兄、徐王兄、秦王兄三位王兄，你们听听秦怀玉怎么说的，现在怎么办？秦叔宝也气，咬牙切齿，万岁，不必着急，这样无理的条件，我们马上调兵派将与他们决一死战。徐茂公在旁边，万岁，无量天尊，各位，怀玉你也不要着急，听我说两句。这时候再看徐茂公说了，此次一定还不能打仗，因为罗通还在人的手里呀、不知道赤壁保康王如何再处置他。无论如何，咱们要慎重行事。李世民知道军师向来说话都很稳。程王兄，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也支持孩子一定要打。好吧，暂且先等一等，看看赤壁保康王是不是出兵打仗。秦叔宝此时也说话，四弟你不必多说，能否真打假打，3日之后必见分晓。这回啊，书中代言赤壁保康王腰板直了。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丞相突鲁丞相突鲁成林在牧羊城内听说公主死了，他逃回来了。突鲁公主虽死，突鲁公主有个师父，就是白莲圣母啊。突鲁公主满身的能耐都是白莲圣母传授的，要不然罗通为什么不是人家的对手啊？突鲁丞相编了一套瞎话，把罪责都推到罗通的身上，添枝加叶，连哭带喊去请这白莲圣母。白莲圣母一听，什么？我在这黑龙山后边有一座 隐仙居，我在这儿待着，我在这儿修道呢，没想到我的爱徒死在罗通之手了，为了教他费尽我一片心血，我非下山露脸给我徒弟报仇不可呀。白莲圣母就这样非常生气，心说话，我看看这罗通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杀害我的弟子？就这样，突鲁成林咬说口舌，搬弄是非，激怒了白莲圣母。白莲圣母带了三道石棺之内呀，就这样被众人众星捧月接到了北国八卦帐啊。老圣母怒气冲天呢，三天之后，哼哼，我要给我徒儿突鲁公主报仇雪恨，再和大唐兴兵。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冒粉。鹿角冒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十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冒粉2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冒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冒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鹿角冒，这一源自自然界的珍贵物品，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便在中医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象征着尊贵与祥瑞，更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鹿角冒是梅花鹿或马鹿在采绒后头上留下的平台状角盘，经过一定时间逐渐骨化，并在换角时自然脱落下来的角。由于每年只能采集一次，且采集过程复杂，需要经过清洗、晾晒等一系列工序，因此鹿角冒的产量相对较少，其珍贵性、稀缺性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鹿角冒粉中含的血液3大剂客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可以分别针对人体3大血管通道进行打通修复。鹿角冒粉作为新时代的健康产品来讲，它是一款高科技生物药品。本次活动当中，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慢病，特别为大家带来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粉，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2: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清波老师。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清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4: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哎呀，非常高兴每天呢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伙相会在电波当中，没别的，咱们就聊聊健康的话题，是不是？我呢就是要给大家讲一讲一体多病、老慢病、基础病的防治，还要介绍呢科学的方法啊，就是给大家呢拿出解决方案， 帮助大家呢早日的收获健康。好了，闲言少叙啊，我就不多讲了啊。那么这个今天呢凌晨一点多的时候，我被这个手机铃声啊给吵醒了。我这个手机啊24小时都开机，从来不关机啊，除非是像做手术的时候啊，或者说像现在给咱们大家伙讲健康知识的时候，我才把它关掉啊。这个手机响的时候呢，我以为天亮了呢，结果一看呢才一点多，电话是院长，老院长打来的，说啊一台非常艰巨的手术必须得我赶过去啊，亲自主刀，病人呢已经等着了啊。我就赶紧呢开车就赶到了医院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一个62岁的突发重度感染的患者，陈宝山，他叫陈宝山啊。糖尿病已经有19年了，他的重度感染因为啥呢？起因就是买了一双新鞋，这新鞋子大家都

0: 织的，一般咱们说都是刚穿有点磨脚，对吧？他就把这个脚后跟呢给磨破了。刚开始他也没注意啊，但是没想到伤口啊一直就溃烂不结痂，最后呢就开始蔓延了，就越来越重了啊。
1: 那这是糖尿病病足啊，非常危险的。因为我听说过很多人呢都因为这个病啊截肢了，是特别可怕。
0: 没错啊，对于这个糖尿病啊引发的一系列病变，可以说没有一个不让我们害怕的啊。那么这个患者呀，哎，家是农村的，那、啊、也舍不得这点小毛病，就到大医院去看啊。那么所以呢，就在这个卫生所啊开了点消炎药啊，万万没想到啊，就这一个小小的伤口造成了糖尿病足，引发了重度的感染，从他右脚啊一直到右腿都溃烂了，左一块右一块都能见到骨头啊，而且都是那种死肉烂肉，还有那个腐败的臭味儿。其实呢，像这种情况啊，可能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你们根本没见过，但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啊，说实话见的太多了啊。怎么办呢？那这种情况就首先应该清疮啊，把这个烂肉啊腐肉啊反正这些东西都给它嘎下去啊。但是你想啊，它都烂到骨头了，没法刮呀啊。感染高烧40度不退啊，脓毒败血症啊，就是里边化脓菌啊，它能够呢顺着这个血液啊蔓延到全身，形成小囊肿。这种情况啊非常紧急啊，必须得截肢啊，截肢整个右腿。他老伴儿啊一直就站在这个手术室的门口啊，就这么走来走去不肯休息。做了5个多小时的这个截肢手术，虽然肢体啊是残败不堪，但好在啊把这个命啊给保住了。哎呀，那个说实话啊，那今天为什么和大家讲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说呀，对于我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来讲，我们千万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呀、啊、同时呢记住了，必须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来治疗，这是我说的重点啊，用科学的手段科学的方法来治病。糖尿病足啊，也叫这个咱们说烂脚啊，说实话你说截肢了啊，牺牲了腿，那你说和这个保命哪个重要？那肯定啊保命重要啊，对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有多少人没有来得及急救啊，那就再也睁不开双眼了。所以说呢，咱们所有的患有三高症的朋友，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有动脉硬化的，甚至一体多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可以说一年四季每时每刻咱们都处在这个血管不通、微血管堵塞、脑神经不畅的危险当中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就是这个鹿角冒粉送给各位的初心呐、啊。毫不夸张的讲，除了临床上常用的溶栓药之外，打通血管就是这个鹿角冒粉，知道吗？就是现在在这个市面上看起来能够通血管的方法好像是很多，你最常见的比方说这个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呢，还有支架搭桥，对不对啊？哎，
1: 是啊，这都是常规的治疗手段。那李老师，鹿角冒粉毒含的谷氨酸、蛋氨酸、苏氨酸三大剑客，它和以往的这些治疗手段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样的优势呢？我记得之前呢，我们接诊了很多的患者，他们都会说呀，以前心脏病呢吃上硝酸甘油就好了，可现在怎么加量吃也不好使了，该疼还是疼。那李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其实啊，这个硝酸甘油这个通啊，你们要知道啊，它不是真正的通啊，它也不是把这个血栓给你去除了，只是通过药效紧急的扩张了血管来增加血流量啊。血管就像那个胶皮管子一样啊，你反复的扩张。

0: 这个胶皮是不是就没有弹性了啊？那有人会说了，我吃速效救心丸，那我告诉你啊，我告诉各位，速效救心丸里边含有冰片，这个冰片它是有毒副作用的，绝对不能常吃常用啊，只能是啊，急救的时候偶尔用一用。没有哪个医生啊，让你啊没事就吃速效救心丸，预防血管堵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再次强调，它有毒副作用。但是，我最近讲到这个鹿角粉就不一样，它可以呀、啊、日常服用，首先是安全，没有毒副作用。在中国的古代，鹿角粉就是因为鹿角帽是鹿全身的诸阳汇聚的顶点，这里面储存着鹿茸血当中最宝贵的三大剑客：蛋氨酸、苏氨酸、谷氨酸。这三大剑客目前在欧美一些国家一直被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脉管炎晚期的救急啊。三大剑客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溶栓、抗凝还有护脉能够同步进行。
1: 溶栓、抗凝、护脉这六个字，对于我们很多心脑病患者来讲，真的是分量太大了。
0: 没错，说到溶栓呢，大家都能理解，哎，就是把这个血管的斑块啊、血栓呢给溶解了，打通血管的通道。你像我给大家伙送的这个鹿角帽粉呢，它是最小的纳米分子结构，能够迅速的降解血液当中的脂肪、胆固醇，还有啊药物的残渣、化学的残留物等等。那么这些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将大分子降解成小分子，从而啊将堵塞不通的细小循环打通，那么直接就改善由于淤堵导致的疾病和临床的症状。你像这个糖尿病的肾病啊，糖尿病的眼病，糖尿病足，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还有所有因为供血供氧不足所引起的病症。比如说啊，我讲一下，我们有些朋友大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以及各种血管淤堵所导致的病症，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你像一般的这个心慌、胸闷、心绞痛啊，那么大家伙在用上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粉的时候，你像心动过速的、心动过缓的、早搏、房颤啊，包括偷停、间歇、心衰，就这些病症改善，这是什么？记住了，这是溶栓。抗凝是什么呀？抗凝就是我们要防止血栓再次形成。血栓它是不断生长的，一个血栓斑块从无到有只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呢，它就能够把你血管再次堵死。为什么有的人睡睡觉就昏死过去呢？有的人睡睡觉一下子就脑出血了呢，啊，这就是血栓的危害性。所以说啊，光溶栓啊，不抗凝啊，我告诉你，那你的血栓就会二犯、三犯，堵个两次、三次。像现在目前呢，医院做的支架或者搭桥手术之后，医生就会给你用药，什么药啊？终身服用抗凝的药物，很多人都知道，阿司匹林，啊，波利韦。啊，但是我还是这句话，我给大家赠送的鹿角帽粉，放心大胆用。讲第三个，就是咱们这个鹿角帽粉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护脉啊。因为鹿角帽粉呢，所有的药材原材料啊，都来自于咱们长白山山脉常年吃着人参、灵芝药材的野生梅花鹿。我们采用梅花鹿鹿茸顶端的一小段鹿角帽入药，从中提取了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呀血栓剑客，知道吗？就利用这三大剑客干什么？分别来打通脑神经通路、大血管通路，还有微循环通路。就这样一来呀，我们贯穿我们人体的三条生命通道打通之后，再去保护血管。是不是你这样一来，咱们是不是就起到了护脉的作用啊？换句话说呢，就是保护血管不。

0: 受伤害呀。
1: 真是太好了，这个时候送给老慢病患者，那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呢。那么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一次的鹿角帽粉数量是极其有限，60克鹿角帽仅能提取出100克的高浓缩鹿角帽粉，全国活动仅有10000盒，目前来讲呢剩下不到3000盒了，所以希望大家一定抓住机会。那李老师，对于老慢病来讲，我们说光打通三大通道还不够，就像您说的还要修复细胞，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要配合着国药长春益寿来使用呢？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没错，还有什么呀，你光打通全身的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还不够，尤其对于咱们很多的朋友，你像这个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比如说像糖尿病的患者，全身细胞受损都相当严重的一类人群啊。如果你全身的细胞都浸泡在高浓度的糖水里边会怎么样啊？像过去有一个偏方啊，我告诉你，就是把这个活蚯蚓呢泡在糖水里边，治疗像烫伤啊或者是这个毒疮，几天的时间这个活蚯蚓就化成了水。大家想一想，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全身的血管细胞啊都在这个糖里面泡了这么多年啊，你想想会是什么样子。所以说咱们糖尿病人体内高糖的环境，它对这个人体细胞的危害那是非常非常的大呀，朋友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上市以来呀，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拯救了无数的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我记得在生物肽疗法研发的初期，我就接诊了一位来自法国的友人，他叫克利夫兰教授啊。克利夫兰教授的母亲，他就是一位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哎呀，他母亲得糖尿病啊整整21年呢。虽然啊，咱们实话实说，就这个教授啊，咱们说这个弗利克兰教授啊也拥有着世界上先进顶级的科研设备，这么厉害的人物，但是无法挽回母亲糖尿病并发症的进程啊。那么就在这个国药啊长春益寿研发成功之后不久，就这个克利夫兰教授就找到了我，他跟我说，他说他母亲呢当时出现了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坏疽，就是最难治的那种啊神经性的足部溃疡，当时啊用了各种的抗感染先进的药物，只能够啊延缓病变的发展，始终没有让伤口真正愈合。要知道啊，神经的受创和损伤是最难修复的。后来呢，针对于这项世界性的医学难题，我们就将这个糖尿病坏疽啊成立了一个实验课题，从神经细胞的角度研究国药长春益寿对细胞再生的促进作用啊。当时啊就让他的母亲啊就服用了国药长春益寿来进行个系统的治疗啊。治疗之后呢啊他就感觉到啊下肢好像开始回暖，脚上啊就有那个麻痒刺痛的感觉。后来啊我们进行了一个血液化验啊，发现他血液当中的糖分含量明显减少，血管啊也开始恢复了一定的弹性。国药长春益寿当中700多种人体必需的生物肽啊，修复了他的神经细胞和身体的其他细胞，就让身体啊有了自我康复的能力。所以呢我们说这科学是什么呀，科学所创造的东西都是什么超乎我们想象的。我经常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强调什么呢，补肽啊就是不健康，而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它作为新一代生物制剂而言，它所能够做到的就是通过为我们补充全身病变细胞所需要的生物肽。所以我们说这个科学是什么呀，

0: 科学就是让你看到一些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现在来讲，可以说啊，这个机会非常非常好。我们不仅有国药长存益寿，更有啊鹿角冒粉这样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而且是免费送给大家啊，不收大家一分钱，送给咱们的老慢病的患者。但是呢，我实话实说，这个机会不多了。讲到这儿，大家一定要听好啊，机会不多了啊。接听电话之前，我提醒各位，今天就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凡是在活动期间，国药长存益寿，一细胞治细胞啊，都是按照1.5块的价格来预定。不过呢，到现在为止啊，我给大家免费赠送的鹿角冒粉还剩下最后不到3000盒的数量啊，听好了，还剩下最后不到3000盒的数量。一旦赠送结束了啊，咱们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一旦赠送结束啊，活动也就停止了啊。所以说我强调的是什么，大家伙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啊，我再说一下，咱们现在这个鹿角冒粉呢，剩下最后不到3000盒的数量啊，一定去抢啊，去拼时间拼手速去抢，好不好？好，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冒粉。鹿角冒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10盒，在享受只花1.5块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冒粉2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冒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冒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李老师您好啊。
0: 你好啊，你好。
4: 哎呀，可把我着急坏了啊，这不是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吗？我也想用上那个鹿角冒粉，我昨天呢没报上名，现在这个长春益寿啊才1.5块，你说这要是错过了那太可惜了。李老师，那您看您帮帮我，帮我递一份10盒送2大盒的鹿角冒粉。
0: 好好，你听我讲，这位朋友啊，确实啊，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啊。据我所知呢，现在咱们这次送的鹿角冒粉剩下不到3000盒了。这个经济账啊，我也不多说了，我也不给大家伙啊详细去算了。因为啥呢？咱们这次订购啊，国药长春益寿是在1.5块的基础之上。我们不但让大家用低的价格用上啊科技新药治好一身的老慢病，我呢还免费送给大家就是鹿角冒粉。你要是抢到了，我告诉你啊，什么大血管微循环呐、脑神经通路啊，我告诉你这3大通道给你打通，很不错。

0: 但是我也说大家都在抢好东西，谁也不想错过，电话不好打也很正常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比的就是大家伙的耐心和手速，谁的耐心大，谁的手速快啊，那么谁就能够幸运的抢到这个名额啊。咱们就看大家谁的出手快了去抢，明白了吗？
1: 哦，是是是，李老师，我也不笨，这回我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一家人都在帮我打电话，那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你看我参加哪些活动合适啊。
0: 好，咱们赶紧说说，你是哪儿的朋友，多大年纪了啊？
1: 我今年67了，家是无锡的。李老师啊，我糖尿病啊都14年了，这么多年了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太好，餐前测啊都是12，餐后测都高达19了。
0: 这个情况可不行啊。啊，
1: 就是啊，这不医生让我打胰岛素吗，我每天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就是这么治啊，这并发症还是控制不住啊。
0: 你现在都有哪些个并发症？嗯，
1: 哎呀，我一天到晚的我就感觉一点劲都没有，没力气，整天都懒得睁开眼，就想这么躺着，话也不想说，还怕冷啊。还有一个是怕冷吧，尿还尿频尿急，你说晚上啊也得起来好几次的，这尿的还不多。我这去医院里面检查是左侧肾钙化，我现在真的挺害怕的，李老师，您说这个病再发展下去就是尿毒症了，这可怎么办呢？
0: 哎呀，你这是害怕了，着急了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其实我跟大家伙讲啊，我们在座的有的时候啊，哎，就是习以为常了啊，什么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压啊，刚开始就用降压药降糖药，一种药不行就用两种甚至更多。你像这个糖尿病啊，血糖过高不行怎么办，就打胰岛素。我告诉各位，大错特错，像您发展到今天完全是什么，我跟你讲，就是治疗的方向不对啊。你降糖药和胰岛素啊，不就是控制数值的吗？
1: 对，
0: 它能控制你的并发症吗？
1: 控制不住。
0: 它能修复您受损的胰腺的细胞吗？它能够打通你淤堵的大血管、微循环还有脑神经通路吗？下肢的血管它能通开吗？通不开呀。所以呢，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还是按着常规的方法去治疗，没有出路。肾脏钙化尿频说明什么呀？说明你这个糖尿病的肾病啊岌岌可危了，浑身乏力没劲儿啊，这说明什么？末梢神经炎已经出现了，最后啊脚变黑啊，然后再截肢，眼睛看不见，失明瞎了。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科学对待这个疾病。但是我们说你光怕也没有用啊，这一次呢鹿角冒粉的赠送，如果有鹿角冒粉啊，咱们说利用当中的蛋氨酸、谷氨酸、素氨酸来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啊保驾护航。我跟你说，通路一打通，那你想一想，小血管啊、心脑血管啊、肾脏的血管啊，还有这个脑血管、眼底血管，这些并发症不解决了吗？
1: 对，
0: 尤其这个时候我们再去配合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啊，咱们通过使用利用长春益寿当中含的700多种生物肽，我们针对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血管细胞、眼细胞、肾细胞，就这些细胞进行一一的修复。那你新生之后和血糖平稳了，两大科技成果配合着用，身上有劲儿，尿频呢、脚凉啊就改善了。所以你的情况呢，我也建议你参加上活动啊，咱们呢申请20盒长春益寿，送5大盒啊这个鹿角冒粉，参加这一项，这样你的药量呢基本就够了啊。
1: 好好好，李老师太好了。那我再问一句啊，我老伴儿啊他血压高，心脏不太好，他也能用吧？能用的话呢，我也给他订上一份20大盒，就花1.5块一克的这个，你再把那个鹿角冒粉多给我拿5盒，哎，我就想要这个给他预防心梗、脑梗什么的。
0: 看来呀、啊，你也知道能用、啊，你能用，你老伴也能用，抓紧时间呢和你孩子去打电话，我就怕呀和你说话说太多。

0: 耽误你打电话订药，毕竟这个机会呀、啊、大家得去抢，好不好？咱们就说到这儿。用药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老伴儿也好，你也好，都随时打电话来找我，不多讲了啊，祝你们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好好，那我打电话去了，谢谢啊，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哎呀，你好，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啊，
4: 我是黑龙江双鸭山的。
0: 啊，
4: 我叫于海莲，我今年55岁了。
0: 哦。
4: 啊，我也想报名啊。你可赶紧给我订上吧，我想啊订20盒长春益寿送5大盒的鹿角帽，这个我想趁着5.5块的价格多买点，价格低呀、啊。
0: 嗯，是的，确实1.5块这个价格呀，说实话来之不易啊、
4: 嗯、
0: 我说这些话呀都是我的心里话啊，而且呢咱们现在呢这个订购国药长春益寿还送鹿角帽粉，非常划算，我是语重心长讲、
4: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这个鹿角帽粉它含有的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你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就等于给我们的身体呀、啊、上了一个双保险呢？
4: 嗯。
0: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全国呀不到3000盒了，所以真的是什么到了紧要的关头了。电话打进来不容易，先说说你的情况，得的什么病？嗯。
4: 哎，好好好，李老师，我吧主要就是有脑动脉硬化呀。大夫说吧，这颈动脉还有斑块，头晕迷糊啊，这睡眠也不好，早上起来吧，哎呀头晕脑胀的呀，记忆力也不好。我晚上啊睡不好觉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天天担心呢、啊、这颈动脉斑块，你说万一掉到心脏不就心梗了吗，掉到脑袋万一脑梗了，这不是要命自残吗？哎，我天天害怕呀，你说要是真的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你万一不死不活的，你说这怎么办呢？另外吧，我这肾脏也不好啊，尿蛋白有加号啊，尿多又急，而且吧尿里边还有泡沫啊，大便也不成形，经常拉肚子。所以吧我就想啊，赶紧把这个鹿角帽粉用上，把全身的血管啊都打通，让血管啊也变得像你说的滑溜溜的，有弹性有活力，这我就不担心的呀。
0: 大家呢都是这么想。那我问问你啊，就你家里边有几个孩子啊，跟我说说。
4: 我2个孩子，一个在外地呢，另一个还没成家呢。
0: 那可能你要问我了，说那你看看你问我家的情况干什么呀。哎呀，我跟你说这个是跟大家伙儿唠唠家常啊、
4: 嗯、
0: 刚才你说呀，这要是一下子走了死了那就痛快了啊，我不这么认为、
4: 嗯、
0: 说实话啊，真是说这个睡觉啊，睡睡觉就梗了啊，或者是出门的时候就犯病了，一命呜呼了，这辈子是结束了，你呀、啊、痛快了、
4: 嗯、
0: 啊啥也不知道了咱们。但是你给子女留的，给老伴留的是什么呀？给兄弟姐妹留的是什么呀？是不是？
4: 对。
0: 哎，或者咱们实话实说呀，哎，可能这个父母还健在呀，对不对？那你说。你说你对他们啊带来多大的这个打击呀、啊、啊，你这等于什么，把这个伤痛把这个悲伤留给了亲人啊，你说这是吧，走得痛快是不是，哎你痛快了他们怎么办呢，真要是活呢又活不起，死不了，就怕哪天瘫了。你说孩子呢还没有结婚啊，他呢真瘫了啊，咱实话实说，他就得给你端屎端尿，也上不了班不工作了。所以你说这话呢、
4: 嗯、
0: 我不爱听啊，谁说你这个病治不好了啊，我费了这么大的努力、
4: 嗯、
0: 要给大家送的鹿角帽粉，为什么呀，就是为了保护大家伙的心脑啊，我讲的慢一点你们记住，鹿角帽粉的赠送就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心脑，防止偏瘫、
4: 嗯、
0: 心梗，防止猝死啊。鹿角帽粉当中的蛋氨酸

0: 就不我抽，跳一跳他也是头，邋遢的牛，邋遢的牛，
1: 四哥，你看作文题你考虑的咋样，中不中？
2: 哎，全
1: 都说你后全，全多，这话不假。恁哥过去也没少挑你那全儿，这回你来，我再跟着你倒霉咋说的？
3: 四哥，这回恁兄弟跟着你干，我保证。
1: 你来的事以后再说啊，我回去还有急事儿。
3: 啥急事儿？哥，你再坐中不中？你赶紧说，你再坐中不中？
1: 你我回去还有急事儿。
3: 你急啥？你坐
1: 坐。你看你这是弄啥的？
3: 你急啥的急？你再急，你听我把话说完。你信不过那兄弟算拉倒，我找你办正事儿了我。
1: 你有啥正事儿？
3: 啥正事儿？我问你，你办编织厂的缺个师傅不缺？
1: 薛老师，我到外边聘请。
3: 走，兄弟给你推荐一个咋样？
1: 你推荐个
3: 啊？
1: 哎呀呀，不要。
3: 不要。啊，不真吧？要是说出来这个人是谁不是，你巴不得给我点酒喝了你。
2: 你能力不行，我给你点酒喝了你，多多贵的很。
3: 那中，我问你，你这小楼一座瓦房六间，可是你这一个人住着孤单不孤单呢？你那电视机录音机唱的是老好听，他能给你说话不能？那你那银行里有存款，大冬天他能给你暖脚不能？
2: 你说这啥意思？恁嫂子死了十六七年了，啥日子都熬过来了，我再找个老伴儿。
3: 我不是听说你想找个来？
2: 忙，没话，来不找了。
3: 别不说实话了。哎，要搁过去不是，你张罗一年南骨髓运动以来就倒霉，可现在呢？你早上喝泡蛋，中午肉丝面，要吃如意饭得有人来干。福哥，就凭你这个条件，你别说是那苦楚老婆，就那年轻媳妇也都争着给你打扮。你那屋里敢要有个人，白天三顿硬吃饭，夜里通把电视看，开来煮上几道菜，斟上美酒端桌前。你往郑州再出差，也是挎着夫人逛公园，又坐飞机呀、看猴山呐、再到湖里划划船，日子似米甜，赛过活神仙，至少能活一百年。
2: 真长了一张麦当嘴。
3: 我说的是大实话，
2: 怪不得你到业余院当导演。
3: 别提哪一户了啊！
2: 你那推荐师傅，你是说这种啥？
3: 我跟你说，这不是一是你的师傅，那二嘞，还是你的妹子。那这事要真说成了，那不是一举两得？
2: 哪桌的呀？
3: 韩家营的。
2: 谁呀？
3: 魏淑兰。

0: 该
1: 有有有，
0: 好嘞，
1: 有有。
0: 你不是编圈叫恁哥跳了？
1: 咦，我还没活一百了，还能干那事儿？
0: 来，坐会儿。
1: 那不是急着回家有事儿了吗？
0: 你来吧，
2: 你说这人家愿意往这儿来，老哥，你还不大

0: 清楚啊，我个叔兰俺是偏亲戚呀、啊。
1: 偏亲戚？
0: 他是俺老婆他表姑家的表侄女，恨我恨表哥嘞。
1: 是？
0: 那当然了。
1: 哥。

生活上，生活上不算是太快意，恁两个要是结连理，我的成个呀。

0: 咋样？
1: 那一年，为了他头塞一个膜，闹了一场风波，事后连面也没有见。人家有技术，他会愿意往这儿来。
2: 就是因为那一场风波，俺表妹始终想离开韩家营。虽说他有点手艺，可是他一个人干能好到哪儿去了？再说吧，他有个孩子，老实巴拙，没多大成身，今年都27、28了，到现在连婚都没有结上。你要是能帮助他孩找个对象，他能不要往这儿来？你办编织厂，他来教，拿产品管打进日本国。
0: 嘿，真
2: 是，二哥，那就厉害了
1: 啊！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2: 恁兄弟，我要诓你，我都是喝的真大的汁。你看，哎呀，
3: 兄弟说哪句了？今天我从郑州带回来瓶好酒，
2: 好酒，
3: 全国评比在金杯奖。暴风酒55度，酒底弄两口。
2: 暴风酒，我带了花生米，正在来吧，来吧。

0: 同亲后，我当先兵，你当帅，听是老师吗？不许无奈，
1: 为兄弟早把我心改，
0: 但愿在从今后不把跟头栽，也未来儿孙娘同把门开，他若来定是无

0: 想你想你你怎么
1: 回事？你在哪？啊？在呀、啊。
0: 豆哥，你看这样吧，过两天叫俺表妹的孩儿都跟着你先上着班。
1: 他孩子来的事儿，以后商量商量再说。
0: 那你要是三心二意，我叫俺表妹就答应河东那一家了。
1: 哎呀，川，我说不同意了。
0: 你不要三心二意嘛，你
1: 啊，闺女在本村的啊，我能不打个招呼？
0: 你老哥叫我说不是，恁俩先见面后打招呼也不迟啊。
1: 你说啥时候见面？你说吧。

0: 听我说吧，这
1: 就放到明天晚上，中不中早点定下来，我好安排工作。
2: 中，
3: 福哥，这儿吧，明天晚上你往前边走走，俺表妹往这边来来，在河北桥头三棵柳树下不见不散，咋样？
2: 啊，中
4: 中
2: 中！
3: 来，三楼
1: 两个，哟哟，
5: 福
1: 老乡，
5: 你回来了，
1: 两口赶回去了。
3: 哈哈哈哈哈！好，
6: 好啊！
3: 刘志，
2: 这不是圈吗？这，
3: 咋不是我呀？
2: 哎呀，
3: 咱也碰上了。瞎忙！
6: 咱这凑合开了，走走，等回家，我去给你走菜去。
3: 哎，不，
6: 我去给你。
3: 你看，哎，长哥，你看刘志说那俩话先说，我先走了啊。哎，刘志说，回头见啊。
1: 哎，春儿。
2: 不见不散，
3: 你放心吧，我现在都去。
1: 三哥
3: 啊，
1: 哎，不，
2: 福，
1: 哎，
2: 这货是啥人？你心里可清楚
1: 啊？
2: 文口啊，手来文口
1: 啊？
2: 福，这次当生呢，收获不小，
1: 耶，大开眼界呀！
2: 啊。
1: 三哥，咱村里闲唠的多，这回回来我准备办俩家工厂，男的进辅助厂，女的进编织厂。
3: 编织厂，
2: 福，咱是亲戚，有话我就直说吧。啊，做辅助你在行，要办编织厂，咱村可没人会编呢。
1: 三哥，
2: 嗯，
1: 好圈儿。给咱推荐个师傅，啊，
2: 是他介绍来
1: 啊，他是煤厂，
2: 是哪桌的？
1: 韩杰英。
2: 韩杰英，谁？
1: 还是他？
2: 是苏兰。
1: 哎，
2: 有福，你讲咋着？
1: 咋了？
2: 你不知道我和苏兰啥关系？
1: 恁表妹呢吗？
2: 啊，你明知道是咱表妹，咱又是儿女亲家，你是在这亲戚圈里胡搅和啥嘞？你想找个人，我没意见呐。恁嫂子不是给操着心嘞？你看看你弄子，
1: 那他不是人才吗？要是真成了，不是亲上加亲？
2: 你放屁！
1: 耶，你妈吧，我不还口啊。现在都五讲四美了，你叫大家说说看你的语言没有没？
2: 哎，你自找。前些年人家拿我那唱风波，俺十几年都没来往了
1: 啊。
2: 现在都是几十岁的人了，还不死心？你往想啊，
1: 那是冤枉啊。现在我办编织厂急需要的，又不是直系亲属，先发允许，你说这咋了？
2: 我不同意。
6: 爹，你可回来了？
2: 这不。那闺女来了啊，你把刚才你说那话你再跟那闺女说说啊，你看看她同意不同意。
6: 爹，您这是咋了？爹，俺公公对你看不惯，你少说两句就行了，出门几天才回来，一碰面就吵，就不怕人家笑？
1: 管理太宽了呀，
6: 他又管你啥了？爹，咱回家再说吧。
1: 就在这儿说吧。
6: 中，爹，你说吧。

0: 坏了我，吃不上硬食饭，顾不上烧水喝，别打算。
1: 爹，有话你就说吧。
0: 找一个身强力壮，好婚破。
1: 爹，我想着是啥事儿呢？那这事儿我不早就催你办了。俺婆子也正在托人找
0: 了。不用找了啊。恁圈叔在外边跟爹说了个事儿，是他偏亲戚的。
1: 偏亲戚是哪桌的？
0: 韩铁英。
1: 韩铁英谁？
0: 恁婆家表姑。
1: 爹，怪不得俺姑姑恁生气，这事儿啊我看也不住。
0: 咋了？
1: 再说这亲戚圈里你叫我咋称呼嘞？
0: 娘和姑是同辈，有啥不好称呼嘞？
1: 你叫我再想想。
0: 你能当爹的家？
1: 那不当家你还找我商量啥？
0: 说商量好听点。那要是不商量，我把他娶过来，你行叫娘。
1: 那这事儿恁都算是定了？
0: 差不多了。
1: 你那个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闺女？
0: 没有你会给你捎了一些东西。
1: 我不稀罕。
0: 快快死闺女。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帽粉。鹿角帽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十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帽粉2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帽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帽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鹿角帽这一源自自然界的珍贵物品，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便在中医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象征着尊贵与祥瑞，更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鹿角帽是梅花鹿或马鹿在采绒后头上留下的平台状角盘，经过一定时间逐渐骨化，并在换角时自然脱落下来的角。由于每年只能采集一次，且采集过程复杂，需要经过清洗、晾晒等一系列工序，因此鹿角帽的产量相对较少，其珍贵性、稀缺性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鹿角帽粉中含的血液3大介克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可以分别针对人体3大血管通道进行打通修复。鹿角帽粉

0: 作为新时代的健康产品来讲，它是一款高科技生物药品。本次活动当中，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慢病，特别为大家带来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粉，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6900-337，400-6900-337。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清波老师。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清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哎呀，非常高兴每天呢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伙相会在电波当中，没别的，咱们就聊聊健康的话题，是不是？我呢就是要给大家讲一讲一体多病、老慢病、基础病的防治，还要介绍呢科学的方法啊，就是给大家呢拿出解决方案，帮助大家呢早日的收获健康。好了，闲言少叙啊，我就不多讲了啊。那么这个今天呢凌晨一点多的时候，我被这个手机铃声啊给吵醒了。我这个手机啊24小时都开机，从来不关机啊，除非是像做手术的时候啊，或者说像现在给咱们大家伙讲健康知识的时候，我才把它关掉啊。这个手机响的时候呢，我以为天亮了呢，结果一看呢才一点多，电话是院长，老院长打来的，说啊一台非常艰巨的手术必须得我赶过去啊，亲自主刀，病人呢已经等着了啊。我就赶紧呢开车就赶到了医院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一个62岁的突发重度感染的患者陈宝山，他叫陈宝山啊。糖尿病已经有19年了，他的重度感染因为啥呢？起因就是买了一双新鞋，这新鞋子大家都知道，一般咱们说都是刚穿有点磨脚，对吧？他就把这个脚后跟呢给磨破了，刚开始他也没注意啊，但是没想到伤口啊一直就溃烂不结痂，最后呢就开始蔓延了，就越来越重了啊。
1: 那这是糖尿病病足啊，非常危险的。因为我听说过很多人呢都因为这个病啊截肢了，是特别可怕。
3: 没错啊，对于这个糖尿病啊引发的一系列病变，可以说没有一个不让我们害怕的啊。那么这个患者呀，哎，家是农村的，那、啊、也舍不得这点小毛病，就到大医院去看啊。那么所以呢就在这个卫生所啊开了点消炎药啊，万万没想到啊，就这一个小小的伤口造成了糖尿病足，引发了重度的感染，从他右脚啊一直到右腿都溃烂了，左一块右一块都能见到骨头啊，而且都是那种死肉烂肉，还有那个腐败的臭味儿。其实呢像这种情况啊，可能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你们根本没见过，

0: 但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啊，说实话见的太多了啊，怎么办呢？那这种情况就首先应该清疮啊，把这个烂肉啊、腐肉啊，反正这些东西都给它嘎下去啊。但是你想啊，它都烂到骨头了，没法刮呀。啊，感染、高烧40度不退啊，脓毒败血症啊，就是里边化脓菌啊，它能够呢顺着这个血液啊蔓延到全身，形成小囊肿。这种情况啊非常紧急啊，必须得截肢啊，截肢整个右腿。他老伴儿啊，一直就站在这个手术室的门口啊，就这么走来走去，不肯休息。做了5个多小时的这个截肢手术，虽然肢体啊是残败不堪，但好在啊，把这个命啊给保住了。哎呀，那个说实话啊，那今天为什么和大家讲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说呀，对于我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来讲，我们千万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呀。同时呢，记住了，必须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来治疗，这是我说的重点啊！用科学的手段、科学的方法来治病。糖尿病足啊，也叫这个咱们说烂脚啊。说实话，你说截肢了啊，牺牲了腿，那你说和这个保命哪个重要？那肯定啊，保命重要啊，对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有多少人没有来得及急救啊？那就再也睁不开双眼了。所以说呢，咱们所有的患有三高症的朋友，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有动脉硬化的，甚至一体多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可以说一年四季、每时每刻，咱们都处在这个血管不通、微血管堵塞、脑神经不畅的危险当中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就是这个鹿角冒粉送给各位的初心呐。毫不夸张地讲，除了临床上常用的溶栓药之外，打通血管就是这个鹿角冒粉，知道吗？就是现在在这个市面上看起来能够通血管的方法好像是很多。你最常见的，比方说这个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呢，还有支架搭桥，对不对？啊，哎，
1: 是啊，这都是常规的治疗手段。那李老师，鹿角冒粉毒含的谷氨酸、蛋氨酸、苏氨酸三大剑客，它和以往的这些治疗手段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样的优势呢？我记得之前呢，我们接诊了很多的患者，他们都会说呀，以前心脏病呢，吃上硝酸甘油就好了，可现在怎么加量吃也不好使了，该疼还是疼。那李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其实啊，这个硝酸甘油这个通啊，你们要知道啊，它不是真正的通啊，它也不是把这个血栓给你去除了，只是通过药效紧急的扩张了血管来增加血流量啊。血管就像那个胶皮管子一样啊，你反复的扩张，这个胶皮是不是就没有弹性了啊？那有人会说了，我吃速效救心丸，那我告诉你啊，我告诉各位。速效救心丸里边含有冰片，这个冰片它是有毒副作用的，绝对不能常吃常用啊，只能是啊急救的时候偶尔用一用。没有哪个医生啊让你啊没事就吃速效救心丸，预防血管堵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再次强调它有毒副作用。但是我最近讲到这个鹿角粉就不一样。它可以呀，日常服用，首先是安全，没有毒副作用。在中国的古代，鹿角粉就是因为鹿角冒是鹿全身的诸阳汇聚的顶点，这里面储存着鹿茸血当中最宝贵的三大剑客，蛋氨酸、苏氨酸、谷氨酸。这三大剑客目前在欧美一些国家一直被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脉管炎晚期的救急啊，三大剑客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溶栓、抗凝还有护脉能够同步进行。
1: 溶栓。

0: 抗凝护脉这六个字，对于我们很多心脑病患者来讲，真的是分量太大了。
1: 没错，说到溶栓呢，大家都能理解，哎，就是把这个血管的斑块啊、血栓呢、啊、给溶解了，打通血管的通道。你像我给大家伙送的这个鹿角冒粉呢，它是最小的纳米分子结构，能够迅速的降解血液当中的脂肪、胆固醇，还有啊药物的残渣、化学的残留物等等。那么这些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将大分子降解成小分子，从而啊将堵塞不通的细小循环打通，那么直接就改善由于淤堵导致的疾病和临床的症状。你像这个糖尿病的肾病啊、糖尿病的眼病、糖尿病足、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还有所有因为供血供氧不足所引起的病症。比如说啊，我讲一下，我们有些朋友大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以及各种血管淤堵所导致的病症，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你像一般的这个心慌、胸闷、心绞痛啊，那么大家伙在用上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粉的时候，你像心动过速的、心动过缓的、早搏、房颤啊，包括偷停、间歇、心衰，就这些病症改善，这是什么？记住了，这是溶栓。抗凝是什么呀？抗凝就是我们要防止血栓再次形成。血栓它是不断生长的，一个血栓斑块从无到有只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呢，它就能够把你血管再次堵死。为什么有的人睡睡觉就昏死过去呢？有的人睡睡觉一下子就脑出血了呢？啊，这就是血栓的危害性。所以说啊，光溶栓啊不抗凝啊，我告诉你，那你的血栓就会二犯三犯，堵个两次三次。像现在目前呢，医院做的支架或者搭桥手术之后，医生就会给你用药。什么药啊？终身服用抗凝的药物，很多人都知道，阿司匹林啊，玻璃维啊。但是我还是这句话，我给大家赠送的鹿角冒粉放心大胆用。讲第三个，就是咱们这个鹿角冒粉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护脉啊。因为鹿角冒粉呢，所有的药材原材料啊，都来自于咱们长白山山脉常年吃着人参灵芝药材的野生梅花鹿。我们采用梅花鹿鹿茸顶端那一小段鹿角冒入药，从中提取了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呀血栓剑客，知道吗？就利用这三大剑客干什么？分别来打通脑神经通路、大血管通路，还有微循环通路。就这样一来呀，我们贯穿我们人体的三条生命通道打通之后，再去保护血管，是不是？你这样一来，咱们是不是就起到了护脉的作用啊？换句话说呢，就是保护血管不受伤害呀。
0: 真是太好了，这个时候送给老慢病患者，那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呢。那么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一次的鹿角冒粉数量是极其有限，60克鹿角冒仅能提取出100克的高浓缩鹿角冒粉，全国活动仅有10000盒，目前来讲呢，剩下不到3000盒了，所以希望大家一定抓住机会。那李老师，对于老慢病来讲，我们说光打通三大通道还不够，就像您说的，还要修复细胞。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要配合着国药长春益寿来使用呢？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没错。还有什么呀？你光打通全身的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还不够，尤其对于咱们很多的朋友，你像这个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比如说像糖尿病的患者、全身细胞受损都相当严重的一类人群啊。如果你全身的细胞都浸泡在高浓度的糖水里边，会怎么样啊？像过去有。

0: 个偏方啊，我告诉你，就是把这个活蚯蚓呢泡在糖水里边，治疗像烫伤啊或者是这个毒疮，几天的时间这个活蚯蚓就化成了水。大家想一想，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全身的血管细胞啊都在这个糖里面泡了这么多年啊，你想想会是什么样子。所以说咱们糖尿病人体内高糖的环境，它对这个人体细胞的危害那是非常非常的大呀，朋友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上市以来呀，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拯救了无数的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我记得在生物肽疗法研发的初期，我就接诊了一位来自法国的友人，他叫克利夫兰教授啊。克利夫兰教授的母亲，他就是一位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哎呀，他母亲得糖尿病啊整整21年呢。虽然啊，咱们实话实说，就这个教授啊，咱们说这个弗利克兰教授啊啊，也拥有着世界上先进顶级的科研设备，这么厉害的人物，但是无法挽回母亲糖尿病并发症的进程啊。那么就在这个国药啊长春益寿研发成功之后不久，就这个克利夫兰教授就找到了我，他跟我说，他说他母亲呢当时出现了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坏疽，就是最难治的那种啊神经性的足部溃疡，当时啊用了各种的抗感染先进的药物，只能够啊延缓病变的发展，始终没有让伤口真正愈合。要知道啊，神经的受创和损伤是最难修复的。后来呢，针对于这项世界性的医学难题，我们就将这个糖尿病坏疽啊成立了一个实验课题，从神经细胞的角度研究国药长春益寿对细胞再生的促进作用啊。当时啊就让他的母亲啊就服用了国药长春益寿来进行个系统的治疗啊。治疗之后呢啊他就感觉到啊下肢好像开始回暖，脚上啊就有那个麻痒刺痛的感觉。后来啊我们进行了一个血液化验啊，发现他血液当中的糖分含量明显减少，血管也开始恢复了一定的弹性。国药长春益寿当中700多种人体必需的生物肽啊修复了他的神经细胞和身体的其他细胞，就让身体啊有了自我康复的能力。所以呢我们说这科学是什么呀，科学所创造的东西都是什么超乎我们想象的。我经常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强调什么呢，补肽啊就是不健康，而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它作为新一代生物制剂而言，它所能够做到的就是通过为我们补充全身病变细胞所需要的生物肽。所以我们说这个科学是什么呀，科学就是让你看到一些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现在来讲可以说啊，这个机会非常非常好，我们不仅有国药长春益寿，更有啊鹿角冒粉这样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而且是免费送给大家啊，不收大家一分钱，送给咱们的老慢病的患者。但是呢我实话实说，这个机会不多了，讲到这儿大家一定要听好啊，机会不多了啊。接听电话之前我提醒各位，今天就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凡是在活动期间，国药长春益寿一细胞治细胞啊都是按照1.5元的价格来预定。不过呢到现在为止啊，我给大家免费赠送的鹿角冒粉还剩下最后不到3000盒的数量啊，听好了，还剩下最后不到3000盒的数量。一旦赠送结束了啊，咱们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一旦赠送

0: 结束啊，活动也就停止了啊。所以说我强调的是什么，大家伙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啊，我再说一下，咱们现在这个鹿角帽粉呢剩下最后不到3000盒的数量啊，一定去抢啊，去拼时间拼手速去抢，好不好？好，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的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帽粉。鹿角帽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10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帽粉2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帽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帽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啊。
0: 你好啊，你好。
4: 哎呀，可把我着急坏了啊，这不是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吗？我也想用上那个鹿角帽粉，我昨天呢没报上名，现在这个长春益寿啊才1.5元，你说这要是错过了那太可惜了。李老师，那您看您帮帮我，帮我第一份10盒送2大盒的鹿角帽粉。
0: 好好，你听我讲，这位朋友啊，确实啊，今天是活动的2天了啊。据我所知呢，现在咱们这次送的鹿角帽粉剩下不到3000盒了。这个经济账啊，我也不多说了，我也不给大家伙啊详细去算了。因为啥呢？咱们这次订购啊，国药长春益寿是在1.5元的基础之上。我们不但让大家用低的价格用上啊科技新药治好一身的老慢病，我呢还免费送给大家就是鹿角帽粉。你要是抢到了，我告诉你啊，什么大血管微循环呐、脑神经通路啊，我告诉你这3大通道给你打通，很不错。但是我也说，大家都在抢好东西，谁也不想错过，电话不好打也很正常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比的就是大家伙的耐心和手速，谁的耐心大，谁的手速快啊，那么谁就能够幸运的抢到这个名额啊。咱们就看大家谁的出手快了去抢，明白了吗？
4: 哦，是是是，李老师，我也不笨，这回我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依然都在帮我打电话，那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你看我参加哪些活动合适啊？
0: 好，咱们赶紧说说，你是哪儿的朋友？多大年纪了啊？
4: 我今年67了，家是无锡的。李老师啊，我糖尿病啊都14年了，这么多年了，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太好，餐前测啊都是12，餐后测都高达19了。
0: 这个情况可不行啊！啊，
4: 就是啊，这不医生让我打胰岛素吗？我每天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就是这么治啊，这并发症还是控制不住啊。
0: 你现在都有哪些个并发症？
4: 哎呀，我一天到晚的我就感觉一点劲都没有，没力气，整天都懒得睁开眼，就想这么躺着，话也不想说，还怕冷啊。还有一

0: 这是怕冷吧，尿还尿频尿急，你说晚上啊也得起来好几次了，这尿的还不多。我这去医院里啊检查去左侧肾钙化，我现在真的挺害怕的，李老师，您说这个病再发展下去就是尿毒症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哎呀，你这是害怕了，着急了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跟大家伙讲啊，我们在座的有的时候啊，哎，就是习以为常了啊，什么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压啊，刚开始就用降压药降糖药，一种药不行就用两种甚至更多。你像这个糖尿病啊，血糖过高不行怎么办，就打胰岛素。我告诉各位，大错特错。像您发展到今天完全是什么，我跟你讲，就是治疗的方向不对呀、啊。你降糖药和胰岛素啊，不就是控制数值的吗？
0: 对，
1: 它能控制你的并发症吗？
0: 控制不住。
1: 它能修复您受损的胰腺的细胞吗？它能够打通你淤堵的大血管、微循环还有脑神经通路吗？下肢的血管它能通开吗？通不开呀。所以呢，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还是按着常规的方法去治疗，没有出路。肾脏钙化尿频说明什么呀？说明你这个糖尿病的肾病啊岌岌可危了，浑身乏力没劲儿啊，这说明什么？末梢神经炎已经出现了，最后啊脚变黑啊，然后再截肢，眼睛看不见，失明瞎了。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科学对待这个疾病。但是我们说你光怕也没有用啊，这一次呢，鹿角冒粉的赠送，如果有鹿角冒粉啊，咱们说利用当中的蛋氨酸、谷氨酸、素氨酸来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啊保驾护航。我跟你说，通路一打通，那你想一想，小血管啊、心脑血管啊、肾脏的血管啊，还有这个脑血管、眼底血管，这些并发症解决了吗？
0: 对，
1: 尤其这个时候我们再去配合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啊，咱们通过使用利用长春益寿当中含的700多种生物肽，我们针对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血管细胞、眼细胞、肾细胞，就这些细胞进行一一的修复。那你新生之后和血糖平稳了，两大科技成果配合着用，身上有劲儿，尿频呢、啊、脚凉啊就改善了。所以你的情况呢，我也建议你参加上活动啊，咱们呢申请20盒长春益寿送5大盒啊这个鹿角冒粉，参加这一项，这样你的药量呢基本就够了啊。
0: 好好好，李老师太好了。那我再问一句啊，我老伴儿啊他血压高，心脏不太好，他也能用吧？能用的话呢，我也给他订上一份20大盒，就花1.5元一克的这个，你再把那个鹿角冒粉多给我拿5盒，哎，我就想要这个给他预防心梗、脑梗什么的。
1: 看来呀、啊，你也知道，能用、
0: 嗯、
1: 啊，你能用，你老伴儿也能用，抓紧时间呢和你孩子去打电话。我就怕呀和你说话说太多了，耽误你打电话订药，毕竟这个机会呀、啊，大家得去抢，好不好？咱们就说到这儿，用药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老伴儿也好，你也好，都随时打电话来找我，不多讲了啊，祝你们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好好好，那我打电话去了，谢谢啊，李老师。
1: 好，我们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搬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哎呀，你好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啊，
4: 我是黑龙江双鸭山的。
1: 啊，
4: 我叫于海莲，我今年55岁了。
1: 哦
4: 啊，我也想报名啊，你可赶紧给我订上吧。我想啊，订20盒长春益寿送5大盒的鹿角冒这个，我想趁着5.5的价格多买点，价格低呀、
1: 啊。嗯，是的，确实，1.5这个价格呀，说实话来之不易啊。
4: 嗯，
1: 我说这些话呀都是我的心里话啊。而且呢咱们现在呢这个订购国药长春益寿还送鹿角冒粉，非常划算。我是语重心长讲，关键是什么呢？这个鹿角冒粉它含有的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你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就等于给我们的身体啊上了一个双保险呢？
4: 嗯，
1: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全国呀不到3000盒了，所以真的是什么到了紧要的关头了。电话打进来不容易，先说说你的情况，得的什么病？嗯，
4: 哎，好好好，李老师，我吧主要就是有脑动脉硬化呀，大夫说吧这颈动脉还有斑块，头晕迷糊啊，这睡眠也不好，早上起来吧哎呀头晕脑胀的呀，记忆力也不好。我晚上啊睡不好觉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天天担心呢这颈动脉斑块，你说万一掉到心脏不就心梗了吗？掉到脑袋万一脑梗了，这不是要命自残吗？哎我天天害怕呀，你说要是真的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万一不死不活的，你说这怎么办呢？另外吧我这肾脏也不好啊，尿蛋白有加号啊，尿多又急，而且吧尿里边还有泡沫啊，大便也不成形，经常拉肚子。所以吧我就想啊赶紧把这个鹿角冒粉用上，把全身的血管啊都打通，让血管啊也变得像你说的滑溜溜的，有弹性有活力，这我就不担心的呀。
1: 大家呢都是这么想。那我问问你啊，就你家里边有几个孩子啊，跟我说说。
4: 我两个孩子，一个在外地呢，另一个还没成家呢。
1: 那可能你要问我了，说那你看看你问我家的情况干什么呀？哎呀我跟你说这个是跟大家伙儿唠唠家常啊。刚才你说呀这要是一下子走了死了那就痛快了啊，我不这么认为。说实话啊，真是说这个睡觉啊睡觉就梗了啊，或者是出门的时候就犯病了，一命呜呼了，这辈子是结束了，你呀痛快了啊，啥也不知道了咱们。但是你给子女留的，给老伴留的是什么呀？给兄弟姐妹留的是什么呀？是不是？
4: 对。
1: 哎，或者咱们实话实说呀，哎，可能这个父母还健在呀，对不对？那你说你对他们，啊，带来多大的这个打击呀？啊，你这等于什么？把这个伤痛，把这个悲伤留给了亲人，啊，你说这是吧？走得痛快是不是？哎，你痛快了他们怎么办呢？真要是活呢又活不起，死不了，就怕哪天瘫了。你说孩子呢还没有结婚啊，他呢真瘫了啊，咱实话实说，他就得给你端屎端尿，也上不了班不工作了。所以你说这话呢我不爱听啊，谁说你这个病治不好了啊？我费了这么大的努力要给大家送的鹿角冒粉，为什么呀？就是为了保护大家伙的心脑啊！我讲的慢一点，你们记住，鹿角冒粉的赠送就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心脑，防止偏瘫、心梗，防止猝死啊！鹿角冒粉当中的蛋氨酸、苏氨酸、谷氨酸，它们能够打通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路啊，这个时候我们再去配合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我们通过红参、黄参、鬼参、黑枸杞、枸杞、五味子等等20几味中药材独特提取的，记住了700多种生物肽，身上也有劲儿了啊。咱们说实话晚上啊也不起夜了，补肽就是补健康，机会呢现在摆在你的面前，你得自己去争取。现在呀只有不到3000盒了，先到先得，抓紧报名好吗？
4: 哎好好好，那李老师我现在就去订，谢谢你啊李老师。
1: 一句话，祝你成功报名，早日康复。
4: 哎，
1: 我们再见。
4: 哎好好好，再见李老师。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0: 而且生命炭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炭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是我的电话吗？
2: 没错，您的电话呀，接到了直播间，有话快说。您好。
3: 你好啊，李老师。您的电话呀，真是不好打。我跟您说呀，我是辽宁铁岭的，我叫韩海平，今年呐66了。今天打电话呀，是想跟您说一个好消息的。
2: 啊，来报喜来了，赶快说说什么喜事儿啊？
3: 李老师啊，我老伴儿啊，3个月前呐，刚下了2个支架。
2: 哦。
3: 天天呢头晕胸闷，
2: 嗯，
3: 这不前两天啊我报名参加上了活动了，
2: 嗯，
3: 拿到药啊我就给他用上了，
2: 哦，
3: 鹿角帽粉呢也用了，
2: 嗯，
3: 这回好了，得到它可以溶栓抗凝以后啊，那玻璃围啊也可以停了。
2: 哎，没错啊，我告诉您这位朋友，这一次我送给大家的鹿角帽粉是我最新的一项啊科研成果，它是啊，
3: 嗯，
2: 高浓缩高提纯的，打通我们人体三大通道，也就是大血管、
3: 哦、
2: 微循环和脑神经通路的药品呐、啊。而且关键是它的高浓度、高纯度啊，是吸收非常快，在临床上啊都是用于啊急救的，知道吗？
3: 哦、
2: 所以呀、啊，我跟各位讲，这个季节能够得到鹿角帽粉，我们通过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啊，很好。哎呀，我说你怎么这么高兴的打来电话啊？
3: 是啊，不过呀我还得再给我姐订20盒的长春益寿。
2: 哦，
3: 主要啊是想要那个鹿角帽粉呐。
2: 你姐姐怎么了？
3: 我姐的情况啊，她呀有脑梗
2: 啊、
3: 哦、还有心梗
2: 哦，
3: 现在还在医院住院着呢。
2: 你看看
3: 这回呀、啊、是我想让他把这个长春益寿用上，再用上鹿角帽粉呐、啊、相信他呀、
2: 嗯、
3: 也会越来越好的。
2: 哦，没错没错。哎呀，像姐姐这个情况啊，我毫不夸张的讲，你像脑梗啊心梗啊，你即使是住院或者是我抢救啊能够达到什么效果，可能把命保住了，但是啊我说实话，你看那脑梗的出院之后有几个没有后遗症的，都有啊，我讲叫不同程度的后遗症啊。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大脑有血脑屏障，一般的常规药物它是穿透不了血脑屏障，穿透不过去的，所以说根本这个脑神经就无法打通。但是呢，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它独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是我们人体细胞必需的营养物质。哎，所以呢，当我们用了之后，这700多种生物肽就哎，一个负责一种细胞的修复，一个负责一种细胞的修复新生，对吧？各干各的活儿。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心脑细胞新生了，脑神经通路重建了，所以呢这才是科学啊有效的治疗。抓住机会赶快给它定上啊，定上之后第一时间服用，好不好？
3: 嗯，这两天呢我也用上鹿角帽粉了，真像您说的打通三大通道。这回呀我想和我老伴儿啊一起用长春益寿和鹿角帽粉，这下我们呐是完全放心了。
2: 没错。所以呢你把这个长春益寿啊这个一起用啊，咱们说实话这叫什么强强联合，说实话你们就接着用继续用啊，非常幸运你们已经定上了、
3: 嗯、
2: 现在剩下不到最后3000盒的鹿角帽粉了，我提示各位啊，不是还要给姐姐定吗、
3: 嗯、
2: 啊抓紧时间、
3: 嗯、
2: 现在留给大家的机会呀、啊、真的不多了，去抢好不好？
3: 说的是啊，我姐啊看我们用的好也要用，那我这就打电话去了、
2: 嗯、
3: 谢谢李老师。
2: 甭客气啊，好，祝您好运啊，我们再见。好，再见。
3: 好好，再见。
1: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

0: 居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1: 400-6900-337，400-6900-337。
0: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李老师。
2: 哎呀，久等了，久等了，您好啊。
3: 挺好的，我是哈尔滨的老用户了。
2: 哦，老朋友啊。
3: 老朋友。
2: 多大年纪了？
3: 哎呦，我今年62。不瞒您说呀，我今天早上吧才下火车呀，上我女儿那儿去了，上他们家去串门去了，刚回来。本来吧我就寻思能多待几天呢，朋友吧就给我打电话了，说呀这个宝贝呀快没了，哎呀你这就给我着急，快回来吧，我这就着急回来了，你赶紧给我订一份吧。我就订那种20大盒的长春益寿，再送5大盒的那个鹿角帽粉。这个主要吧就是我也想吧要鹿角帽粉，我要是不考虑这么多人都想要的话，我得买它40-50盒呢。
2: 哎呦，我听懂了，我听懂了啊，你还想多买呢，是不是？你看看你这是什么呀，发扬风格。确实啊，现在这个季节，我说实话啊，大家听好，谁能够抢到鹿角帽粉，而且咱们这次活动啊，是在1.5元价格的基础之上给大家免费配送的，让大家伙不花一分钱。所以啊，像您这种情况，如果一会儿幸运的话，你能订上啊，那你省的钱呢，我告诉你啊，能够啊，是你这个半年的生活费。你订药的话呢，一会儿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啊。你原来是什么情况，详细的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3: 好的。我的情况吧就是脑动脉硬化，大夫说了就是颈动脉还有斑块，天天吧就是头晕迷糊这种。天天吧就担心呐，你说颈动脉那斑块，你说要掉到心脏哪块的话，不就心梗了吗？掉到脑子里边不就脑梗了吗？害怕呀。真的，李老师，我要用那个鹿角粉呐，就鹿角帽粉的话，我是不是能可以把这个斑块打通消掉呢？
2: 没错，没错啊。大家注意啊，我再说一遍啊，鹿角帽粉毒含的蛋氨酸、丝氨酸、谷氨酸啊，在临床上是用来干什么？紧急救治重症心梗啊，脑出血、脑血栓，就是脑中风病患的，也是我的最新一项啊科研专利。我跟你说实话，像您这种颈动脉啊、椎动脉斑块啊，或者说有的时候咱们心脏啊、冠状动脉呀、脑血管出现了淤堵，这都是什么呀？我告诉你，要么就是大血管堵了，要么就是微循环堵了，再就是脑神经通路堵了。这三大通路啊，我告诉你，通过鹿角帽粉这三大剑客，一天给你通一点儿，一天给你通一点儿，你慢慢的你不就通了吗？要不然你这个斑块真是像你说的啊，斑块脱落怎么办啊？堵心、心梗、堵脑、脑梗，早晚会引发大的隐患。结果呢，要不命没了，要不啊就瘫痪了，半身不遂了啊。我告诉你，你呀、就用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啊。这样的，您刚才讲了啊，您用上这个生物肽疗法了，那么用了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之后，你有什么改变？
3: 我用上以后啊，那脑袋，我跟你说，现在不迷糊了，
2: 咱们心里有底儿了啊。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啊，就你这个情况，拿到了鹿角帽粉的话，你立马就用上。你用40天之后，你再去做一个彩超，你再看看这个斑块。
3: 对呗，你说的太对了。我老伴儿吧，这个身体吧也不好，你说都岁数大了嘛，有肾病，那个尿蛋白有加号，尿吧又多又急呀、他总还拉肚子，你说说。但是用长春益寿治细胞啊，胃肠现在好了，吃饭它也香了，尿也少了。
2: 讲到这儿啊，又一个大病，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是不是？这就是咱们呢生物医学治细胞的强大之处，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你呀、不是要参加活动吗？ 但是我告诉你啊，到目前为止，就这活动啊，进行到现在啊，咱们剩下不到最后3000盒了，都没有3000盒了。那么以后再生产出来的鹿角冒粉呢，那都是用于医院呢临床急救的了。所以说啊，自己去争取去抢，好不好？
3: 好好好，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呗。
2: 哎，抓紧报名啊，我也不多讲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3: 哎，好嘞好嘞，再见，谢谢您，再见。
0: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1: 400-6900-337，400-6900-337。
0: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的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冒粉。鹿角冒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10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冒粉2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冒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冒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鹿角冒，这一源自自然界的珍贵物品，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便在中医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象征着尊贵与祥瑞，更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鹿角冒是梅花鹿或马鹿在采绒后头上留下的平台状角盘，经过一定时间逐渐骨化，并在换角时自然脱落下来的角。由于每年只能采集一次，且采集过程复杂，需要经过清洗、晾晒等一系列工序，因此鹿角冒的产量相对较少，其珍贵性、稀缺性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鹿角冒粉中含的血液3大剂客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可以分别针对人体3大血管通道进行打通修复。鹿角冒粉作为新时代的健康产品来讲，它是一款高科技生物药品。本次活动当中，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慢病，特别为大家带来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粉，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2: 那么这个今天呢，凌晨1点多的时候，我被这个手机铃声啊给吵醒了。手机响的时候呢，我以为天亮了呢，结果一看呢才1点多，电话是院长，老院长打来的，说啊，一台非常艰巨的手术必须得我赶过去啊，亲自主刀，病人呢已经等着了啊。我就赶紧呢开车就赶到了医院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一个62岁的突发重度感染的患者陈宝山，他叫陈宝山啊。糖尿病已经有19年了，他的重度感染因为啥呢？起因就是买了一双新鞋。这新鞋子大家都知道，一般咱们说都是刚穿有点磨脚，对吧？他就把这个脚后跟呢给磨破了，刚开始他也没注意啊，但是没想到伤口啊一直就溃烂不结痂， 最后呢就开。

0: 啊，开始蔓延了，就越来越重了啊。
1: 那这是糖尿病病足啊，非常危险的。因为我听说过很多人呢都因为这个病啊截肢了，是特别可怕。
0: 没错啊，对于这个糖尿病啊引发的一系列病变，可以说没有一个不让我们害怕的啊。那么这个患者呀，哎，家是农村的，那、啊、也舍不得这点小毛病，就到大医院去看啊。那么所以呢，就在这个卫生所啊开了点消炎药啊，万万没想到啊，就这一个小小的伤口造成了糖尿病足，引发了重度的感染，从他右脚啊一直到右腿都溃烂了，左一块右一块都能见到骨头啊，而且都是那种死肉烂肉，还有那个腐败的臭味儿。其实呢，像这种情况啊，可能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你们根本没见过，但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啊，说实话见的太多了啊。怎么办呢？那这种情况就首先应该清疮啊，把这个烂肉啊腐肉啊反正这些东西都给它嘎下去啊。但是你想啊，它都烂到骨头了，没法刮呀啊。感染高烧40度不退啊，脓毒败血症啊，就是里边化脓菌啊，它能够呢顺着这个血液啊蔓延到全身，形成小囊肿。这种情况啊非常紧急啊，必须得截肢啊，截肢整个右腿。他老伴儿啊一直就站在这个手术室的门口啊，就这么走来走去不肯休息。做了5个多小时的这个截肢手术，虽然肢体啊是残败不堪，但好在啊把这个命啊给保住了。哎呀，那个说实话啊，那今天为什么和大家讲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说呀，对于我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来讲，我们千万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呀、啊、同时呢记住了，必须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来治疗，这是我说的重点啊，用科学的手段科学的方法来治病。糖尿病足啊，也叫这个咱们说烂脚啊，说实话你说截肢了啊，牺牲了腿，那你说和这个保命哪个重要？那肯定啊，保命重要啊，对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有多少人没有来得及急救啊，那就再也睁不开双眼了。所以说呢，咱们所有的患有三高症的朋友，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有动脉硬化的，甚至一体多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可以说一年四季每时每刻咱们都处在这个血管不通、微血管堵塞、脑神经不畅的危险当中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就是这个鹿角冒粉送给各位的初心呐、啊。毫不夸张的讲，除了临床上常用的溶酸药之外，打通血管就是这个鹿角冒粉，知道吗？就是现在在这个市面上看起来能够通血管的方法好像是很多，你最常见的比方说这个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呢、啊、还有支架搭桥，对不对啊？哎，
1: 是啊，这都是常规的治疗手段。那李老师，鹿角冒粉毒含的谷氨酸、蛋氨酸、苏氨酸三大剑客，它和以往的这些治疗手段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样的优势呢？我记得之前呢，我们接诊了很多的患者，他们都会说呀，以前心脏病呢吃上硝酸甘油就好了，可现在怎么加量吃也不好使了，该疼还是疼。那李老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其实啊，这个硝酸甘油这个通啊，你们要知道啊，它不是真正的通啊，它也不是把这个血栓给你去除了，只是通过药效紧急的扩张了血管来增加血流量啊。血管就像那个胶皮管子一样啊，你反复的扩张，这个胶皮是不是就没有弹性了啊？那有人会说了，我吃速效救心丸，那我告诉你啊，我告诉各位，速效救心丸里边含有冰片，这个冰片它是有毒副作用。

0: 作用的，绝对不能常吃常用啊，只能是啊，急救的时候偶尔用一用。没有哪个医生啊，让你啊没事就吃速效救心丸，预防血管堵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再次强调，它有毒副作用。但是，我最近讲到这个鹿角粉就不一样，它可以呀、啊、日常服用，首先是安全，没有毒副作用。在中国的古代，鹿角粉就是因为鹿角冒是鹿全身的诸阳汇聚的顶点，这里面储存着鹿茸血当中最宝贵的三大剑客：蛋氨酸、苏氨酸、谷氨酸。这三大剑客目前在欧美一些国家一直被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脉管炎晚期的救急。啊，三大剑客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溶栓、抗凝还有护脉能够同步进行。
1: 溶栓、抗凝、护脉这六个字，对于我们很多心脑病患者来讲，真的是分量太大了。
0: 没错，说到溶栓呢，大家都能理解，哎，就是把这个血管的斑块啊、血栓呢给溶解了，打通血管的通道。
1: 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生命态，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6: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7: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6: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8: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8: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
14: 怎么？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0: 馆哦。
1: 红红，你看，
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8: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9: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8: 哦，请赐教。
9: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10: 好嘞，
9: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8: 加菲好身手啊。
1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

0: 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元帅洪锦焦头烂额，马上派人呢倒在泗水关去搬取救兵。等姜子牙看到这个告急的表彰，他呀也傻眼了。呜呼呀，是哪里来的这个道姑呢？都不知姓甚名谁呀，三千火龙军如此的厉害，派别人呢我不放心了，就得亲自出马呀。他钦点了两员大将，左有韦护，右有雷震子，这都是头一排的人物啊，让他们保护着，又带了30,000人马呀，是星夜兼程赶奔夹梦关。泗水关城呢当然更重要了，暂时啊就交给托塔天王李靖带着二郎神杨戬，哎，保护着武王姬发在这坐镇。那么泗水关咱们暂且就不提了，单说姜子牙这就到在了夹梦关呢。洪锦带着龙吉公主，带着金吒、木吒，还有南宫阔五吉接出来了。姜子牙倒在帅帐就问明了情况。哎呦，老头子直嘬牙花子呀，这个道姑长得那么寒碜，应该说五官特征比较明显呢，好认呢，怎么还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呀？不行，明天呢我亲自出马，要会他一会。一旁边呢金吒木吒是擦拳魔掌，因为他们心疼三弟哪吒呀，被火给烧死了，被一个童儿给背走了，具体什么下落哎还整不清楚。单说第二天，姜子牙亲自领兵带队呀，讨敌骂阵。不多一时，夹梦关城大开呀，由打里边哇，3000火龙兵又冲出来了，摆成三斗三才的阵势，正中间还是那个道姑，跨骑着火凤凰，手使着大宝剑。姜子牙离远了他认不出来呀，不行，我得跟他呀答答话，看看他是谁。可是这老头子心里头也没底，赶紧看看左右，你们都保护着我，扎实。出来四员将，哎，金吒、木吒、韦护、雷震子。姜子牙居中啊，五个人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这就来在了阵前。对面仙姑能否过来答话？江上有言要问呢。那道姑一听，什么？哦，来的这是姜子牙呀，那可太好了。逮着一个打铁的得盯多少烧火的呀，哎，你家仙姑来也呀。这家伙往前一催，这火凤凰可就过来了。姜子牙就问他，您到底是哪一位呀？敢不敢通名报姓啊？嘿嘿，少要问我，我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做了好事不留名啊。我数数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行，一共来五个人，哎，我把你们全都给烧了，哎，给我往上冲。他拿宝剑这么一指，可了不得了，3000火龙兵啊，哇，就冲过来了，右手的火筒这么一举呀，

无数的火球喷向姜子牙五个人呢。子牙一琢磨，哎呦，这败家老娘们他不讲理呀，赶紧拿出打神鞭来，左拨右打，还算不错，把这火球啊都给拨出去了。姜子牙是给拨出去了，那么周围这几位可没拨出去呀，因为火球啊太密集了，哎，痛痛大咚咚咚咚。金吒木吒这身上也着了火了，雷震子身上那鸟毛啊都给烧着了，尾护这个衣服也都是火了，哎呀不好，噗噗噗噗噗噗噗。几个人呢着急忙慌就扑打身上的火，可是越扑这火越旺，金吒木吒倒在地上啊咕噜噜的乱滚，可是怎么滚这火也不灭呀。雷震子一瞧这可不好，时间一长我们四员将啊都得烧死，干脆我救救大伙吧。他呀往下这么一俯身，左手就抓住了金吒和木吒的腰带，右手就夹起了尾护啊，两翅这么一展，呜唰飞出去了，奔西南方向。因为雷震子看着了那边啊有一条大河波涛滚滚呢，他过去之后啊砰砰砰就把这仨人全都扔到河里头了，自己呢啊顿也下了水了。五行相克嘛，这四员将啊算是把火给整灭了，把命给保住了。可他们就疏忽了一点，你们跟着出来干嘛来了，不是保护姜子牙吗？现在姜子牙成了光杆老哥一个了，子牙行相克吗？这四员将啊算是把火给整灭了，把命给保住了。可他们就疏忽了一点，你们跟着出来干嘛来了，不是保护姜子牙吗？现在姜子牙成了光杆老哥一个了。子牙一瞧，我的妈呀，快跑吧，不似不像往回就跑啊。这也是慌不择路，他没回自己的阵营，落荒而逃。

军那得快了。姜子牙可急坏了，一个劲儿的拍这个四不像的屁股，快啊快啊，啪啪啪，坏了，超速了。您看现在咱们开车呀，一超速就容易出危险，那么四不像还没有汽车稳当呢，哎，这一超速啊，咔嚓一下失了前蹄了，就把这姜子牙由的脖子上头啊扑通摔翻在地呀，摔得子牙嗝了一声，差点没背过气去。这道姑一看，哎呀，机会来了，你就闭眼睛吧。催火凤凰奔这儿来，就想要了姜子牙的性命。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之间呢，听见有人是作歌而来。这歌唱的还挺美呢，尤其这词儿，哎，有学问。他唱的是一径松竹离飞，两叶烟霞窗户，三卷黄庭，四季花开处，新诗信手书，丹炉自己服，垂观灵浦，散步西山处，坐向蒲团，调动离龙虎，功夫劈尘远仕途，狂呼笑傲乌鱼兔。这作歌的乃是一位道长，脚架着祥云是飘飘而至啊，掌中一口宝剑，站在前边护住了姜子牙，挡住了这位仙姑。这道姑一看，这谁呀？啊，竟跟着瞎捣乱呢！唰啦一声停住了火凤凰，仔细观瞧，哎呦，他呀认出来了，这位可了不得，乃是玉虚宫门下十二金仙之一呀，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与此同时，这广成子也认出这位道姑来了，他是谁呀？正是秋明山的散仙，叫做火灵圣母。那么这位火灵圣母是本套《封神演义》里头重要人物，他是一条导火索，没有他呀，就引不出来通天教主的愤怒，没有他呀，就引不出来诛仙阵，没有他引不出来万仙阵。这火灵圣母是什么人呢？哎，秋明山的散仙，是一只大火鸟成精啊。他师父可了不起，哎，正是多宝道人。这多宝道人是谁呀？是东海蓬莱岛碧幽宫四大弟子之首。您看这通天教主啊，有徒弟五奇代数，大多数都是披毛戴甲的，哎，都是畜生成精。首先有四大弟子啊，就是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和龟灵圣母，哎，仨老娘们儿一老爷们儿，哎，全是妖精。这碧幽宫四大弟子呢，还收了很多很多的徒弟，比如说文仲文太师，他的老师啊，就是这四大弟子之一，哎，金灵圣母。那么咱们刚才说的这火灵圣母呢，也就是火鸟成精啊，他是多宝道人的徒弟。想当初一起学艺的时候，这火灵圣母啊，这火气比较旺，哎，青春期躁动啊，他就相中一小伙子，也就是当年的文仲文太师啊，就想方设法的想跟文仲啊搞对象。当然了，当年的文太师长得特别的帅气，而且素质特别高，很多的师姐师妹都相中他了。咱们前文书说黄河镇的时候，不就有那么一位吗？哎，灵芝仙子，那也是文仲的老情人啊。咱们这个是说评书，有些情节呢没必要无限的展开，哎，要不然篇幅啊就太长了。如果说是拍电影拍电视剧，那么这个桥段那就非常的精彩了，也就是火灵圣母和这个灵芝仙子两个人呢一起爱上了文仲文太师，仨人搞起了三角恋。

今天争风吃醋，明天呢献媚邀宠。但有一节呀，那灵芝仙子长得呀非常的漂亮，可是火灵圣母长得太寒碜了，寒碜还得抓把盐，哎，齁寒碜，寒碜还得放在小车上，哎，推寒碜，寒碜还得带上他媳妇儿，哎，太太寒碜了。文太师一瞅就恶心呢，哎，就不愿意跟他呀扯离个楞。可是火灵圣母没有自知之明啊，不管人家爱不爱他，他爱的是要死，就憋着劲，迟早有一天要嫁给文仲文太师。可是后来他的理想破灭了，听说这文仲死在了绝龙岭，那段书咱们已经说过去了，叫做绝龙岭三火烧文仲啊，萧恩的凡间火，姜子牙的三昧火，云中子的通天火，把文仲给烧的呀胡吉拉啃的，一道灵魂够奔了封神台。等这个消息传到了秋明山，传到火灵圣母的耳朵里头，那么这消息是怎么来的呢？哎，有那么一个缺德作损的玩意儿，就是申公豹啊。这小子到处搬弄是非，哎，一琢磨这火灵圣母也得利用利用他呀，到这儿啊叭叭叭叭叭叭一阵呢瞎叭叭，把火灵圣母就给倒腾急了。这老妖婆一琢磨，玩火那是我的专利呀，啊，我好好的整一整，把姜子牙给烧死吧。他这才呀研究这个火龙兵，等成熟之后，这才跨骑着火凤凰来在了夹梦关，训练好这火龙军呢，想跟姜子牙是决一死战。如果说广成子不及时赶到啊，姜子牙还真就危险了。那么广成子又是怎么来的呢？他呀是奉法牒来的，玉虚宫的元始天尊早就算出来了姜子牙有此一难，马上呢把这任务就交给了广成子。广成子带好翻天印呢，一溜云光就赶到出事地点。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正赶上姜子牙又得四不像上摔下去，哎，眼看就要参刀引剑了，这广成子护住了子牙，一阵的冷笑，呵呵，火灵啊，别人不认识你，广成却认得你呀。火灵圣母一看，哎呀，这玩意儿瞒不住了，做好事不留名还不行了，哎呦，我劝你呀早早的闪退一旁，要不然我连你一块儿宰。他二人话不投机，是我劝你呀早早的闪退一旁，要不然我连你一块儿宰。他二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啊，两条宝剑上下翻飞，打斗了二十几个回合。广成子一琢磨，我别跟他浪费时间了，这才飞身行跳出了圈外，冲着玉虚宫的方向大拜了八拜呀，师父在上啊，弟子要开杀。

0: 见宝贝呀、落在了旁边。什么呢？就是火灵圣母戴的那帽子，叫做金霞冠。就这帽子可值了钱了，因为他呀是这个火灵圣母的师爷，也就是通天教主，赐给这火灵圣母的。这金霞冠呢是一种标志，通天教主把它赐给隔代的门人弟子，给谁就说明谁呀是后辈干部，是重点培养的。那么现在火灵圣母培养不了了，砸得肉泥烂酱了，这金霞冠可就落在了广成子的手里头。广成子一琢磨，这玩意儿给扔到大粪坑里头啊，给扔到地沟里头，那肯定是不行。我必须呀亲自走上一趟，到在东海蓬莱岛碧幽宫，把它呀交给我的师叔通天教主，并且呢把火灵圣母这个事儿啊给他讲明白，不要造成误会呀。想到这儿，广成子把金霞冠就拿好了，回过头来告诉姜子牙，师弟呀，你多多保重吧，打嘉梦关已经不成问题了，我现在有急事儿啊，得赶奔碧幽宫啊。姜子牙当然不能拦阻了，这才送走了广成子。子牙呢飞身又上了四不像，我回两军阵前吧，还得组织大伙把这嘉梦关给他拿下来呀。催动四不像往前正走着呢，忽然间有人喊他，子牙，江上江丞相，你留步啊。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姜子牙这才带住了四不像于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呢，哎呦呵，可把他给恶心坏了。一看来的是谁呀，正是那个坏事的母子申公豹。那位说了，这申公豹他怎么来的？他这小子呀到处搬弄是非，不是他把这火灵圣母给鼓捣怒了，他就屁股后边啊就跟着呢，跟着看热闹呢。一看这火灵圣母让这个广成子给打死了，他可没出来。这小子自私啊，他是安全第一，等广成子带着金霞冠走了，这申公豹才露头啊。因为他知道凭自己的本事要是欺负姜子牙，嘿。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脑卒中也就是中风，具备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严重威胁中老年人健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长期吸烟酗酒、熬夜久坐都是中风高发诱因。生活中要定期监测基础病指标，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坚持合理运动，戒掉烟酒陋习。牢记中风突发信号，口角歪斜，肢体麻木，言语不清，一旦出现立刻就医，抓住黄金救治时间，最大程度降低后遗症伤害。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

0: 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坏事的母子申公豹下了死手了啊！啪，这一开天珠正打在姜子牙的后心上的，子牙坐不稳鞍桥啊，得啪扑通可就摔下去了。哎呀，申公豹喜出望外呀，我早就想要你的命，今天到时候喽！苍得啷，亮出了三尺清风宝剑，一催胯下大老虎上前呢，就想砍脑袋。等这宝剑落下去了，就听见呢，嘡啷啷啷啷啷啷，一声响亮。这申公豹吓了一跳啊，心说：姜子牙这脖子什么时候换成这不锈钢的了？怎么这么硬啊？等拢目光仔细观瞧，可把他吓坏了。一看这宝剑落下去，没砍着姜子牙，砍到一柄啊玉如意上头了。这玉如意把他宝剑弹开之后，一拐弯啊，唰，又飞回去了，落在了一人的掌握之中。这人是谁呀？哎呦，正是南极仙翁老寿星。这寿星老旁边啊，还站着白鹤童子呢。人家爷俩是稳稳当当啊，站在一棵松树之下。申公豹一看呢，就吓傻了，一转身就想骑着大老虎啊就逃跑，没想到寿星老用手一指啊，定！这申公豹是真听话。虎也木住了，人也麻住了，当时定格啊。寿星老用手点指申公豹啊，你个孽障，早知道你要暗下黑手啊，我这才带领着童儿前来拿你。我说白鹤何在？弟子在。过去把他绳捆上绑，拿回玉虚宫，交给你家师尊法落。
2: 是。
1: 白鹤童儿过去了，拿出了仙绳，就像捆猪一样啊，就把这个申公豹就给捆起来了。那么旁边呢，姜子牙早从地上爬起来了，连打带摔是蒙灯转向啊，跪到地上给寿星老磕头。师兄啊，多亏您及时赶到，要不然我性命休矣呀。哎，子牙，自家弟兄不要说那么多的客套话了，你的事儿还挺忙呢啊，该干嘛你干嘛去吧。是是是是是。姜子牙又骑上四不像，哎，转身他走了。那么寿星老呢，带领着白鹤童儿压着申公豹就回转昆仑山玉虚宫。书说简短，到这儿见着元始天尊了。老天尊气得脸色都发青了，孽障，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到处搬弄是非，鼓动唇舌，你还能不能干点好事了？像你这种东西，天地之间焉能容得呀。我说南极何在？师父，我在这儿呢。把这申公豹押了出去，把麒麟牙给我搬起来，把申公豹压在底下。寿星老刚要动手，申公豹可吓坏了。师父，师父饶命啊，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嘿嘿，以后你要是再犯又该当怎样呢？师父，我发誓啊，如果说以后我再干这个缺德事儿，您把我抓住，就不要压在什么麒麟崖底下了，那太轻了。您就把我整到北海去，哎，把我塞到海眼那儿，让那大王八天天啃我，让那大鳄鱼天天掏我，让那个海马呀、海狮啊，哎，上我脑袋上拉屎来，就把我这脑袋呀当成公共厕所，您就那么对待我。哦，哈哈哈哈，好吧，你要不提醒我，我还想不起来呢。我说南极呀，马上把它压到北海啊，塞到海眼里头。哎，喂喂，师傅，

0: 您听错了，我是说下回我再犯，您再把我塞海眼里头，您得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呀。
1: 嗯，元始天尊呢，有好生之德。好吧，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下回再犯一定塞进海眼呢。
0: 哎，谢师傅，谢师傅啊，滚吧，哎，滚滚滚，马上就滚。这位还真听话，跟头马爬往外跑啊。
1: 倒在玉虚宫门外一道烟儿，他没影了。那位说了，这元始天尊是不是犯糊涂啊？像申公豹这种人，他能改过自新吗？现在就把他整死不是更好吗？嗨，您不知道，这元始天尊呢有自己的小算盘。因为现在呀，三教欠压封神榜，有许许多多的神仙散仙精灵怪物犯了杀劫了，遭劫的再数是再数的难逃啊。那么这帮小子躲在深山背后犄角旮旯，他们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哼，就得派这个勾魂鬼啊去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勾出来，送上战场，然后参刀引剑。这个任务由谁来完成呢？就得申公豹去呀。您看他缺德败家，整个是一块垃圾，可是要干这个事儿啊，比别人全强。这也是利用他的一种手腕，所以呢把申公豹又给放了。咱们压下玉虚宫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呀再说广成子。惹了一场大祸，这翻天印啪嚓嚓把火灵圣母给拍死了，手里头他拖着金霞冠，脚驾祥云赶奔东海蓬莱岛碧幽宫去见通天教主，得把这顶帽子得还回去呀。

0: 了碧幽宫外，樊老小童儿到里边通禀，不多一时啊，人家又出来了。广成道兄啊，我家老爷吩咐下来了，请您到里边去拜见呢。是是是是是是。这广成子低头下气儿的，迈步往里头走。好家伙，这碧幽宫里头光怪陆离呀、啊。三教主，哎，也就是通天教主，喜欢收徒弟。他这些徒弟可都不是一般人呢、啊，什么山精啊、树怪呀、山猫啊、野兽啊，都是披毛戴甲的。当然也有人了，哎，那都是极个别的，大多数都是妖精。所以这洞里头五光十色，七彩斑斓。提鼻子一闻，这气味也与众不同，因为这些妖精啊，他们各有自己的审美标准，有的用这个花朵装扮自己，有的呢喜欢浑身擦点花露水，还有的呀喜欢特殊气味的香水，大概其是从外太空进口的。哎呦，抹到身上就跟擦了一身尿差不多少，那个骚气劲儿啊，您就别提了。碧幽宫大厅里头宽敞啊，得有啊好几万平方米，正中间是九龙沉香辇，在辇上头盘膝打坐的正是通天教主，两旁边呢列立着他的徒弟，最贴身的是四大弟子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和归灵圣母，再往旁边看一些小徒弟，说是小徒弟，哎，那也都是好家伙的，跟广成子这身份地位都平平的，有什么求首仙、乌云仙、金光仙、灵牙仙、鹰爪仙、犬儿仙，哎，都在这儿伺候着呢。广成子不敢多看呢，赶紧上前哭通通跪倒在丹池之下，往上叩首，广成子参见师叔。蹦蹦蹦，触头带响啊，这通天教主慢慢的睁开了双睛。广成啊，你不在九仙山桃源洞，来到这碧幽宫有何事故啊？哎呀，师叔啊，我犯了点错误，向您呢来赔罪来了。您看看这是什么？他一伸手把这金霞冠就捧起来了。这金霞冠儿因何落在你的掌握之中啊？启禀师叔，有如此这般这么一段。那火灵圣母沾染红尘呢，训练火龙兵烧死了无数的生灵，我为了解救姜子牙，这一翻天印呢打中了，要了火灵圣母的性命，特把金霞冠送回碧幽宫前来请罪。
1: 哦，是我知道了。
0: 您看这通天教主身份地位太高了，往那儿一坐是面无表情啊，就好像得了面部神经麻痹症，哎，差不多少，那肌肉都死住了，两只啊死羊眼。你越是这样你越瘆人呢。广成子也不敢说话了，在那儿跪着不言语。过了好长时间，这通天教主才继续发音。这就是劫难呢、啊。三教欠押封神榜我已经跟他们都说过了。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火灵圣母不遵师训才有此恶。广成子啊，弟子在，这个事儿跟你没有关系，留下金霞冠你出宫去吧。哎，让这个广成子出宫。出宫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让他呀出离这座碧幽宫。哎，不是说出宫，是让他那个上茅房，哎，那不挨着。 广成子冒了一脑袋冷汗呢，多谢师叔，弟子告。

退和高退，站起身形转身就要走，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就在广成子一转身的功夫，由他旁边啊揉揉蹦过来两位，谁呀，一个金陵圣母，一个龟陵圣母，这都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当中的。师父，师父，您不能这么办呢，您看这广成子多么样的狂傲，打死咱们的门人弟子之后还到这儿献什么金虾官，是可忍孰不可忍呢？这个事儿一旦传出去，旁人就会胡说八道，说您通天教主不是心宽量大，而是惧怕他们阐教门人呢。师父，把这广成子留下，得千刀万剐，给火灵圣母报仇吧。通天教主把眼睛一瞪，尔等不必多言，为师是自有道理呀。广成子速速出宫。是是是，弟子告退。广成子一看呢，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转身肉肉肉肉肉肉往外头就跑啊。等处理了碧幽宫，心里头啊才多少的平静一点，顺着山路往下走吧。可是没走出多远去呢，就听见刷刷刷刷面前几道光华，有四个人各持宝剑呢，就拦住了去路。一看是谁呀，正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哎，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和龟陵圣母。尤其这龟陵圣母啊，比秃尾巴狗都横啊，站在最前边嗷嗷直叫唤，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我家师父虽然有好生之德，可是我们没有啊，我们现在呀就得给火灵报仇了。好，就这位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哎，大王八变的，龟灵嘛，这龟就是乌龟的龟，他是圣母啊，当然就是雌性了，哎，大母王八。他说着说着还动了手了，一晃宝剑是直奔广成子。广成子一瞧，哎呀，这要不伸手这过不去了，苍嘡嘡也把宝剑亮出来了，接驾相还呢，两个人就在这碧幽宫前是一场大战。那么后边呢，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在那儿观敌料阵，打斗了几十个回合没分上下，广成子脑袋就直冒汗呢，心说今天呢我怎么那么别扭啊，哎呀，这泥人还有个土性呢，干脆我拿翻天印我翻他吧。广成子这脾气也爆点，往旁边这么一纵身形，唰跳出了圈外，剑交左手一探臂膀啊，把翻天印就抄出来了，念动仙烟咒语，南南南南驰灵啊起，这玩意儿上了天了，那个头啊就跟那个八仙桌子差不了多少，翻着筋斗往下拍呀，日日日啊啪。龟灵圣母，大母王八，动作得有多迟缓呢？哎，想躲是没躲开呀，正拍到身上啊，哭求一声拍到那儿，连王八盖子都给砸碎了。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在旁边看得清楚啊，广成子，你下手真够狠的，休走，拿命来吧！刷刷刷，三个人三柄宝剑又把广成子给拦住了。广成子一阵的冷笑，我哈哈哈，你们三个不用动手了，我广成子知道打死龟灵圣母我其罪不小啊，我这就回去去见我家师叔请罪。说完了，宝剑收起来，翻天印装好了，一转身腾腾腾腾二次回转碧幽宫，到里头哭通就跪下了。师叔啊，广成子特来请罪，您处罚我吧。嗯，通天教主不明白呀，

0: 何去而复返呢？哎呀，师叔啊，刚才有如此这般这么一段呢，弟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记起了翻天印，打死归灵圣母。哎呀，这通天教主也有点发火啊，因为这归灵圣母啊，大母王吧，这是通天教主的宠儿啊。让您说，谁不喜欢美女呀？哎，这通天教主就不喜欢，他就喜欢这母王吧。颤抖了一下，吩咐一声：“来人呐，把归灵与我抬了上来。”有人下去把归灵圣母的尸体呀、给抬来了，稀碎稀碎的王八盖子，哎，拿大铁锹铲着，也都铲到了碧幽宫。通天教主往下一看，哎呀，砸的可是够狠的。这教主用手一指：“广成啊，没有你的事儿，这几个东西实在是不知深浅呢、你砸死他，他是罪有余辜，是你出宫去吧。”哎，他就认准这词儿了，就让这广成子赶紧出宫。广成子一瞧，我师叔这人够深明大义的啊，赶紧走吧，转身又往外走。这回可犯了众怒喽，以多宝道人为首的众多的碧幽宫的门人呐、呼啦就围过来了。师父，师父不能让他走啊，师父，是可忍孰不可忍呐、师父要了他的命吧。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难道说为师说话尔等不听了吗？哎，这我们听，既然听从，那就闪退一旁，广成子速速出宫。是。广成子一看，赶紧走吧，肉一道金光就出去了。那么这边呢，通天教主用手一指，现出来五彩的光华呀，刷刷刷刷刷，就把归灵圣母的尸体呀就给缠绕起来了。不大一会儿，他这王八盖子啪啪啪又合上了，就跟做拼图游戏差不多少。他的肉体呢渐渐的也康复起来了。哎，人家为什么是三教主呢？有起死回生之能，这归灵圣母还又活了。元始天尊吩咐一声：“尔等都与我退下。”这帮徒弟不敢扎刺儿了，哎，都走了。那么广成子呢，离开碧幽宫往山下走，走了没几步，可了不得了，就听见肉肉肉肉蹭蹭蹭蹭。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我师父有好生之德，我们没有啊，要他的命，要他命，宰了他，宰了他。广成子一看，哎呦，坏了，这回来的人更多呀，什么求首仙呢，乌云仙呢，金光仙呢，灵牙仙呢，鹰爪仙，犬儿仙，多宝道人，无当圣母，金灵圣母，就连那个拍死的母王吧，归灵圣母，有人呢抬着担架都把他给抬来了。广成子一看不好啊，急忙忙把翻天印又掏出来了，这才引出一段广成子要三夜碧幽宫。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只管吸光辉光到了不起，要与你暗里耀眼得神奇，呼吸声听得见。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

0: 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易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帽粉。鹿角帽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胆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十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帽粉2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帽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帽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鹿角帽，这一源自自然界的珍贵物品，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便在中医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象征着尊贵与祥瑞，更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鹿角帽是梅花鹿或马鹿在采绒后头上留下的平台状角盘，经过一定时间逐渐骨化，并在换角时自然脱落下来的角。由于每年只能采集一次，且采集过程复杂，需要经过清洗、晾晒等一系列工序，因此鹿角帽的产量相对较少，其珍贵性、稀缺性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鹿角帽粉中含的血液3大介克苏氨酸、胆氨酸、谷氨酸，可以分别针对人体3大血管通道进行打通修复。鹿角帽粉作为新时代的健康产品来讲，它是一款高科技生物药品。本次活动当中，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慢病，特别为大家带来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粉，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6900-337，400-6900-337。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清波老师。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清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哎呀，非常高兴每天呢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伙相会在电波当中。没别的，咱们就聊聊健康的话题，是不是？我呢就是要给大家讲一讲一体多病、老慢病、基础病的防治，还要介绍呢科学的方法啊，就是给大家呢拿出解决方案，帮助大家呢早日的收获健康。好了，闲言少叙啊，我就不多讲了啊。那么这个今天呢凌晨1点多的时候，我被这个手机铃声啊给吵醒了。 我这个手机啊，24小时都开机，从来不关机啊，除非是像做手术的时候啊，或者说像现在给咱们大家伙讲健康知识的时候，我才把它关掉啊。这个手机响的时候呢，我以为天亮了呢，结果一看呢才1点多，电话是院长，老院长打来的，说啊，一台非常艰巨的手术必须得我赶过去啊，亲自主刀，病人呢已经等着了啊。我就赶紧呢开车就赶到了医院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一个62岁的突发重度感染的患者，陈宝山，他叫陈宝山啊。糖尿病已经有19年了，他的重度感染因为啥呢？起因就是买了一双新鞋，这新鞋子大家都知道，一般咱们说都是刚穿有点磨脚，对吧？他就把这个脚后跟呢给磨破了，刚开始他也没注意啊，但是没想到伤口啊一直就溃烂不结痂，最后呢就开始蔓延了，就越来越重了啊。
1: 那这是糖尿病病足啊，非常危险的。因为我听说过很多人呢都因为这个病啊截肢了，是特别可怕。
3: 没错啊，对于这个糖尿病啊引发的一系列病变，可以说没有一个不让我们害怕的啊。那么这个患者呀，哎，家是农村的，啊，也舍不得这点小毛病，就到大医院去看啊。那么所以呢，就在这个卫生所啊开了点消炎药啊，万万没想到啊，就这一个小小的伤口造成了糖尿病足，引发了重度的感染，从他右脚啊一直到右腿都溃烂了，左一块右一块都能见到骨头啊，而且都是那种死肉烂肉，还有那个腐败的臭味儿。其实呢，像这种情况啊，可能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你们根本没见过，但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啊，说实话见的太多了啊。怎么办呢？那这种情况就首先应该清疮啊，把这个烂肉啊腐肉啊反正这些东西都给它嘎下去啊。但是你想啊，它都烂到骨头了，没法刮呀啊。感染高烧40度不退啊，脓毒败血症啊，就是里边化脓菌啊，它能够呢顺着这个血液啊蔓延到全身，形成小囊肿，这种情况啊非常紧急啊，必须得截肢啊，截肢整个右腿。他老伴儿啊一直就站在这个手术室的门口啊，就这么走来走去不肯休息。做了5个多小时的这个截肢手术，虽然肢体啊是残败不堪，但好在啊把这个命啊给保住了。哎呀，那个说实话啊，那今天为什么和大家讲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说呀，对于我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来讲，我们千万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呀。同时呢记住了，必须用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来治疗，这是我说的重点啊，用科学的手段科学的方法来治病。糖尿病足啊，也叫这个咱们说烂脚啊，说实话你说截肢了啊，牺牲了腿，那你说和这个保命哪个重要？那肯定啊保命重要啊，对吧？但是大家想过没有，有多少人没有来得及急救啊，那就再也睁不开双眼了。所以说呢，咱们所有的患有三高症的朋友，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有动脉硬化的，甚至一体多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可以说一年四季每时每刻咱们都处在这个血管不通、微血管堵塞、脑神经不畅的危险当中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就是这个鹿角冒粉送给各位的初心呐、啊。毫不夸张的讲，除了临床上常用的溶栓药之外，

0: 通血管，就是这个鹿角冒粉，知道吗？就是现在在这个市面上看起来能够通血管的方法好像是金呐，毫不夸张的讲，除了临床上常用的溶酸药之外，打通血管就是这个鹿角冒粉，知道吗？就是现在在这个市面上看起来能够通血管的方法好像是很多，你最常见的比方说这个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呢，还有支架搭桥，对不对啊？哎，
1: 是啊，这都是常规的治疗手段。

0: 我药效紧急的扩张了血管，来增加血流量啊！血管就像那个胶皮管子一样啊，你反复的扩张，这个胶皮是不是就没有弹性了啊？那有人会说了，我吃速效救心丸，那我告诉你啊，我告诉各位，速效救心丸里边含有冰片，这个冰片它是有毒副作用的，绝对不能常吃常用啊，只能是啊。急救的时候偶尔用一用，没有哪个医生啊让你啊没事就吃速效救心丸，预防血管堵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再次强调它有毒副作用。但是，我最近讲到这个鹿角粉就不一样，它可以呀日常服用，首先是安全，没有毒副作用。在中国的古代，鹿角粉就是因为鹿角帽是鹿全身的诸阳汇聚的顶点，这里面储存着鹿茸血当中最宝贵的三大剑客，蛋氨酸、苏氨酸、谷氨酸。这三大剑客目前在欧美一些国家一直被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脉管炎晚期的救急。啊，三大剑客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溶栓、抗凝还有护脉能够同步进行。
1: 溶栓、抗凝、护脉这六个字，对于我们很多心脑病患者来讲，真的是分量太大了。
0: 没错，说到溶栓呢，大家都能理解，哎，就是把这个血管的斑块啊、血栓呢给溶解了，打通血管的通道。你像我给大家伙送的这个鹿角帽粉呢，它是最小的纳米分子结构，能够迅速的降解血液当中的脂肪、胆固醇，还有啊药物的残渣、化学的残留物等等。那么这些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素，将大分子降解成小分子，从而啊将堵塞不通的细小循环打通。那么直接就改善由于淤堵导致的疾病和临床的症状。你像这个糖尿病的肾病啊、糖尿病的眼病、糖尿病足、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还有所有因为供血供氧不足所引起的病症。比如说啊，我讲一下，我们有些朋友大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以及各种血管淤堵所导致的病症，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你像一般的这个心慌、胸闷、心绞痛啊，那么大家伙在用上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粉的时候，你像心动过速的、心动过缓的、早搏、房颤啊，包括偷停、间歇、心衰，就这些病症改善，这是什么？记住了，这是溶栓。抗凝是什么呀？抗凝就是我们要防止血栓再次形成。血栓它是不断生长的，一个血栓斑块从无到有只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呢，它就能够把你血管再次堵死。为什么有的人睡睡觉就昏死过去呢？有的人睡睡觉一下子就脑出血了呢？啊，这就是血栓的危害性。所以说啊，光溶栓啊，不抗凝啊，我告诉你，那你的血栓就会二犯三犯，堵个两次三次。像现在目前呢，医院做的支架或者搭桥手术之后，医生就会给你用药，什么药啊？终身服用抗凝的药物，很多人都知道，阿司匹林，啊，波利维，啊。但是，我还是这句话，我给大家赠送的鹿角帽粉，放心大胆用。讲第三个，就是咱们这个鹿角帽粉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护脉啊。因为鹿角帽粉呢，所有的药材原材料啊，都来自于咱们长白山山脉常年吃着人参、灵芝药材的野生梅花鹿。我们采用梅花鹿鹿茸顶端那一小段鹿角帽入药，从中提取了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呀血栓剑客，知道吗？就利用这三大剑客干什么？分别来打通脑神经通路、大血管通路，还有微循环通路。就这样一来呀，我们贯穿我们人体的三条生命通道打通之后，

0: 再去保护血管，是不是？你这样一来，咱们是不是就起到了护脉的作用啊？换句话说呢，就是保护血管不受伤害呀。
1: 真是太好了，这个时候送给老慢病患者，那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呢。那么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一次的鹿角冒粉数量是极其有限，60克鹿角冒仅能提取出100克的高浓缩鹿角冒粉，全国活动仅有1万盒，目前来讲呢，剩下不到3000盒了，所以希望大家一定抓住机会。那李老师，对于老慢病来讲，我们说光打通3大通道还不够，就像您说的，还要修复细胞。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要配合着国药长春益寿来使用呢？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没错。还有什么呀？你光打通全身的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还不够，尤其对于咱们很多的朋友，你像这个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比如说像糖尿病的患者，全身细胞受损都相当严重的一类人群啊。如果你全身的细胞都浸泡在高浓度的糖水里边，会怎么样啊？像过去有一个偏方啊。我告诉你，就是把这个活蚯蚓呢泡在糖水里边，治疗像烫伤啊，或者是这个毒疮，几天的时间，这个活蚯蚓就化成了水。大家想一想，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全身的血管细胞啊，都在这个糖里面泡了这么多年啊，你想想会是什么样子？所以说，咱们糖尿病人体内高糖的环境，它对这个人体细胞的危害那是非常非常的大呀，朋友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上市以来呀，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拯救了无数的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我记得在生物肽疗法研发的初期，我就接诊了一位来自法国的友人，他叫克利夫兰教授啊。克利夫兰教授的母亲，她就是一位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哎呀，他母亲得糖尿病啊，整整21年呢。虽然啊，咱们实话实说，就这个教授啊，咱们说这个弗利克兰教授啊，也拥有着世界上先进顶级的科研设备。这么厉害的人物，但是无法挽回母亲糖尿病并发症的进程啊。那么就在这个国药啊长春益寿研发成功之后不久，就这个克利夫兰教授就找到了我，他跟我说，他说他母亲呢当时出现了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坏疽，就是最难治的那种啊神经性的足部溃疡，当时啊用了各种的抗感染先进的药物。只能够啊延缓病变的发展，始终没有让伤口真正愈合。要知道啊，神经的受创和损伤是最难修复的。后来呢，针对于这项世界性的医学难题，我们就将这个糖尿病坏疽呀，成立了一个实验课题，从神经细胞的角度研究国药长春益寿对细胞再生的促进作用。啊，当时啊就让他的母亲，啊，就服用了国药长春益寿来进行个系统的治疗啊。治疗之后呢，他就感觉到啊下肢好像开始回暖，脚上啊就有那个麻痒刺痛的感觉。后来啊我们进行了一个血液化验啊，发现他血液当中的糖分含量明显减少，血管啊也开始恢复了一定的弹性。国药长春益寿当中700多种人体必需的生物肽啊，修复了他的神经细胞和身体的其他细胞，就让身体啊有了自我康复的能力。所以呢，我们说这科学是什么呀？科学所创造的东西都是什么？超乎我们想象的。我经常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强调什么呢？补肽啊就是不健康。而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它作为新一代生物制剂而言，它所能够

0: 做到的，就是通过为我们补充全身病变细胞所需要的生物肽。所以我们说这个科学是什么呀？科学就是让你看到一些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现在来讲，可以说啊，这个机会非常非常好。我们不仅有国药长存益寿，更有啊鹿角冒粉这样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而且是免费送给大家啊，不收大家一分钱，送给咱们的老慢病的患者。但是呢，我实话实说，这个机会不多了。讲到这儿，大家一定要听好啊，机会不多了啊。接听电话之前，我提醒各位，今天就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凡是在活动期间，国药长存益寿，一细胞治细胞啊，都是按照1.5元的价格来预定。不过呢，到现在为止啊，我给大家免费赠送的鹿角冒粉还剩下最后不到3000盒的数量啊，听好了，还剩下最后不到3000盒的数量。一旦赠送结束了啊，咱们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一旦赠送结束啊，活动也就停止了啊。所以说我强调的是什么，大家伙一定要把握机会啊。啊，我再说一下，咱们现在这个鹿角冒粉呢，剩下最后不到3000盒的数量啊，一定去抢啊，去拼时间拼手速去抢，好不好？好，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剩下的时间呢，我们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冒粉。鹿角冒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10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冒粉2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冒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冒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李老师您好啊。
0: 你好啊，你好。
4: 哎呀，可把我着急坏了啊，这不是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吗？我也想用上那个鹿角冒粉，我昨天呢没报上名儿，现在这个长春益寿啊才1.5元，你说这要是错过了那太可惜了。李老师，那您看您帮帮我，帮我递一份10盒送2大盒的鹿角冒粉。
0: 好好，你听我讲，这位朋友啊，确实啊，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啊。据我所知呢，现在咱们这次送的鹿角冒粉剩下不到3000盒了。这个经济账啊，我也不多说了，我也不给大家伙啊详细去算了。因为啥呢？咱们这次订购啊，国药长春益寿是在1.5元的基础之上。我们不但让大家用低的价格用上啊科技新药治好一身的老慢病，我呢还免费送给大家就是鹿角冒粉。你要是

0: 到了，我告诉你啊，什么大血管微循环呐、脑神经通路啊，我告诉你这三大通道我给你打通，很不错。但是我也说大家都在抢，好东西谁也不想错过，电话不好打也很正常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比的就是大家伙的耐心和手速，谁的耐心大，谁的手速快啊，那么谁就能够幸运的抢到这个名额啊，咱们就看大家谁的出手快了去抢，明白了吗？
1: 哦，是是是，李老师，我也不笨，这回我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一家人都在帮我打电话，那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你看我参加哪些活动合适啊？
0: 好，咱们赶紧说说，你是哪儿的朋友，多大年纪了啊？
1: 我今年67了，家是无锡的。李老师啊，我糖尿病啊都14年了，这么多年了，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太好，餐前测啊都是12，餐后测都高达19了。
0: 这个情况可不行啊！啊，
1: 就是呀、这不医生让我打胰岛素吗？我每天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就是这么治啊，这并发症还是控制不住啊。
0: 你现在都有哪些个并发症？
1: 哎呀，我一天到晚的我就感觉一点劲都没有，没力气，整天都懒得睁开眼，就想这么躺着，话也不想说，还怕冷啊。还有一个是怕冷吧，尿还尿频尿急，你说晚上啊也得起来好几次的，这尿的还不多。我这去医院里边检查是左侧肾钙化，我现在真的挺害怕的，李老师，您说这个病再发展下去就是尿毒症了，这可怎么办呢？
0: 哎呀，你这是害怕了，着急了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其实我跟大家伙讲啊，我们在座的有的时候啊，哎，就是习以为常了，啊，什么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压，啊，刚开始就用降压药、降糖药，一种药不行就用两种，甚至更多。你像这个糖尿病啊，血糖过高不行怎么办？就打胰岛素。我告诉各位，大错特错。像您发展到今天，完全是什么？我跟你讲，就是治疗的方向不对呀。你降糖药和胰岛素啊，不就是控制数值的吗？
1: 对，
0: 它能控制你的并发症吗？
1: 控制不住。
0: 它能修复您受损的胰腺的细胞吗？它能够打通你淤堵的大血管、微循环还有脑神经通路吗？下肢的血管它能通开吗？通不开呀。所以呢，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还是按着常规的方法去治疗，没有出路。肾脏钙化尿频说明什么呀？说明你这个糖尿病的肾病啊岌岌可危了，浑身乏力没劲儿啊，这说明什么？末梢神经炎已经出现了，最后啊脚变黑啊，然后再截肢，眼睛看不见，失明瞎了。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科学对待这个疾病。但是我们说你光怕也没有用啊，这一次呢鹿角冒粉的赠送，如果有鹿角冒粉啊，咱们说利用当中的蛋氨酸、谷氨酸、素氨酸来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给你啊保驾护航。我跟你说，通路一打通，那你想一想，小血管啊、心脑血管啊、肾脏的血管啊，还有这个脑血管、眼底血管这些并发症解决了吗？
1: 对，
0: 尤其这个时候我们再去配合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啊，咱们通过使用利用长春益寿当中含的700多种生物肽，我们针对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血管细胞、眼细胞、肾细胞，就这些细胞进行一一的修复。那你新生之后和血糖平稳了，两大科技成果配合着用，身上有劲儿，尿频呢、脚凉啊就改善了。所以你的情况呢，我也建议你参加上活动啊，咱们呢申请20盒长春益寿送5大盒啊这个鹿角冒粉，参加这一项，这样你的药量呢基本就够了啊。
1: 好好好，李老师太好了。那我再问一句啊，我老伴儿啊他血压高，心脏不太好，他也能用吧？能用的话呢，我也给他订上一份20大盒，就花1.5块一克的这个。你再把那个鹿角冒粉多给我拿5盒，哎，我就想要这个给他预防心梗、脑梗什么的。
0: 看来呀、你也。

0: 知道，能用、
1: 嗯、
0: 啊，你能用，你老伴儿也能用，抓紧时间呢和你孩子去打电话。我就怕呀和你说话说太多了，耽误你打电话订药。毕竟这个机会呀，大家得去抢，好不好？咱们就说到这儿。用药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老伴儿也好，你也好，都随时打电话来找我。不多讲了啊，祝你们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好好，那我打电话去了，谢谢啊，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
1: 嗯，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搬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哎呀，你好，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啊，
4: 我是黑龙江双鸭山的。
0: 啊，
4: 我叫于海莲，我今年55岁了。
0: 哦。
4: 啊，我也想报名啊。你可赶紧给我订上吧，我想啊订20盒长春益寿送5大盒的鹿角帽，这个我想趁着5.5块的价格多买点，价格低呀、啊。
0: 嗯，是的，确实1.5块这个价格呀，说实话来之不易啊、
4: 嗯、
0: 我说这些话呀都是我的心里话啊，而且呢咱们现在呢这个订购国药长春益寿还送鹿角帽粉，非常划算，我是语重心长讲、
4: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这个鹿角帽粉它含有的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你这样的话，咱们是不是就等于给我们的身体呀、啊、上了一个双保险呢？
4: 嗯。
0: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全国呀不到3000盒了，所以真的是什么到了紧要的关头了。电话打进来不容易，先说说你的情况，得的什么病？嗯。
4: 哎，好好好，李老师，我吧主要就是有脑动脉硬化呀。大夫说吧，这颈动脉还有斑块，头晕迷糊啊，这睡眠也不好，早上起来吧，哎呀头晕脑胀的呀，记忆力也不好。我晚上啊睡不好觉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天天担心呢、啊、这颈动脉斑块，你说万一掉到心脏不就心梗了吗，掉到脑袋万一脑梗了，这不是要命自残吗，哎呀我天天害怕呀。你说要是真的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你万一不死不活的，你说这怎么办呢？另外吧，我这肾脏也不好啊，尿蛋白有加号啊，尿多又急，而且吧尿里边还有泡沫啊，大便也不成形，经常拉肚子。所以吧我就想啊，赶紧把这个鹿角帽粉用上，把全身的血管啊都打通，让血管啊也变得像你说的滑溜溜的，有弹性有活力，这我就不担心的呀。
0: 大家呢都是这么想，那我问问你啊，就你家里边有几个孩子啊，跟我说说。
4: 我2个孩子，一个在外地呢，另一个还没成家呢。
0: 那可能你要问我了，说那你看看你问我家的情况干什么呀，哎呀我跟你说这个是跟大家伙儿唠唠家常啊、
4: 嗯、
0: 刚才你说呀这要是一下子走了死了那就痛快了啊，我不这么认为、
4: 嗯、
0: 说实话啊，真是说这个睡觉啊睡睡觉就梗了啊，或者是出门的时候就犯病了，一命呜呼了，这辈子是结束了，你呀、啊、痛快了啊，啥也不知道了咱们。但是你给子女留的，给老伴留的是什么呀，给兄弟姐妹留的是什么呀，是不是？
4: 对。
0: 哎，或者咱们实话实说呀，哎可能这个父母还健在呀，对不对？那你说。你说你对他们啊带来多大的这个打击呀、啊、啊，你这等于什么，把这个伤痛把这个悲伤留给了亲人啊，你说这是吧，走得痛快是不是，哎你痛快了他们怎么办呢，真要是活呢又活不起，死不了，就怕哪天瘫了。你说孩子呢还没有结婚啊，他呢真瘫了啊，咱实话实说，他就得给你端屎端尿，也上不了班不工作了。所以你说这话呢我不爱听啊，谁说你这个病治不好了啊，我费了这么大的努力要给大家送的鹿角帽粉，为什么呀，就是为了保护大家伙的心脑啊，我讲的慢一点你们记住，鹿角帽粉的赠送。

0: 就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心脑，防止偏瘫、心梗，防止猝死啊。鹿角冒粉当中的蛋氨酸、苏氨酸、谷氨酸，它们能够打通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路啊。这个时候我们再去配合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我们通过红参、黄参、鬼参、黑枸杞、枸杞、五味子等等20几味中药材独特提取的，记住了，700多种生物肽，身上也有劲儿了、咱们说实话，晚上啊也不起夜了。补肽就是补健康，机会呢现在摆在你的面前，你得自己去争取。现在呀、只有不到3000盒了，先到先得，抓紧报名好吗？
1: 哎，好好好，那李老师，我现在就去订，谢谢你啊，李老师。
0: 一句话，祝你成功报名，早日康复。
1: 哎、
0: 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李老师。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是我的电话吗？
0: 没错，您的电话呀，接到了直播间，有话快说。您好。
5: 你好啊，李老师。您的电话呀，真是不好打。我跟您说呀，我是辽宁铁岭的，我叫韩海平，今年呐66了。今天打电话呀，是想跟您说一个好消息的。
0: 啊，来报喜来了，赶快说说什么喜事儿啊？
5: 李老师啊，我老伴儿啊，3个月前呐，刚下了2个支架。
0: 哦。
5: 天天的头晕胸闷，
0: 嗯，
5: 这不前两天啊，我报名参加上了活动了，
0: 嗯，
5: 拿到药啊，我就给他用上了，
0: 哦，
5: 鹿角冒粉呐、也用了，
0: 嗯，
5: 这回好了，得到他可以溶栓抗凝以后啊，那玻璃维啊也可以停了，
0: 哎，没错啊，我告诉您这位朋友，这一次我送给大家的鹿角冒粉是我最新的一项啊科研成果，它是啊、高浓缩。高提纯的，打通我们人体3大通道，也就是大血管、微循环和脑神经通路的药品呐、而且关键是它的高浓度、高纯度啊，是吸收非常快，在临床上啊都是用于啊急救的，知道吗？所以啊，我跟各位讲，这个季节能够得到鹿角冒粉，我们通过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打通3大生命通道啊，很好。哎呀，我说你怎么这么高兴呢，打来电话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

0: 丹，异性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全身新陈代谢，被称作身体的发动机。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早期隐蔽性强，容易被忽视。日常要合理摄入碘元素，不过量也不缺乏，保持心态平和，减少长期焦虑生气。不良情绪是诱发甲状腺问题的重要原因，减少颈部不必要辐射，体检增加甲状腺彩超和功能检查，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守护甲状腺平稳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

0: 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在紧俏，紧接着一串滚动的惊雷震得大地都在颤抖，土人们是第一次听见这种声音，一时之间愣住了。等到定睛一看，这才看清楚，原来是一群高头大马飞驰而来，马上的是盔甲鲜明的骑士，他们舞动着马刀，在这个日光映照下闪闪发亮，犹如一束束的闪电。原来这一切都是郑和的布置，他派了都指挥丁峰协助户部郎中做生意，雅烈不来骚扰，那就把买卖做下，如果说他来抢劫，到那阵就不成啊车阵抵抗，他自己却在半夜里把这个船队所有的马船悄悄地驶开了，找了一个僻静的海滩等着，只要听说雅烈出来，于是就抄他的后路。果然啊，不出所料，雅烈带着所有精壮的部下跑出来抢劫，郑和这边带着500名骑兵、1500名步兵，从这间道直西王城，也就是首都别罗里。土人们根本没想到中国人还有这么一招，猝不及防被郑和呀直冲进了王宫了，把这个雅烈苦奈尔的妻子儿女还有一些大臣都俘虏了。郑和可没停留，让士兵押着俘虏回船，自己带着马队来袭击苦奈尔的这个后路。土人们以为来的是天兵天将，到这阵也不敢抵抗，一哄而散。一会儿战场上只剩下雅烈一个人了，郑和赶过来没出三个回合就把雅烈给生擒了。郑和嘱咐拆了这个车阵，运这个货物回船。那些个在沙滩上打阻击的土人，还有埋伏在翠兰屿堵住出口的伏兵，不知什么时候到这阵连影儿都没了。郑和呢，集合了船队驶出了翠兰屿，继续向西驶去。船队啊，绕过了印度半岛的南端，向北到达了葛兰。这葛兰是哪儿？就是现在印度的阿拉皮一带，以及科止，就是印度科钦一带。最后到达了古里，在古里又迎来了出航以来的第二个新年。这古里是哪儿？印度科泽科特一带。屈指算来，从前年六月出海，这阵整整是一年半了。这一路之上，郑和走过了大大小小20几个国家，每到一地，郑和都去见当地的国王或者首长，代表皇帝向他们赠送礼物，对方当然也有回赠。至于做生意，也是公买公卖，尽量做的双方有利，有时还把大船队分成几个小船队，分别多去几个地方传播友谊的种子，各地人民同声的赞扬明朝皇帝的威德。郑和在古里住了一些日子，准备顺着原路回国。他在古里海岸这儿呢，树立了一块石碑，碑文上写着：此去中国10万余城，民物纤弱，西号同情，荣世万世，地平天成。船队返回的路上，郑和继续访问了一些个国家，最后于这个永乐五年的九月回到了苏州的刘家港。这一次重航共历时2年0-3个月。金秋季节，苏州的居民呢倾城出动，聚到了刘家港的娄江两岸，迎接远航归来的船队。码头上摆着盛开的各色的菊花，争奇斗艳，仿佛是锦绣斑斓的条条的彩带。锣鼓声当中，大小海船一艘艘的靠上了江岸，欢声笑语使刘家港整个沉浸在欢腾的气氛当中。郑和安排船工检修船只，让户部来的官员以及随着船的户部郎中整理货物，还有这个帐篷将士回营休整。他和王景洪率着两条宝船顺着南运河进入大江，然后直抵南京。船上满载着西洋各国的国王还有酋长赠献给中国皇帝的礼物，还有陈祖义以及雅烈苦奈尔两伙的俘虏。由这个刑部派来的役吏把这个俘虏们押上大殿，永乐帝朱棣要亲自审问。那个陈祖义啊，感情是广东人的，自幼无赖，危害乡里，后来跑到了这个海外当了海盗的头子。审问时他倔强不服，说没在中国的领海作案，中国朝廷管不了他。郑和就问他：你来打劫我们的船队，难道我们的船不是中国船吗？这陈祖义一听啊，没话说了。这阵儿朱棣一拍龙书案，嘱咐把陈祖义

挥出去斩了其余的海匪，有的是中国人，也有一些当地的土著。朱棣下令将他们统统发配到偏远地区，让他们从事劳役，接受改造。紧接着，西兰王雅烈库奈尔和他的两个妻子、三个子女以及十几名大臣被押跪在了皇帝的面前，郑和陈述了事情的经过。雅烈也承认不讳了。朱棣沉吟了一会儿，让这通事费心问那些个大臣，你们国中谁最贤良？大臣们一致推荐一个叫谢巴乃纳的。您听这名字多缺德，谢巴乃纳。原来这谢巴乃纳是这个雅烈库奈尔的叔叔，是一直反对啊雅烈抢人家船只、抢人家货物的。朱棣吩咐礼部铸造了西兰国王的金印，册封了谢巴乃纳为这个新的西兰王，让郑和派一艘船把大臣们送回国去，却把这个雅烈一家子留在了中国。直到郑和第三次出航，朱棣这才嘱咐郑和把这个雅烈库奈尔一家子带回西兰山。当然这是后话。第二天，礼部官员把郑和带来的礼品陈列到了后宫一处偏殿的院子里，让皇上还有文武大臣观看。礼品是按着所献各国的地理位置先后摆列的。郑和先向朱棣献上了一幅海图，然后指明哪个国家所在的这个位置。再看他们赠送的礼品，这些个礼品都是国内罕见的，像什么猫眼绿啊、子母猪啊、夜明珠啊，以及珊瑚树啊，都是难得的珍品的。还有许多中国没有的兽类，您比方说狮子、斑马、鸵鸟，满次加国王赠送的一头麒麟呢，引起了朱棣的兴趣。原来这麒麟脖子特别长，跟中国民间画的麒麟不一样。事实上，画上的那种麒麟只是传说当中的动物，现实当中是没有的。后来人们把这种长脖子麒麟叫长颈鹿，那是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第一只长颈鹿。郑和呀，在向这个朱棣介绍某一个国家时，还说了一些个当地奇特的风俗习惯，使这个朱棣不时地发出了朗朗的笑声。看完之后，朱棣回到金殿，颁给船队有功人员赏赐，晋封这个官职，并且当场把海图还给了郑和，让他休整两个月之后再一次的出航。从永乐三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郑和第一次出航算起，直到永乐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422年，18年的时间，郑和率领船队六次下西洋。朱棣死后，郑和又奉了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命令，做第七次航行，于这个宣德七年，也就是公元1432年出国，宣德八年返回。他的船队把印度洋跟这个东南亚许多的国家都走遍了，最远的到过波斯湾的呼鲁莫斯，就是现在的伊朗境内，非洲东海岸的穆古都苏，也就是索马里的摩加迪沙，马林，也就是现在的肯尼亚境内，主法、阿丹，均在这个也门民主共和国境内，这些个地方他都走遍了。郑和在第七次远航回来不久就因病去世了，至于他的副手王景洪，则是在第七次远航途中病死，葬于了爪哇国。这个岛民呢，为王景洪修了一座圆形的石墓，墓前呢，竖着一对石柱子，上面刻着一副对联，上联写的是“受命皇朝临海国，留迹石洞辟人还”。人们又在这儿修了一座庙，供奉了郑和的塑像。庙前有一牌楼，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德绥威福”。这座庙啊，起名叫三宝庙。后来这地方发展起来，就叫三宝垄，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的三宝垄市。咱们单说这个永乐皇帝朱棣看了西洋各国这个贡品跟这个礼物，在金殿上封赏了远洋的这个船队的官员，回到了后宫啊，在他脑海里一直回荡着郑和啊介绍柯之的一段话。郑和是怎么说的？柯之这个地方的居民啊，等级十分的严格，一等的叫南昆，二等的叫回回，三等的是叫折地，四等的格令，最低的一等叫木瓜，木瓜是最低贱的种姓，不能居住在内地，只准住在海边，房檐不能超过三尺，超过那就算有罪。木瓜不穿衣裳，只在这个腰间以下围上一块布，不得超过肚脐，下边不许在这个

0: 膝盖以下，如果穿上了衣裳，就要捉起来判刑。木瓜走在路上，看到南坤或者折地人，需要伏地跪拜，等这个高级的种姓的人走过去，这才能起来。木瓜的职业除了打鱼砍柴之外，大多是当这个脚夫，负责单挑，常年的辛苦。说这朱棣为什么对柯之人的等级啊、种姓啊，这发生了兴趣？原来他想起他出生的那个年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还是这个元朝至正年间。虽然说他生在应天府里，不像大哥朱标那样伏在母亲背上行军过日子，但是从他懂事的那一天起，就知道元朝皇帝把人也分成了等级，一等的那是蒙古人，二等的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他父亲朱元璋和一些个叔叔伯伯们为的是打破这种啊枷锁啊，这才举起了反抗的大旗。几十年过去，元朝的王公贵族被赶出了中原，退回了塞外，重新过起了游牧的生活。可是他们并不甘心，曾经多次骚扰边境，所以父皇这才封自己为燕王，镇守北平，保卫边陲。然而他现在反省，是做了一件事情做错了。什么事情做错了？那就是发动了靖难之役。发动这个的时候，把原来属于宁王朱权的朵燕三卫、乌梁哈骑兵收到了麾下。这些个骑兵在帮他打天下的战争当中确实也起了作用，所以说他当了皇帝之后封功酬赏，把大宁的藩王撤去，将大宁卫规划到朵燕三卫作为报答，而把宁王朱权改封到了南昌。乌梁哈人原来居住在朵燕山区，明朝建立之后归顺了朝廷，太祖朱元璋便在这个朵燕、扶余、泰宁这三个地方，均在这个内蒙，在这三处呢建了三个卫，合称朵燕三卫。现在三卫把大宁也包括了，这就像一把刀子从北边插了进来。因为大宁在这个辽东跟这个开平之间呢，大宁啊规划了乌梁哈，那么不但辽东开平受到了威胁，而宣府、大同和冀州等边镇也暴露在外族的兵力之下。如果说乌梁哈人跟这蒙古人勾结起来，随时都能够入侵呢。朱棣倒不是刚刚察觉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去年也就是永乐四年，朱棣就决定迁都北平，打算亲自坐镇，对北方来的威胁采取积极防御的政策，并且下令将北平改为了北京。今天听了郑和讲柯之的情景，他不禁心惊，如果闹不好再让蒙古人反扑回来，那阵儿就像过去一样，把人们分成等级，老百姓就如同像这柯之的木瓜人那样，照样得吃苦啊。第二天，朱棣把工部尚书宣来，让他抓紧北京城的建设。五月，北京城的城建工程是正式开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 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6: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4: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5: 还有着事儿？
4: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6: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5: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9: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7: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9: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7: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9: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1: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

0: 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
0: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8: 我来教你用。
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0: 让我一次爱的路。
11: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2: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4: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5: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7: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8: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4: 垃圾分类我参与。
19: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

0: 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南汉王陈友谅套用一句电影台词，就是要做大做强，搞起来，而且啊也攻占了许多地盘，看起来是形势一片大好啊。他这个集团做起来了，可有一解，心中有根刺啊。谁呀？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这南汉王陈友谅晚上睡觉的时候，闭着眼睛，眼前的画面就是当年在五科场朱元璋的英勇身影。哎呀，朱元璋如何指挥人突围，朱元璋的手下如何能杀惯战，杀出了元大都。呵，这一幕幕画面跟过电影似的，陈友谅晚上闭眼睛就是面前这些人，弄得他都神经衰弱了，没事老琢磨呢。哎呀，我怎么老想朱元璋呢？看来这小子要坏我的大事儿啊，不行，我得整他。这朱元璋呢，确实让陈友谅寝食难安。最后想来想去，搞个鸿门宴吧。哎，多么经典的这个饭局呀、啊！我把你朱元璋请来，你还不敢不来。哎，我以反元大业为由，把各路反王都整来，我单整你朱元璋，我就把你乱刀砍死。想的挺好，派李德才来下书来了。李德才送完了书信，还和朱元璋说呢，还不能多带人，就带两个随从，哪不是了。旁边的张玉闻听急得连连摇头啊，这意思是千万不能去。有道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啊。这兴隆会只怕是个杀人场。这小子没安好心呢、啊。但哪知朱元璋艺高人胆大，心想也没法躲呀，要是不去就给你安个罪名，说你无心反元，那我就带各路人马来剿你朱元璋。朱元璋也是逼到这儿了，他看着李德才说，李先生，请你回去转告你家千岁，就说我朱元璋是日必到。说着提笔就在书信的背面签上名，又交给了李德才。李德才接书在手，暗暗高兴。先王啊，8月15我们君臣可就在山下恭候了。朱元璋说道，好，一言为定。李德才这才辞别朱元璋，回乱石山复命了。这边李德才如何复命咱们暂且不提，单说朱元璋这边，把事情来龙去脉和回来的徐达一说，徐达也有些担心呢、啊。这怎么办呢？主公还不能带大兵前去，孤身一人的，这多危险。徐达就开始想对策。到了第四天，徐元帅传令，擂鼓巨将啊，咚咚咚咚咚，鼓声一响，众将官顶盔贯甲来到帅堂。徐达将主公赴兴隆会一事对众将说明，然后开始派将。吴真

吴真强步上前，末将在。徐达说道：“老将军，此番主公前去乱石山赴兴隆会，本帅要你隐蔽真相，改扮家人保驾前往。你要记住，取胜是小，保驾是大。你能保住主公的安全，就是头功。”吴真点了点头：“元帅请放心，末将记下了。只要有我吴真三寸气在，定保主公安然无恙。”元帅又叫：“伏虎大将江中听令，末将在。本帅命你改扮马童，随主公去赴兴隆会。到了乱石山，一不许饮酒，二不许贪眠，三匹战马由你一人负责。千万记住，人不许离马，马不许离人。一旦有变，你二人要拼着性命保着主公冲出山口，我将在山外接应。江中领命，元帅您就放心吧。”吴真江中去做准备了。徐达又让徐芳上前如此这般交代一番，然后对众将说道：“乱石山地形险要，陈友谅人多势大，主公此番前去又只能带两人，为了应变，本帅要带领人马在山外安营，倘若有变，清溪吴之兵攻山破敌，入山救将。”徐达呀，又把徐州的军队全部交给了副帅张玉和徐州王郭光清。徐达说道：“主公及诸将离开徐州，陈友谅不会不知，要防他趁徐州空虚前来攻城，也要防其他反王趁机暗袭。徐州是西吴根基之地，千万不可大意，徐州的安危系在二公身上。”张玉与郭光清齐声说道：“蒙大帅相托，怎敢不尽心竭力。”徐达安排完毕，点了10万人马，带领胡大海、丁德兴、华云龙、华云虎等数十员战将保护着朱元璋，够奔乱石山而来。书说简短，8月15这天，朱元璋君臣来到乱石山前，众人抬头往山上观瞧，只见山头上旌旗蔽日，浩带飘扬，山脚下高搭彩楼，五光十色，旁边席棚里坐着陈友谅和几国反王，正在等候朱元璋。这陈友谅今天是特别得意呀，他头戴荷叶紫金盔，身穿荷叶紫金连环甲，外罩一件大红坐蟒甩出了左臂，肩头上亮出甲叶上的梯亭兽，头上一双雉鸡尾，胸前一对狐裘搭甩。那几位反王呢，俱都是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青铜盔青铜甲，什么胖的瘦的高的矮的黑的白的等等不一呀，长什么模样的都有。陈友谅正在做着美梦呢，他想啊，今天若能成功，就可以顺江而下直取金陵，到那时大半个国土就是我的了，然后挥师北上直捣大都，我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国皇帝了。正美着呢，为此啊，他才煞费苦心在乱石山上摆梁楼里摆下兴隆会，宴上是毒酒，楼下有伏兵，山上数百

0: 石滚子，咽喉要道设埋伏，崩腿绳绊马索，梅花坑翻板陷坑，坑里有弩弓要箭，利刀倭刀转环刀。只要朱元璋一进乱石山，就是累生双翅也难以飞出。陈友谅越想越高兴，美呀！正在此时，忽然闻听有人来报，
1: 报西吴王朱元璋驾到。
0: 陈友谅赶忙率领众反王出来迎接。只见朱元璋头戴紫金盔，身穿紫金甲，外罩大红袍，肋下跨剑，胯下一匹玉面紫花溜，身后一名家人，看年纪，年约六旬开外，瘦小枯干，满面皱纹，瘪太阳穴，两腮无肉，眼皮怂了着，连耳垂都干了，胡子都赶成粘了，头上戴着个甩头哥的青皂帽，身上穿青袍，腰系一条黄丝带，脚上穿一双青布鞋，人不怎么样，骑着一匹宝马叫赛鹿铁豹华，旁边还有一名二十多岁的青年，长得虎背熊腰，浓眉阔目，头上青色绢帕裹头，迎门斜打麻花扣，左鬓边带一朵青绒球，上边洒满了金星，上身穿青缎子紧身瘦袖小靠袄，那肩那肘那领那袖，那的是万字不到头，青绒压边，周身48对寸白纽扣，腰煞一巴掌宽的牛皮大带，铜钩铜扣铜器眼，下身穿青缎子兜裆滚裤，打着裹腿，紧紧绷绷的，脚下一双青绒面薄底窄腰燕云快靴，胯下一匹赖麒麟呐、马鞍上挂着一对链子锤，这就是吴真和江忠。陈友谅假带着笑，双手抱拳，
1: 哎呀，哈哈哈哈，西吴王一向可好啊，小王陈友谅迎接来迟，望贤王海涵。
0: 朱元璋赶紧下马还礼，哎呀，陈王兄啊，想我朱元璋有何德何能，敢劳大驾迎接，真是不敢当啊，不敢当。两人客套了一番，陈友谅又给引荐了泸州王左军弼，紧下马还礼，哎呀，陈王兄啊，想我朱元璋有何德何能，敢劳大驾迎接，真是不敢当啊，不敢当。两人客套了一番，陈友谅又给引荐了泸州王左军弼，江西王赵福胜，台明王方国珍，临江王周伯言，徐县王芝麻李，大梁王毛贵等等。

一瞧，有一条石子砌成的山路直通山上。这条路啊，有三里多长。朱元璋在马上留神观看，就见山口上有不少牛皮蒙的帐篷。他心里暗暗打个冷战，心说这山上必有埋伏。还是元帅说的对呀，只怕是进山容易，出山难呐。这边陈友谅带领众人继续往里走。过了一片开阔地，前边就是百梁楼了。这座楼坐北朝南，完全是木质雕刻，工艺精细，油漆油彩，华丽无比。楼顶上挑着五彩旗幡，周围栏杆上刻的是百鸟朝凤，门前悬挂金字横匾，上写三个大字：百梁楼。匾下挂着一对大红关灯，两侧楼梯油漆的光滑夺目，楼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临时搭成的大席棚。东边是各国藩王临时休息的地方，装潢讲究，棚前高扎彩绸，棚内摆着紫檀木桌椅，大红缎的绣花桌围一批，十分醒目。西边的席棚是给各国藩王的随从人员来预备的，内有普通的桌椅，因为时辰未到，陈友谅陪同众藩王在席棚内喝茶休息。这时候吴珍便混在百席的家人中，上了百梁楼。吴珍进了楼门，趁人不注意呀，肉抖身纵上大梁。他四下张望，发现这楼梯是活的，楼窗也是活的，而且楼底板也有毛病，周围的一溜都是活的，这里边一定藏着人。这一套机关装置瞒不了吴珍的双眼啊。他瞧了瞧陈友谅的家人们都下去了，便轻轻地跳下来，敲了敲楼底板，就听见底下有个人说话：“谁呀？有事儿吗？”吴珍小声地说：“我奉大王之命来查看准备的怎么样了，动手的信号，你们还记得吗？”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这吴珍行走江湖这么多年，这什么风浪没见过，过来套词来了。这楼底下哪知道啊，以为是真的呢。一问他动手的信号，这我肯定记得呀。楼下人着急地说：“还记得，摔杯为号。”吴珍说了：“啊，摔杯为号，那不对了。这原来定的是摔杯为号，现在不算了，因为朱元璋有个喝酒摔杯的毛病，一喝酒就摔杯。倘若你们出来早了，这不就坏事了吗？所以呀，大王就把暗号改了，叫我告诉你们，摔杯不要动，非等着挪桌子，你们听到哗啦一声桌子翻了，才许可你们出来呢，听见没有？”这里边心想：“朱元璋有喝酒摔杯的这习惯，可能也备不住。像朱元璋这么豪爽的人呐，大家可以想一想，英雄好汉聚在一起，来干了。”喝完了一碗酒，啪嚓一声，就把这酒碗给摔碎了。这是常有的画面呐，那可能是真的改了，那就不摔杯了，挪桌子，那我知道了。楼底下的人说了：“那明白了啊，挪桌子，我们懂了。”吴珍又转了个圈儿，瞧了瞧楼外的地势，才下了楼。这时候，
陈友谅正带着众

0: 反王准备上楼。他对大家拱手说呀，来来来，朱先王啊，诸位王兄玉帝请。这朱元璋说了，大王请。大伙儿就来到楼上落座。正当中这张桌子坐的是西吴王朱元璋和南汉王陈友谅。桌子后边有四扇屏风，左边的两张桌子坐的是左军弼、周伯言、方国珍、赵福胜，右边的两张桌子坐的是大梁王毛贵、徐献王芝麻李以及李德才和陈友谅手下几员大将。这功夫不大呀，管乐齐鸣，酒宴开始。陈友谅吩咐了一声，
1: 来呀，给各位王兄玉帝满酒。
0: 李德才亲自把盏，端起酒壶先给朱元璋，就满了一杯毒酒。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

0: 偏偏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3: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4: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5: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南汉王陈友谅摆下了鸿门宴，在乱石山摆梁楼，要埋伏朱元璋，下死手了，把你剿灭了。朱元璋带着两个人，可以说单刀赴会呀。为什么呀？这大队人马不让你带进来，只能带两个随从。朱元璋就被请上百梁楼，都安排做好之后，鼓乐齐鸣，还演奏了一下，然后酒宴正式开始。陈友谅吩咐一声啊，给各位王兄玉弟满酒。李德才亲自把盏，端起酒壶先给朱元璋满了一杯，然后又给各国的藩王满上了酒。陈友谅满面带笑地说呀，呵呵，诸位王兄玉帝，而今元朝残暴，民不聊生，我等俱怀救国之志，怎奈各家反王各占一方，兵力分散，不易取胜。我想啊，我们各家将兵马合在一起，由最强之国担任首领，挥师北上，直取大都，推翻元朝，平分疆土。不知众位王兄玉帝意下如何呀？朱元璋一听，明白了陈友谅的用意，他没有吭声啊。其他藩王惧怕陈友谅，有的呢随声附和，有的逢迎拍马。陈友谅哈哈大笑啊，
6: 天下大事慢慢商量，你我兄弟先饮酒。
5: 说罢捧起酒杯一饮而尽。朱元璋眼盯着陈友谅的酒杯，心里说呀，这反正是一个壶里倒出的酒，你敢喝我就敢喝。他瞧着陈友谅把酒喝了，哎，这才放心，伸手去拿自己的酒杯，却发现，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刚才这李德才亲自斟满的酒杯，现在竟然是空的。这是怎么回事啊？啊，他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吴真。吴真看着他摇摇头。这朱元璋立刻明白了，这肯定是吴真动了手脚啊。陈友谅一瞧别人都把酒杯举起来了，唯独朱元璋没有举杯。再一看呢，呵，原来他那酒杯是空的。陈友谅可生气了，狠狠地瞪了李德才一眼，那意思是你怎么这么马虎啊， 为什么不给他倒酒啊？啊，今天的酒就是给他朱元璋预备的，难道你忘了吗？这别人不倒满都可以，朱元璋可一定要倒满。为什么呀？因为这酒有毒啊。李德才也纳闷呢，这不对呀，我第一个就给朱元璋斟满的酒啊，这怎么酒杯是空的呢？他又赶紧拿过酒壶来，又给朱元璋斟上了一杯，忙说朱先王，刚才可能是我一时疏忽，没给您倒酒，望您原谅啊，这回您就喝吧。朱元璋笑着说道，哦，没什么，这次啊，陈友谅眼睛瞪大了，他亲眼看见李德才把酒斟进杯里，他拿起自己的酒杯对朱元璋说，请。就这一刹那，再看朱元璋面前的酒杯还是空的，这朱元璋可把陈友谅吓了一跳啊。陈友谅心想，这什么戏法，这是变魔术的吗？啊，简直，你别叫朱元璋了，你叫朱谦儿得了，变魔术有个刘谦儿，你叫朱谦儿。这明明倒了一杯的毒酒，怎么现在转眼酒杯就是空的呢？陈友谅想不明白。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书中暗表，李德才拿的那不是普通的酒壶，各位啊，那叫八宝转心壶。这壶里边有门道，他一斟酒，吴真心里就明白了。吴真心想，这陈友谅啊，你瞒得了别人行，你想瞒过我老吴真的眼睛，那可不太容易。老实说吧，这种壶我见多了，这里边盛着两样的酒，一边盛好酒，一边盛毒酒。先给要暗害的人斟满一杯毒酒，然后把转心一转，再斟出来，那就是好酒。今天你在我面前玩这套啊，嘿嘿，我让你计划落空。第一杯酒，这吴真偷偷给倒了。第二杯酒，就在陈友谅对朱元璋说请这个字儿时，他又把酒倒在了屏风后边。两杯酒不饮自干，在座反王是目瞪口呆呀，都以为有什么神仙在保护朱元璋呢，暗暗心里埋怨这陈友谅，哎呀，你这个陈友谅啊，你说你不应该是这种害人之计呀！啊，这现在怎么办呢？朱元璋一定是有神仙保佑啊！别人这么想不要紧，李德才也这么琢磨呀。不对，不对，不对，要出大事儿，这是惹到了天选之人呐！我亲自斟的酒啊，两次啊，这怎么酒眨眼之间就空了呢？这一定是有神仙在暗中保护朱元璋，我的妈呀，我要倒霉呀。李德才吓得脸色煞白，坐在桌旁瞪着眼，张着嘴，伸着脖子看着陈友谅，如同木雕泥塑一般。这陈友谅一看李德才这副怪样，气得不得了啊！他心中暗骂，嘿，当初你说了那么多大话，你说敢上山捉猛虎，下海撕龙鳞，收拾朱元璋绝不含糊。哎呀，小样，现在看起来感情你是个大草包啊。
6: 早知这样，

我才不用你呢。他转脸看了看朱元璋，只见朱元璋泰然自若，身旁的那个老家人双目微合，这好像要睡着了一般。陈友谅心中一动啊，我就不信真有神鬼，保不住是他旁边那个老家伙捣的鬼，我不妨再试一次。这一次啊，我也不必装客气了，我要看着你喝下去。他瞪了一眼李德才，来呀，给各位王爷满酒。你再看李德才啊，嘿，这乐可大了。他站起来，双手托酒壶，眼发花，心发慌，要迈步，这腿里像灌了铅一样，抬不起来呀。啊，还满酒，这可是有老神仙保护的呀，啊，这是天选之人呐，可以说是天子了，给他下毒，这怎么办呢？这以后找着我呀。吓得直哆嗦，陈友谅这气可大了，恨不得过去一剑把他捅死。哎，你个废物点心呐，倒杯毒酒你都不敢呐。他恶狠狠地喊了一声，满酒。就在此时，就听李德才嗷的一声怪叫，手中的酒壶当啷落地，李德才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上。这下百梁楼这可热闹了，李德才趴在地下嗷嗷怪叫，众反王惊恐失色。陈友谅这时候也懵了，心想不能吧，真有神仙保佑啊啊！众人正在惊疑不定，这时候房梁上传来几声尖笑，从房梁上落下一人，只见此人身高不足五尺，面如青泥，尖嘴缩腮，两道细眉毛，一对小圆眼，短衣襟小打扮，金鸡独立，站在楼厅的当中。众人吓坏了，这哪儿窜出只猴来呀？陈友谅苍啷一声，左手握住剑柄，右手扶着桌案，厉声喝道，你是何人，竟敢私闯百梁楼？这时候啊，朱元璋赶紧站起来对陈友谅说道，哎呀，王兄息怒啊，他是本王随身家人，名叫徐芳，此

0: 还自己跟来，你这糊弄鬼呢？这是你带来的呀，你不带他，他敢自己跟来，而且还在我这百梁楼动手来保护你。这陈友谅气得火冒三丈，他正待发作，就见朱元璋对徐芳说道：徐芳，兴隆盛会哪是你玩耍的地方啊，快快下去吧。徐芳说了一声卑职遵命，噌的一声窜出了楼门，眨眼之间就不见了。这陈友谅心说，你走就走吧，反正你也出不了这乱石山，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徐芳是怎么来的呢？书中暗表，徐达在徐州派将遣兵之时，给了他一项任务，而让他孤身潜入乱石山呢，侦探陈友谅的军情。徐芳在三天前带足了干粮，神不知鬼不觉潜入乱石山，先在山上各处绕了一圈，把乱石山的地形埋伏看了个明明白白，而更在夜深人静时，趁着看守火炮的兵士打盹的功夫，在炮筒里装上了沙子。8月14黄昏，他来到百梁楼，定更以后轻轻上了楼啊。他见这天花板当中有个天井，他一纵身嗖跳上去了。顺着天花板往下一看，楼里的一举一动那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李德才往酒壶里放药，哎，这也被他看见了。第二天天亮，他躲在房梁上，正在观看陈友谅的家人呢，忙着准备酒宴，忽然看见四叔通臂猿吴真也上了楼了。这吴真一进楼啊，也看见徐芳了，所以纵到梁上还待了会儿，俩人还聊了聊。徐芳就把乱石山的埋伏告诉了吴真，并告诉他呀，陈友谅使用转心壶的事儿。这爷俩赶紧商量个办法，非到万不得已，徐芳不露面。所以啊，这李德才给朱元璋斟的那两杯酒都叫吴真给倒了。到了李德才第三次要斟酒之时，徐芳看出来了，这陈友谅已经注意上吴真了，不得已他才用石子儿击落了酒壶，然后从房梁上跳下来。不等陈友谅等醒悟过来，他又窜出了楼门。当天他出了乱石山，就见到徐元帅，把自己探得的军情是一一禀报，咱们不再细表，单说陈友谅。他与众反王一看此情景，便知道这朱元璋君臣来意不善呐。啊，你是有备而来呀，看来你小子知道我这局不干净啊，但你还敢来，你是个人才，你有种。这西吴确实大有人才呀。陈友谅暗暗咬牙，看来朱元璋徐达已有了防备，常言说夜长梦多，我得快点下手把朱元璋结果了。他知道不能拖呀，目前这朱元璋已经有了防备了。他强忍怒火，让人把李德才搀下楼去休息，然后啊，便向旁边的家人使了个眼色，换温酒上来。
1: 好。
0: 家人也领会了，拿了一把饮酒壶

0: 为每位藩王满上。陈友谅接着说：“朱先王，请。”朱元璋哈哈一笑，举杯说道：“哈哈，诸位王兄玉帝，请。”众人是一饮而尽呢。陈友谅一看，这第一条计不灵了，毒酒没法下了，琢磨着就要使第二条计。这第二条计是什么呢？就是让陈友谅的侄儿陈铁牛在席前舞刀祝酒兴。这也不新鲜了，当年这鸿门宴上，项庄席前舞剑，找机会要行刺，结果被张良识破，让大将樊哙杀出来，搅乱了这局面。现在呀，陈友谅心想，我也来个席前舞剑吧，我让我的侄儿陈铁牛在席前舞刀，以助酒兴。舞刀之时，就给西吴王一个冷不防，用刀将西吴王刺死。行，这招绝对是天衣无缝。想到这儿，他就按原计划对众人说道：“当此美酒佳肴，或有歌童艳女轻歌曼舞，或有舞刀舞剑以助酒兴，才不负今日兴隆盛会呀。”陈友谅的话音刚落，庐州王左军弼站起身来，对陈友谅说道：“我久闻南汉王的侄儿陈铁牛，人称花刀太岁，他受过高人传授，刀术超群，何不叫他今日在酒席宴前献艺，以保我等眼福啊。”朱元璋一听，心中暗想：“行。”庐州王左军弼台词背得溜，哈，这段词儿你可能背了几天了吧，哎呀，这说得多生动啊！我朱元璋今天倒要看看你们搞什么鬼。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40万镖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30年后，豹子飞天，对决12金钱。
10: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计。
9: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12金钱镖》，由孙红嘉播讲。
11: 长篇评书《12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众英雄就赶到龙王庙，与飞豹子一伙会合。这帮人也是够损的呀，要想去龙王庙，得渡过一段小河。其实这河面呢，也不是很宽，对于轻功高的，施展身形，哎，就能过去。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轻功都这么好。再说你这故意的难为人，在暗中观察着，这也不像话呀。最后众人决定啊，搭桥。就在众英雄过桥之际，对岸的这龙王庙的屋顶上，有几个人一直在观察着，并且呀，边看边往下传话汇报。
12: 预备，脱线过来了，头一波20多个，后一波就到，倒是真没有鹰爪啊，后面还有一乘小轿，哎，这轿到河边了，出来了，是个女子，也绕过来了。所说的这个女子，自然就是于夫人丁云秀。这话传到飞豹子耳中，他当时心头一惊，心想这女子莫非不是丁云秀不成？想到这儿，一施展身形，嗖的一下就纵上了这龙王庙的庙顶。离这远观桥啊，也看不太真切，但是啊，这少女

0: 虽然变作人妇，早已不是30年前如花似玉的姑娘了。哎，但是这身形还有习惯动作呀，一看这就是自己的师妹丁云秀。她是大为震惊啊，心想她怎么来了。这时候啊，12金钱镖于建平就率领第一波人来到了龙王庙的门口。那金刚般的大汉，子母神缩武圣文，衣冠楚楚的，领着10几个长袍马褂的壮士，远远的就迎出来呀。庙门大开，这个庙看起来破旧，庙内已经遍生荒草，昨夜之间呢，已经被他们打扫得干干净净啊，露出土地。大殿的佛像已经没了，供桌也大多腐朽，之前积了很多的灰呀，但此时啊，已打扫得干干净净。在这庙中大殿里摆着10条的长凳，院子里啊有东跨院和西跨院，预计把这东跨院让给镖行，武圣文和飞豹子的朋友就去西跨院。在正殿和庙门对面摆了个擂台，就是预备较量武功的地方。这庙很大呀，也有好几层，山门内外的路口早有人把守。这镖行一到，武圣文就客客气气地往里让，镖客呢都想看看全庙的形势，探探报党的人数啊，哎，最好再能一窥这劫镖大盗飞豹子本人。但是这武圣文带人一出来迎接，也不好乱走了。于建平和胡孟刚俩人拱手叫了一声：“吴庄主，诸位。”这霹雳手童观英突然在身后发话：“吴庄主啊，真是言而有信啊，不知道你那个姓袁的朋友到了没有啊？”吴圣文微微一笑：“啊，这个呀，诸位早来了。”在他的旁边呢，有一个貌若女子的青年，穿长衫，摇洒金扇，用这特别尖细的声音说：“于镖头真是言而有信呐，居然准时到场了，还引来这些武林名辈一同见面，不才和必有，深感荣幸啊。”这青年又一侧身目视童观英：“必有九目高贤，可盼成教，他们要来的也有不道之理呀，他们老早的就来了，都在这里面恭候着呢。”
1: 胡孟刚大喝一声：“好！”
0: 武圣文呢，侧身举臂相让：“
1: 借的地方不公之事，众位英雄光临，真是群贤毕至啊！诸位都在这儿了吗？后面还有别的没有？”
2: 于建平说：“武庄主，不才遵约而来，该来的如数来了，不该来的一个外人也没有。刚才前边有一座小桥，不知哪位行家这脚步重给踩塌了，路途生实线紧，小弟唯恐延误，不老久待，我们几个人就胡乱渡过来了。我们还有几位观礼的朋友留在了后面，没有过来，小弟打算在庙外留下一两个人，不为别的，好接引落后的人平安过来。吴庄主想必没什么意见吧？程月啊，你陪岳师叔在外头，不要往远了去，不要东张西望。此处虽是一座庙，终究是吴庄主费心借来的，我们当然要心守规矩。”说完立刻把黑鹰程月和蛇燕剑岳俊超留在了庙外，名为后人，实为是寻风料哨。

0: 这武圣文当然不能拒绝了，他顺口就说：于镖头真是细心呐，我刚才已经听说了，这断桥不要紧，我们已经派人前去搭板了。于镖头请放心，后面的朋友一定平安地渡过来。这时候啊，在他背后，一个面黄的汉子大声地说：我们五爷专做修桥补路的善举，除非不睁眼的人才猜疑他过河拆桥。这话一说完，群雄是立刻心生厌恶，心里都骂了一句啊：别人不便发作，这九股烟乔茂那有话是必须说呀。
1: 哎呀，那可真是的呀，你们五爷专门是修桥补路啊，做这善举，那早干什么去了呢？这个桥如果早就断了，那早就应该来修啊，现在巴巴派人去了有啥用啊，我们都过来了。哎呀，赶紧的吧，别整没用的。
0: 这话说完呢，哎呀，那面黄的那个汉子瞪个眼珠子，脸臊得通红，也不知道怎么往下接呀。这时候于建平一看还是别吵了，他一摆手，九股烟乔茂啊特别得意的瞟了对面那人一眼：老拳师三江夜游神苏建明，魁金牛金文木，智囊江雨冲，霹雳手童冠英等簇拥着十二金钱镖于建平，铁牌手胡孟刚与武圣文等十数人相训相让，走进了山门。梅影卫连带着众人把庙中情况急急地辨认了一下，看了一圈，哎，就出来了，跟孟广红二人把蛇眼剑岳俊超、黑鹰程月替换进去。慈母神梭武圣文这边的人呢，或在西跨院坐着，或在别的院溜达，都不聚在一处，也不藏在暗处，这散散落落的，此出彼入，这衣冠呢很多也不整齐。庙内备有两座兵器架，都摆在明处，那飞豹子还没露面。武圣文把镖行让到东跨院，请大家在长凳上坐着，又请他们宽长衫。
2: 哎呀，这里没有衣架呀，就搭在兵器架上吧。
0: 说着话，立刻过来两个年轻的壮汉，提着大瓷壶、大茶碗、木桶、满桶冷水，给镖行一行人一人斟一碗。江雨冲和于建平齐说：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彼此都是过客，都算主人，武庄主和诸位如此照应，让我们太不安了。随即吩咐年轻的镖客也帮着斟茶。智囊江雨冲和汉阳豪影仙当然这心中得怀疑，这过来倒水可不能随随便便就喝呀，万一在这水中做一些手脚，让镖行当场出丑，那也不是没有可能。慈母神梭武圣文似乎早就料到镖行那边会有防备啊，他亲自从茶桶中捞出四只银杯，随即用银杯盛茶献给于建平、胡孟刚二镖头，抱歉地说道：
2: 茶杯不够用了，这四只银杯子请于老前辈、胡老镖头对付用吧，还有这两杯哪位喝就请端吧。
0: 这茶的确是无毒的呀，十二金钱镖于建平依然是滴水不沾。双方坐下说了几句场面话，镖行群雄冷眼打量这位武庄主，豪迈之气是依然逼人，只是眉目之间似乎有些不安呐，看起来像是有心事。坐在他旁边的人，哎，也出来进去的，好像怀着什么鬼祟。于建平

胡孟刚二位镖头并不怕出什么意外，只担心这飞豹子再不出面。他们向江宇冲施了个眼色，按照遇伤的步骤，由江宇冲抱拳发话：吴庄主不必张罗了，彼此全都是同道，无需客气。我们大家来意呢，是想会会令友。你那位朋友既有意指教，我们余镖头也很想献拙。另有还要帮忙找镖，这更是求之不得的呀。我们几人按照江湖道上的规矩前来赴约，敢说以武会友，绝闹不出笑话来。但本地官面未必知道啊，他们看见咱们突然聚众这么多人，我想他们非聋非哑的，也许要出头阻拦呢。他们办的是公事，我们镖行倒无所谓，也无法拦他们。只是吴庄主乃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倘若参在里头受了误会，未免显得不合适啊。所以我们既已如实到场，最好把令友即刻请出来，早点会面是越快越好，省得夜长梦多嘛。弄不好让官面察觉了，倒像是我们镖行勾引出来的，岂不负了吴庄主给两家好意引荐的盛情吗？这话说的那真是滴水不漏啊。吴庄主听完站起身来笑道：足下怕给我找出麻烦来是吧？但我们彼此都是朋友，献计求教不是比武，帮忙寻镖不是与贼通气呀，断断不会出错的。本地官面和在下也有点小来往，我想他们总得给我留面子，就是今日之会也关照他们了，请诸位不必担心，倒怕外府来的寻镖官人跟踪寻来打扰，那可就麻烦了，到那时就不关我的事了。必有现已到场，刚才主我重问一句，贵镖行可惊动官面没有？胡孟刚不满地说道：吴庄主不要小瞧我们，我们照约行事，错了吗？你只管叫江湖论公道。童冠英在一旁说：我说吴庄主，我也是关里来的朋友，让我保一句吧，于胡二位久在江湖上混，绝不会做出鬼鬼祟祟的事来，叫江湖不耻。你们贵友也在外面安着庄呢，请问我们这伙暗中带着不相干的人没有啊？您放心好了。吴胜文尴尬的一笑：哼，如此很好啊，我们双方都照约定行事，谁也错不了。必有早已来到，我这就陪他过来。不过话先说明，他是专心来请教的，后事如何那就全看诸位怎么待人家了，诸位请稍后。说着话向镖行一抱拳呢，回身出了东跨院，其余十几个壮士一起跟了出去。这时候东跨院就只剩下镖行的人了。老拳师苏建明说：哎，这怎么讲啊？他突然又问了一句，可是又要变卦吗？于建平摇着头啊：随他去吧，我们有一定之规，我们迎出去吧。说到这儿，镖行群雄举步就出了东跨院。这时候对方的人也从西跨院出来了，里里拉拉共有二三十人，和镖行人数差不多。与子母神梭武圣文并肩前行的一共七个人，其余是稍稍落后雁行而来。这七个人自然是李

0: 名秀人物了。内中有一个抱头胡目，赤红脸，黑胡须，穿长衫，持铁烟袋，正是劫镖大盗飞豹子，也就是于建平当年的师兄啊。如今傲然出现，胡孟刚和黑鹰程月九股烟乔帽顿时就认出了，急忙跟众群雄就说，就是他，没错。于建平、胡孟刚、江宇冲、苏建明、童冠英与青松道人、无名和尚宁某打量对方，这七位啊，有老有少，多半是寻常的身材，只有三个人比较高，就属武圣文最魁梧。抱头虎目的老人和武圣文并肩站立，恰好一般高啊，一般的雄壮。镖行眼光紧盯着这曹野七雄，这七个人呢，也死死盯着众镖客，但只在这一扫之间，几位的眼光终于落在十二金钱、于建平和抱头老人的身上。这十二金钱镖于建平啊，四五十岁的年纪，穿米色长衫，黑色纱马褂，衣冠楚楚，如见大宾一样，浩言剑齿，额横皱纹，气度如此的谦敬沉着，毫不似武夫一般，更不像是赴约比斗的，看起来就像是以文会友来了。睁着朗星般的双眼看着面前的抱头老人，这边呢，飞豹子挺然直立，六十以内的年纪，虎目灼灼闪光，只穿一件肥袖短襟的奏袍，高腰袜，福字履，纯武林的打扮。这个天虽然很热，但是手不挥扇，头不出汗，右手轻轻提着那管铁烟袋，一出了西跨院，目光远射，早早的就看见于建平了。这双雄此时对面相逢，已在师门分别三十年了，两人全觉得心血沸腾一般，直往上撞，但立刻都按耐下去，两人不由得流露出错愕的表情。光阴荏苒，夹着恩怨悲欢，匆匆逝去，就好像一眨眼间已度过这一世三十年。此日重逢，两人心中都想着对方的样貌肯定会变，但想不出究竟变成什么样子。二人心目中啊，都有个二十几岁的少年壮士浮现音容，而此刻面对面站着竟是两个花甲的老人罢了。这二人互相看着呀，想在对方的容貌上找到当年的影子。昔日的于建平，也就是当时的于振刚，是个口讷心热、内刚外合的小子，今日已经成了练达人情的老镖客了。昔日袁振武，那是刚劲精悍之气逼人呐、啊。今日却变成了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看起来有种草莽之气。不过呀，俩人样貌全都改变了，即便是啊有点当年的影子，那气度和当年却大不相同。这二位风云际会，这就要争个你死我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四十万标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三十年后，豹子飞天，对决十二金钱。
6: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机。
5: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十二金钱镖》，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十二金钱镖》，书接上文，这飞豹子和咱们十二金钱镖于建平、于大侠俩人终于是见面了，互相看着，哎呀，心想面前这老头还是当年自己的师兄弟吗？这变化也太大了。这如果俩人不相认，走在大街上都彼此不认识，这变化真是不小啊。这个时候啊，二人心中不约而同的闪出了一句话，他原来这样了。这二人就这么四目呆呆相望着，其他人也不敢出声啊。过了好久，还是吴少文在旁介绍说道，
7: 于镖头，这位就是我那朋友二哥呀，这位就是于镖头，你们二位多亲近亲近。
1: 介绍人这样说，两人竟忘其所以，呆然止步地看着对方，一句话没说，只是不知不觉的啊，身旁都有人捅一下，你意思反应一下啊。这时候俩人才习惯性地向对面一抱拳，做了一记，这四目相对呀，你一看着我，我看着你，打量端详，回忆从前过往。这时候这身后的九谷烟乔茂躲在人群背后，就凑到了那腿脚不方便的胡振业身边，嘀嘀咕咕地说。

说道：“胡五爷，你瞅，那位大眼睛、赤红脸儿、大高个儿那老头，那就是劫我们镖的那个飞豹子呀！您老仔细对盘，到底是你师兄吗？那天在当场劫镖，那把我们胡镖头可打败了呀！那就是他呀，他会拿铁烟袋点穴。”胡振业和萧国英、萧守备早就盯住对面出来的这七个人，并且已经看出谁是飞豹子。怎么样？俩人互相看了眼，就是他。你瞅那嘴角往下耷拉着，胡脑门、大眼睛，分毫不差。胡振业看见这二位还呆呆的发着愣，他就把这九师弟萧国英用手一托：“你我先上前。”一瘸一拐的拨开人群，就拉着这萧国英的手。哎，其实啊，是这萧国英搀着他的胳膊，俩人在后面就走到众人前方，直到飞豹子的面前，俩人一起抱拳，大声叫道：“袁师兄，30年没见，你还认得小弟吗？”这飞豹子本来看着于建平发愣，出来俩人这大喝一声，哎，不由得缓过神来。他暗中扫视了一下镖行的群雄啊，只见一个个啊，那是人才济济。再一看面前这俩人，一个满脸笑容的跛子，面黄肌瘦的，哎，看起来像是大病初愈呀。这时候啊，书中按笔交代，胡振业早就没有当年的那种英姿了。这病的只剩下一条好腿了，全家因病致贫，这幸亏萧守备去了，给拿了200两银子呀，这以后生活上还能有点着落，要不然那很惨呐。现在这一看，这怎么也认不出来是当年自己的师弟呀，他怎么能想到是这个年少时英姿勃发的胡振业呢？瞪了眼珠子看了半天，但是心中想，这人我不认识啊，这是哪一宗派的人物啊，他怎么认得我呀？江湖上这奇能异士太多了，这个人这腿脚不利索，还敢走上前来，不能忽视啊，不可轻视啊。飞豹子就问：“哦，朋友，梅岭叫您贵姓啊？”这胡振业立刻是耳根通红，不由得有点恼啊，他不认我了。在他身后稍旁站着的这位萧国英、萧守备双拳高举，也要招呼，一见这情况啊，摇摇头啊，顿时改口：“你阁下可是当年在太极丁门下那位乐亭县袁家庄的袁二爷吗？”飞豹子一听这话，立刻侧过身来：“哦，你阁下。”萧国英啊，往前迈了半步，和飞豹子四目相对。萧国英嘴角上浮出假笑，飞豹子打眼这么一看呢，上下又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哎，突然他有点印象了，用手一指，失声说道：“好、哦，你贵姓啊？阁下可是姓萧吗？官印可是贞洁？”这萧国英的模样，那比胡振业变得还厉害呀！当年他是萧老九，就是个孩子，现在俨然一位中年的精干军官了，面容发胖，唇上生了短须，
身量也高了。

只是面庞还仿佛带有年轻时的青涩罢了。可是就这么气人呐、啊、这飞豹子。还记得这萧国英萧师弟，自己这位五师弟可完全不记得了。这当年五师弟那可在这师门中是个很活跃的人物啊。这现在俩人站在面前只认识一个，但好歹还认出来不是，萧国英不由得就有些开心，立刻高兴地说呀，袁师兄还没忘了我呀，小弟我就是萧振杰，袁师兄啊，多年没见，把我们想死了。飞豹子立刻说呀，哎呀，这你真是发福了呀，我一点儿都不认得你了。胡振业这时候越听心越凉啊，心想你这不是瞧不起人吗，立刻就不高兴了，在旁边就大声地说，好嘛，我说袁师兄啊，你好大的眼眶子呀，你只认得做官的师弟，就不认得我这倒霉半死还剩一口气儿的胡老五了吗？这飞豹子袁振武一听这话，立刻把头转过来，瞪着大眼珠子上下翻飞，又看了一遍这胡振业，一拍大腿，啊，你是胡振业五弟吗？多年没见呐、啊，你怎么瘦成这样了？哎呀，我的眼睛真该挖出来了，这可不是我眼眶子大呀。五弟，你的相貌变得可太厉害了，我哪里认得出来呀？一边说一边就赔不是，眼光不停的就往镖行的群雄这边搜寻，再看看呢还有没有熟人。一边看心中一边想，这于建平于老三这家伙呀挺会玩啊，啊，把这同门都找来了，你这是想拿面子举我呀，你可做梦吧。这飞豹子呀立刻装出副和善的面孔，像是很念旧似的，就和这胡萧二人攀谈起来，把镖行的群雄丢在一边，毫不敷衍呐、啊。于建平站在旁边，他看都不看。袁振武就拉着胡萧二人的手，二位老弟呀、啊、我们30年没见了，你们想必都很得意吧，在下我可是混得丢盔卸甲，简直是死里重生的人呐、啊。我学无一技之长，在师门乃是不成器的笨货，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江北鲁南中原一带没有我立足之地呀、啊，我就一头钻到荒林穷山僻静的角落里去了，给人家看家护院，好歹混了一口饭吃，不想人到老了就会想家呀，我就犯了思乡病，忽然回来了。我本是武林器材，我不认得人，人也不认得我，我顺脚瞎闯，就从直隶摸到江南，连半个熟人也没遇上啊，哪知道今天会遇见你们二位，最难得的是你们二位还在一起了，这真是幸事啊。二位老弟呀、啊、咱们是老朋友了，总算都是武林一脉，我也不知二位如今贵干，在下可是没出息，越混越往下出溜，我现在居然做起了无本的生意，跟人家当踩盘子小伙计啦，却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三七分账，没生意就闲着。二位别见笑，我实在不行，谁叫我当年学艺不精，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栏目将中医药典当中沉香带给大家。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3: 嗯，
2: 今天我看到了一则新闻，看得我心里挺难受的。
3: 哦，新闻呐、
2: 嗯，
3: 什么事儿啊？跟我说说。
2: 讲的是湖北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
3: 嗯，
2: 平时啊省吃俭用半辈子，攒了6万块钱，
3: 哦，
2: 就把钱装到了塑料袋里，埋在了自己家的菜地里。
3: 哎呦呵，
2: 最近生病了要住院。他想着把钱从地里挖出来交住院费吧，
3: 嗯，
2: 结果一挖当时傻眼了，让虫子啊给咬稀碎，没有一张是好的。
3: 哎呦，那赶快带这个残币到银行去试试啊，看看还能兑回来多少啊。
2: 你说老人当时得多上火哈、啊、
3: 嗯，
2: 我看了视频当中

0: 大的窟窿眼出来。
1: 嗯，
0: 然后还有有的人是藏在这个缸里面，
1: 嗯，
0: 结果被风化了，一打开，哎呦，这钱都碎了，碎成渣了都。哎呀，其实咱们这些老人呢，你说你藏哪儿啊？我还是那句话，还不如放银行是最安全的。
1: 嗯，
0: 只要提醒大家伙啊，咱们中老年人，只要咱们别瞎买一些什么基金呢、啊、理财这些产品，问题就不大。再有一个呢，静时我也发现了，就是咱们身边很多的上了年岁的人啊，都会省吃俭用的来攒钱。
1: 嗯，
0: 然后攒钱干嘛呢？你问他，他说等关键时候把这个钱呢用在刀刃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1: 对
0: 吧？对
1: 呀、嗯，我妈就经常跟我说嘛，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0: 呵，
1: 精打细算才能够油盐不断。
0: 嗯，
1: 一定别乱花钱，就得是把钱用到刀刃上。
0: 对，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你说这样的话吧，咱们为了这个日子过得长远点，省吃俭用，攒点钱，有毛病没有？
1: 没
0: 毛病，
1: 没毛病，
0: 这是对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放在咱们现在，我觉得咱们现在再有这种想法的话，可能就有点偏颇了。
1: 嗯，
0: 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有那种想法，就把这个钱呢攒着存着，啊，等这个万不得已的时候，把这个钱用在刀刃上了。
1: 那为什么呢？那祖辈传下来的老话还能说错了？
0: 嗯、话是没错，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都说把这钱花在刀刃上，但是大家伙想过没有，哪个才算是刀刃呢？
1: 孩子结婚娶媳妇买房子，这些大事儿都是刀刃啊。
0: 哎，这些算刀刃是吧、这些孩子就着急用钱啊，你能拿出来的钱来，
1: 嗯，
0: 是吧，给子女花，给别人花。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刚才说的孩子结婚娶媳妇买房子以为都是大事儿呢。
1: 嗯，
0: 但是从咱们个人的角度来讲，哪个钱他是真真正正的花在咱们自己身上了？那你说的这些算是刀刃吗？
1: 老年人吧，辛辛苦苦一辈子都在为子女、为家庭在奋斗啊，在奔波。
0: 嗯，
1: 到老了真没有什么大开销
0: 啊，
1: 能有什么大开销花在自己身上
0: 呢？这个道理是一个道理，但是就怕你这个钱省来省去，自己的身体给省坏了，
1: 嗯，
0: 省出毛病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必须有开刀了、手术了，你以为这是刀刃吗？到那个时候，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你这个钱你都得花出去。很多人认为这是刀刃呢，
1: 但这是真刀刃啊！
0: 我告诉你，这个刀刃可不便宜啊！
1: 嗯，
0: 可不便宜啊！你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那你手术完了，也不能说立竿见影马上就好吧？
1: 嗯，
0: 你后期还得继续吃药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些都不是很小的开销。我告诉你。
1: 手术住院还好，医保能报销。
0: 你记住啊，目前来讲医保确实解决了我们很大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自费药，
1: 嗯，
0: 它不在报销的行列当中。
1: 他这么算，把钱想花在刀刃上，这个刀刃太不值了，
0: 对吧？
1: 自己挨一刀不说，手术完了元气大伤，还没有恢复成什么好样呢。
0: 嗯，
1: 关键是我们老了，没有个好身体，自己遭罪难受。
0: 你刚才说的挨的这一刀，那真是刀刃，
1: 对呀、
0: 啊，哎，那是看得见的刀刃。所以说，静时这回你想明白了吧、
1: 嗯？
0: 无论是我们年轻人还是中年人，包括老年人，咱们别光顾着低头赚钱攒钱，咱们一定要记得时刻的要给我们自身的健康来进行投资。
1: 嗯。
0: 因为给我们健康的投资是稳赚不赔的。
1: 嗯，
0: 把你身体养好了，我告诉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不是你做手术那个是刀刃。
1: 我们这次沉香粉的活动，
0: 嗯，
1: 就是大家看得开，看得明白。
0: 对，
1: 这不就是抓住了好机会，别错过吗？
0: 对，这是真正的用在了刀刃上。
1: 哦，
0: 有一部分人啊，给我们打电话说：“梁老师，哎，我老伴儿用的就好使，我怎么就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
1: 是呢，
0: 是
1: 有的朋友特别委屈，
0: 嗯，
1: 这营养素怎么也欺负我，看人下菜碟呢。
0: 老伴儿就好使，我就不好使，
1: 对，
0: 是不是？记住了，咱们产品都是一视同仁的，是吧？但是你说他是不是看人下菜碟？有的时候真得看人下菜碟，
1: 嗯，
0: 但是他看的是啥呀？不是挑人。是看你身体当中的固摄能力， 你固摄能力强。

0: 强的我们的脏腑器官就能够把这些我们必须的营养物质它牢牢的锁住，
1: 对，
0: 给它留下来，
1: 嗯，
0: 为自己所用，那你的身体是不是就逐渐的康复过来了？
1: 嗯，
0: 但是反过来讲，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这种固摄的能力，它要不行的话，就跟漏勺似的，啊，你用再高含量、再高纯度的营养物质，你吃了一点留不住，都漏出去了，这不跟这个酒肉穿肠过是一个道理吗？
1: 嗯。
0: 你看还有什么脑血管后遗症的患者、脑萎缩的患者，啊，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啊，记忆力也不行了，是吧？神志也不清楚了，是吧？对家人都成负担了，自己也遭罪，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自身的固摄能力下降了，他收敛不住心神了，他表现出来临床表现。
1: 对，
0: 如果说固摄能力强的话，心神他能够收敛得住的话，你这个状态慢慢就会明显的改善过来的。
1: 对呢，其实这些常见的问题就是固摄能力下降了所表现出来的。
0: 没错，
1: 以前大家不懂，都在乱治，现在通过听我们的节目也是科普了，听明白了。
0: 嗯，而且。我说实话啊，就因为这件事儿啊，这两天我这手机呀，我都不敢开机，你知道吗？
1: 怎么呢？找你的人太多，
0: 给我打电话的，给我发微信的，就找我的人太多了。
1: 嗯，对，其实梁老师做事情是非常讲究原则性的。
0: 嗯，
1: 因为这次沉香粉就是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我们实实在在的老百姓准备的。
0: 对，
1: 这个后门老师肯定是不能开的，
0: 肯定不能开呀。但是你说，咱们还是那句话。你不给人开这个后门，那你就得罪人呗。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关机，
0: 关机嘛，对不对？
1: 对，
0: 对吧？眼不见心不烦嘛，是不是？那这批数量不多的这个沉香，我还只留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我只能关机呀，对不
1: 对？
0: 本来这次全国只有10000个名额，啊，我看看现在可能也就剩个50-60个了吧。
1: 嗯，
0: 现在数量上我可能真帮不了大家的忙了。
1: 嗯，
0: 但是我只能给大家伙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
1: 对的，所以想要得到这批沉香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而且，竟是一提到沉香，很多人觉得点着了，点着了之后闻味儿的那种
1: 手串儿，
0: 手串儿是吧？我告诉你，这种，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不叫沉香，
1: 嗯，
0: 叫什么呢？叫沉香木，
1: 嗯，
0: 它是木头，
1: 对，
0: 我们戴的手串是闻着有点这个味儿，但是那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端的那种所谓的沉香了，是吧？而且我讲过，就是在咱们中国呀，自古以来，沉香是咱们中药当中这12800多种的中药材当中明确记载的。能够提升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啊，也叫香药。我说实话，嗯，传承下来的越来越少了，那很多时候都丢失了啊。现在你看咱们现状就是这样，很多人就奔着西医使劲呢。西医能看见数据啊、指标啊，是吧？我们就感觉到是不是好像很先进，对吧？但是后来通过西医这些数据和指标反过来，现在国外尤其生命科学反过来他又重新验证我们中医中药当中有很多自古以来的这些我们人类的瑰宝，你看反而捡起它来的都是国外的一些科研工作者，
1: 嗯，
0: 而其中沉香就是一个，而且通过现代医学已经明确的发现了沉香里面含有4种以上的芳香族，136种以上的背半贴，还有129种以上的色酮，啊，这些都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对我们人体健康有用的物质。这些物质只有在沉香当中有，而且是天然形成的，人工根本就合成不了。
1: 西医通过这些数据指标，反而是验证了中医的理论
0: 啊，对呀。所以说我经常说，咱们中医中药叫墙内开花，
1: 墙外香，
0: 墙外香是吧？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沉香树啊。一般是3年才开始结香，
1: 嗯，
0: 但是这个沉香树啊，只有20年树龄以上的沉香结出这个香才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很多企业呢，就为了快速的产出，是吧？人工种植了一批沉香，然后人工在这个沉香树上拉口，让它快速的结香。 自以

0: 以为我们很聪明，结果这样的沉香结出来的还不如给我们当手串呢。但是咱们国产的沉香，我告诉你，尤其是野生的沉香的资源，我实话实说，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1: 而且我们这次吧，本来给的名额就很少，全国才1万个嘛。这次不少身体本身没有什么大事儿的听友，马上也打了电话，说我虽然说身体现在还可以，但是我也想把这个名额给占上。
0: 啊，对，其实这样的朋友，我跟你说啊，这是活明白的人。这次你要不留着的话，下次什么时候能得到这个沉香，不好说了。我跟你说，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你能知道这个消息吗？
1: 对，
0: 咱普通老百姓，你说他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啊。所以说，为什么不趁着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还知道这个机会，我们伸手就够得着的这个机会，咱们留上一批呢？是
1: 还
0: 不是？
1: 真是，人家都已经开始未雨绸缪做准备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杨老师，说到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啊。
0: 你说，
1: 沉香它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0: 这个沉香吧，它特殊在哪儿呢？我说过，它是能够提升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药材。那么这个能力，你想过没有？尤其是对我们糖尿病族，或者是伤口溃烂了不爱愈合这样的情况，你想过没有？而且通过我们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沉香里有上百种自然界独有的人工不能合成的物质。刚才我讲到芳香族，倍半萜，还有色酮，还有沉香四醇等等这些物质吧。那么这些物质，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它能够刺激我们的人的胰岛素的分泌。那么刺激我们人的胰岛素的分泌，是不是胰岛素能够干嘛？它就能够降低我们的血糖吧，对不对？我发现啊，就在当地啊，有一大堆的小孩都是早产儿，而且都待在这个保育箱里头。
1: 为什么这么多早产儿呢？
0: 这个我也觉得奇怪呀。后来我就问他们当地的医生，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沙特这边就是由于这个糖尿病的比例非常高，包括我们知道很多孕妇是不能够有血糖高的。是吧？那当地的很多孕妇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就是血糖就高，伴随有糖尿病，而且持续的高血糖，它会导致这个胎儿啊发育出现问题的。所以说，很多人呢就为了保证这个小孩的发育啊没有受到影响，就选择了什么呢？提前的剖腹产啊，剖腹产一般7个月左右就选择剖腹产了。然后孕妇回家把这小孩放在哪儿？放
1: 保
0: 在
1: 育箱。
0: 保育箱里，然后一周去看孩子，一周去看。可以说后面的3个月，基本上当地的很多的胎儿都在保育箱里度过的。
1: 那他们就少吃点甜食呗，非得把自己逼成糖尿病吗？
0: 这个我跟你讲啊，就饮食习惯呐，它是根深蒂固的，
1: 难改。
0: 很难改，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些孕妇，他有专门的调血糖的这个部门，然后控制并发症也挺困难的。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我跟你讲啊，就是我就遇到一个当时怀孕了26周的一个孕妇啊，当时26周啊就想提前做这个剖腹产呢。
1: 26周，这才6个多月，那也太提前了
0: 啊，对
1: 吧？
0: 呀，那当时这个孕妇也是迫不得已啊，空腹血糖都已经11、12了，餐后血糖都已经18、19了。降糖药、胰岛素都打了，都用了，血糖就是降不下来，而且他的右脚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这种颜色变黑，出现早期的坏疽的这个迹象了，是吧？整个脚都肿起来了。然后当时专家会诊说的，你要再发展下去的话，你可能这个右脚啊就保不住了。所以说他怎么办呢？提前做这个剖腹产，但是经过检查之后，他孩子发育啊相对比较落后，提前做这个剖腹产的话，风险是极高的，是
1: 那
0: 不
1: 你
0: 是？
1: 看这怎么办呢？
0: 这事儿都赶到一块儿了，他们就问咱们中医有什么好办法没有，是吧？我当时就想用沉香给这个孕妇按比例吃上，并且把这个沉香粉给她涂在她已经溃烂的这个脚趾头上。
1: 双管齐下了。
0: 对啊，半个月的时间，这个孕妇最明显的就是脚趾头破溃的地方不流脓了，而且这个伤口不再扩大了， 而且还开始有愈合的迹象。

0: 然后血糖从空腹的十一十二降到了八九左右，餐后的从这个十八十九降到了十一十二。
1: 嗯，为什么配合上沉香粉之后半个月就有这么多的变化呢？
0: 其实就是他的固摄能力已经不行了。
1: 嗯，
0: 而我讲过沉香是提高我们后天之本的，专门是提高我们人体的固摄能力的。
1: 嗯，
0: 而且沉香我们现在医学发现它里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沉香四醇的。
1: 嗯，
0: 它这个分子结构啊，它有四个爪，这四个爪呢是四个羟基，能一边促进药物的吸收，一边还能够抓住那些破溃伤口需要的营养成分啊，抓住那些炎性因子，改善它局部的血液环境，这不就等于说促进伤口的这个愈合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它血糖降得才那么快。
1: 孕妇的脚它是不是也能保住了？
0: 最后保住了，而且整个的孕周期是吧，四十周零三天，它是自然自己生的一个小女孩。
1: 太好了，足月的孩子他都给保住了。
0: 就是因为他一直坚持用那个沉香粉，到怀孕后期啊，血糖一直控制在空腹八左右。
1: 嗯，
0: 啊，这个虽然说比正常人的这个正常值略高一些，但是对他和孩子，起码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1: 对，
0: 然后一直等到这个自然分娩。
1: 嗯，
0: 所以说当时通过这个病例，对这个沉香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1: 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抢救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朋友们，千好万好，一个缺点就是少。
2: 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本次沉香给大家发放的沉香，除了海南产地的，还有广西产地的，属于一批两产地，采取随机发放，不做预留。
1: 那现在呢，全国仅剩下五六十个名额了，想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名额，目前呢只有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我想订那个沉香粉啊，还有没有名额啊？
3: 哎呦，怎么说呢啊？据我所知吧，就现在呀，全国可能也就剩50多个名额了啊。但是你还算是幸运的。
4: 哎呀，太好了！那我想订6个疗程的。
3: 六个疗程的呀？哎呦，这一下子订这么多，你这样，你先把你的身体情况给我介绍介绍，怎么个情况啊？啊？
4: 哎，好，我呢，梁老师，我有心肌缺血。
3: 哦。
4: 着急了，或者是累了、上火了，我就跟着那个犯心绞痛。
3: 哦。
4: 胸口那块憋闷，上不来气儿，就是睡觉那块也不好。
3: 晚上睡觉也不好，好。
4: 然后医生说我是那个心血管有一根是堵了40%了。他就是说还没到那个下支架的那个标准，就是吃药治就行了。
3: 嗯嗯。
4: 关键啥呢，梁老师，那个该胸口那块疼还是疼，该闷还闷，晚上那块睡觉还是不好。
3: 哦，晚上睡觉还是不好是吧？
4: 嗯。
3: 他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中医上讲啊，心主。

0: 藏神啊。如果说我们的心肌功能下降了，心肌缺血了的话，我们的心血就不能够濡养我们的心神了啊。我们的中医叫心神失养。那这种情况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睡不着觉，晚上睡眠不好啊。
1: 就是啊，梁老师啊，你看啊，就后来我女儿啊，她给我买那个叫啥日本的什么那个救心丸，但是价格贵啊，一瓶50粒，也只能吃个10来天，得500多块钱、
0: 啊，
1: 太贵了。
0: 我告诉你啊，就你说的那个日本的什么什么救心丸呐，我告诉你，它叫啥？它叫救心啊，没有丸字儿，就叫救心啊。它里面就是这个沉香入药。明白了吧，它就这个沉香的这个用量比较高，因为这个沉香啊，它是能够固摄我们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能够把我们心肌细胞所需要的各种酶类物质啊，它也能够这些营养物质它也能够给你留得住，让你的心肌细胞得到足够的营养物质的供应。所以说你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我告诉你，慢慢的你由于心脏它自主的功能恢复了，你的这个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啊。另外这个沉香还能够收敛我们的心神啊，把我们失养的心神给你固摄住了，那你睡眠自然而然就好了，是吧？所以说你说日本这个救心呢，它其实就是我们一个中医的方子，它属于汉方药，明白了吧啊。
1: 哦，但我就想着他那个10多天500多啊，你说咱们这个沉香粉一个月才800多，
0: 可不嘛？
1: 这个单药含量足啊，你说是不是、啊？
0: 那可不，它里面的这个主要的成分沉香，你咱那个单纯的沉香粉那得含量多少啊？
1: 就是啊，你看，所以哦，你看哦，这一对比哦，就看出好赖了，我就赶紧哦打电话想定点，就想定上6个疗程的。
0: 嗯。但是我得说实话啊，就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心绞痛的症状啊，就从你这个血管只堵了40%这个角度来讲啊，属于是比较轻的，不算严重的啊。我建议你啊，3个疗程就够用啊，3个疗程心肌缺血心绞痛你用完了，基本上你看吧就能自己感觉到了啊。所以说你没必要定6个疗程那么多的量，好不啊。
1: 哎呀，梁老师，我可是这么想的。哎，我就想着都留的呗。
0: 理解。
1: 哎，不行，我就是都留几年。你看，我和我爱人这岁数也慢慢的一年比一年大，万一有个意外啥的，关键时刻还能，就是用上咱们这个沉香粉救命呢，就怕下次遇不到了。
0: 你这个担心呐，我觉得也有一些道理啊。比如说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啊，比如说脑出血呀，是吧？这个心梗啊、糖尿病啊、肾病啊，这些重大疾病，是不是？往往是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下降所导致的问题。所以说你多留点吧，还真是给我们自己和家人留了一份健康，留了一份保障，是吧？你这样吧，你自己定，然后呢我把电话呢切给我们导播，然后呢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你再这个沟通沟通啊。如果要想就想定6个疗程的话，你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联系，好不好啊？
1: 行，好好好好，梁老师，谢谢。
0: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本次沉香的发放机会极其难得，抢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购买。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我要这个沉香粉，你给我订2份3个疗程的。哎，我打算给老伴呢，哎，我一起用。我都打了好几个电话，今天在东西工作电话了。
0: 就是订2份，就俩人用呗，每个人用3个疗程呗，
3: 啊、对
0: 是不？啊，
3: 是的，是的，两个人用。
0: 这现在这个电话呀，打的还算及时啊，因为你这俩人的名额还真就能够留得住啊。你这样，你老两口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介绍，好不？啊，
3: 我们俩都有糖尿病啊。我老伴糖尿病还带有这个眼病飞蚊症眼神不好，我呢糖尿病带有这个肾病，一到下午啊腿啊就迈不开步，就是好像灌了铅似的用手去按一下呢它还发肿天天呢还有是没完没了的这个跑厕所控制不住啊梁老师不瞒你说平时我都不敢出门

0: 就是怕一上街找厕所困难
1: 啊，找不着厕所，
0: 没办法，必须出门的话，
1: 嗯、
0: 就是穿成人尿不湿，带成人尿不湿出门。
1: 哎呦，
0: 哎呦，要不然就真的尿裤裆。这个事儿说起来真的是挺丢人的，也挺尴尬，杨老师。
1: 这个我觉得啊，咱们。应该想开一点，这没啥丢人的事儿，因为这是病，是吧？这是疾病给咱带来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临床上的糖尿病并发的肾病的患者啊，嗯，非常容易出现这种尿失禁的情况。
0: 哦。
1: 啊，因为高血糖啊，它会导致我们膀胱括约肌啊，它没劲儿，说白了，它收缩不住了、
0: 嗯、
1: 啊，出现问题、
0: 哦。
1: 那这种情况呢，也容易导致我们的尿路的感染啊，比如说肾小球肾炎呢。对吧？肾小管出现炎症啊，是吧？也都会导致尿失禁的这个问题的啊。所以说，你这个问题还是把血糖降下来，把血糖降下来，我告诉你，你这个尿失禁的问题基本上就能控制住了啊。
0: 明白明白。哎呀，梁老师，我就听你节目那边说，沉香能提升这个什么固肾力，
1: 对，
0: 我就感觉你讲的很有道理，所以啊，我就着急的就想用用这个沉香、
1: 嗯。所以说，你跟你老伴儿啊，就用这个沉香粉啊，你要定啊是对症的啊、
0: 哦，
1: 而且不仅这个沉香能够提升我们的固摄能力的问题、
0: 哦，
1: 里面还有专门刺激我们胰岛素分泌功能的这种物质，它就起到直接的帮助我们降血糖的作用了。是吧？而且对于你老伴儿的这个飞蚊症，还有你这个肾病，我告诉你，你把它用好了的话啊，慢慢的都会有很好的辅助的效果的出现，是吧？
0: 好好。
1: 因为糖尿病啊，是我们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它带来的并发症是比较多的啊。而且我们知道降糖，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儿，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我可以建议大家伙儿，就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可以用到康复的剂量。啊，到时候血糖平稳了，并发症控制住了，我告诉你，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了。听懂了吗？啊，
0: 那就给我改成六个疗程的吧。哎呀，
1: 好啊，你这样吧，至于说能定多少呢，还是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啊，跟他做个登记，看看能有多少，给你配比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好，
0: 感谢梁老师。
1: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2: 梁老师啊，
1: 嗯，
2: 今天我看到了一则新闻，看得我心里挺难受的。
1: 哦，新闻呐、啊，
2: 嗯，
1: 什么事儿啊？跟我说说。
2: 讲的是湖北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
1: 嗯，
2: 平时啊省吃俭用半辈子，攒了6万块钱，
1: 哦，
2: 就把钱装到了塑料袋里，埋在了自己家的菜地里。
1: 哎呦呵，
2: 最近生病了要住院，他想着把钱从地里挖出来交住院费吧，
1: 嗯，
2: 结果一挖，当时傻眼了。让虫子啊给咬稀碎，没有一张是好的。
1: 哎呦，那赶快带这个残币到银行去试试啊，看看还能兑回来多少啊。
2: 你说老人当时得多上火哈、啊、
1: 嗯，
2: 我看了视频当中那个钱破的7个窟窿8个眼的，
1: 哎呀，
2: 就能兑出一半那就算不错了。
1: 嗯，
2: 老人省吃俭用了大半辈子，想着攒点钱把钱用在刀刃上，这回好了，没等到用到刀刃上呢，都来喂虫子了。
1: 哎呦，
2: 多上火，
1: 可不咋的，是不是？
2: 嗯。
1: 而且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新闻怎么说的呢？啊，说有个老人把这个钱呢藏在东北农村的这个炕里面了，
2: 藏炕里了
1: 啊！但是东北农村得烧炕啊，
2: 嗯。
1: 结果这些钱就被烫出个特别大的窟窿眼出来，
2: 嗯。
1: 然后还有，有的人是藏在这个缸里面，
2: 嗯，
1: 结果被风化了，一打开，哎呦，这钱都碎了，碎成渣了都。
2: 你看，
1: 哎呀，其实咱们这些老人呢，你说你藏哪儿啊？我还是那句话，还不如放银行是最安全的。
2: 嗯、
1: 只要提醒大家伙啊，咱们中老年人，只要咱们别瞎买一些什么基金呢、啊、理财这些产品，问题就不大。再有一个呢，竟时我也发现了，就是咱们身边很多的上了年岁的人啊。都会省吃俭用的来攒钱，
2: 嗯，
1: 然后攒钱干嘛呢？你问他，他说等关键时候把这个钱呢用在刀刃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2: 对
1: 吧？对
2: 呀、嗯，我妈就经常跟我说嘛，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1: 呵，
2: 精打细算才能够油盐不断，
1: 嗯，
2: 一定别乱花钱，就得是把钱用到刀刃上。
1: 对，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你说这样的话吧。咱们为了这个日子过得长远点儿，省吃俭用攒点钱，

0: 有毛病没有？
1: 没
0: 毛
1: 病，
0: 这是对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放在咱们现在，我觉得咱们现在再有这种想法的话，可能就有点偏颇了。
1: 嗯，
0: 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有那种想法，就把这个钱呢攒着存着，啊，等这个万不得已的时候，把这个钱用在刀刃上了。
1: 那为什么呢？那祖辈传下来的老话还能说错了？
0: 嗯、话是没错，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都说把这钱花在刀刃上。但是大家伙想过没有，哪个才算是刀刃呢？
1: 孩子结婚、娶媳妇、买房子，这些大事儿都是刀刃啊！
0: 哎，这些算刀刃，是吧？这些孩子就着急用钱。啊，你能拿出来的钱来，
1: 嗯，
0: 是吧？给子女花，给别人花。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刚才说的孩子结婚、娶媳妇、买房子，以为都是大事儿呢，
1: 嗯。
0: 但是从咱们个人的角度来讲，哪个钱它是真真正正的花在咱们自己身上了？那你说的这些算是刀刃吗？
1: 老年人吧，辛辛苦苦一辈子都在为子女、为家庭在奋斗啊，在奔波。
0: 嗯，
1: 到老了真没有什么大开销
0: 啊，
1: 能有什么大开销花在自己身上呢？
0: 这个道理是一个道理，但是就怕你这个钱省来省去，自己的身体给省坏了，
1: 嗯，
0: 省出毛病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必须有开刀了、手术了，你以为这是刀刃吗？到那个时候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你这个钱你都得花出去。很多人认为这是刀刃呢，
1: 但这是真刀刃啊。
0: 我告诉你，这个刀刃可不便宜啊。
1: 嗯，
0: 可不便宜啊。你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那你手术完了也不能说立竿见影马上就好吧。
1: 嗯，
0: 你后期还得继续吃药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些都不是很小的开销。我告诉你，
1: 手术住院还好，医保能报销。
0: 你记住啊，目前来讲医保确实解决了我们很大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自费药，
1: 嗯，
0: 它不在报销的行列当中。
1: 他这么算，把钱想花在刀刃上，这个刀刃太不值了，
0: 对吧？
1: 自己挨一刀不说，手术完了元气大伤，还没有恢复成什么好样呢。
0: 嗯，
1: 关键是我们老了没有个好身体，自己遭罪难受。
0: 你刚才说的挨的这一刀，那真是刀刃，是吧？
1: 对呀，
0: 哎，那是看得见的刀刃。所以说，静石，这回你想明白了吧？
1: 嗯，
0: 无论是我们年轻人还是中年人，包括老年人，咱们别光顾着低头赚钱攒钱，咱们一定要记得时刻的要给我们自身的健康来进行投资。
1: 嗯，
0: 因为给我们健康的投资是稳赚不赔的。
1: 嗯，
0: 把你身体养好了，我告诉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不是你做手术那个是刀刃。
1: 我们这次沉香粉的活动，
0: 嗯，
1: 就是大家看得开看得明白，
0: 对，
1: 这不就是抓住了好机会别错过吗？
0: 对，这是真正的用在了刀刃上。
1: 哦，
0: 有一部分人啊给我们打电话说，梁老师，哎，我老伴用的就好使，我怎么就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
1: 是呢，有的朋友特别委屈。
0: 嗯，
1: 这营养素怎么也欺负我，看人下菜碟的。
0: 老伴儿就好使，我就不好使。
1: 对，
0: 是不是？记住了，咱们产品都是一视同仁的，是吧？但是你说他是不是看人下菜碟？有的时候真得看人下菜碟。
1: 嗯。
0: 但是他看的是啥呀？不是挑人，是看你身体当中的固摄能力。你固摄能力强的，嗯，我们的脏腑器官就能够把这些我们必需的营养物质它牢牢的锁住，
1: 对，
0: 给它留下来，
1: 嗯，
0: 为自己所用，那你的身体是不是就逐渐的康复过来了？
1: 嗯，
0: 但是反过来讲，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这种固摄的能力它要不行的话，就跟漏勺似的啊，你用再高含量再高纯度的营养物质，你吃了一点留不住，都漏出去了，这不跟这个酒肉穿肠过是一个道理吗？
1: 嗯，
0: 你看还有什么脑血管后遗症的患者，脑萎缩的患者啊，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啊，记忆力也不行了，是吧？神志也不清楚了，是吧？对家人都成负担了，自己也遭罪，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自身的固摄能力下降了，他收敛不住心神了，他表现出来临床表现。
1: 对，
0: 如果说固摄能力强的话，心神他能够收敛得住的话，你这个状态慢慢就会明显的改善过来的。
1: 对呢，其实这些常见的问题就是固摄能力下降了所表现出来的。
0: 没错，
1: 以前大家不懂，都在乱治。

0: 现在通过听我们的节目也是科普了，听明白了。
1: 嗯，而且我说实话啊，就因为这件事儿啊，这两天我这手机啊，我都不敢开机，你知道吗？
0: 怎么的？找你的人太多？
1: 给我打电话的，给我发微信的，就找我的人太多了。
0: 嗯，对，其实梁老师做事情是非常讲究原则性的。
1: 嗯，
0: 因为这次沉香粉就是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我们实实在在的老百姓准备的。
1: 对，
0: 这个后门老师肯定是不能开的。
1: 肯定不能开呀。但是你说咱们还是那句话，你不给人开这个后门，那你就得罪人呗。
0: 嗯，
1: 那怎么办呢？
0: 关机。
1: 关机嘛，对不对？
0: 对，
1: 对吧，眼不见心不烦嘛，是不是？那这批数量不多的这个沉香，我还只留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我只能关机呀、啊，对不
0: 对，
1: 对？本来这次全国只有10000个名额，啊，我看看现在可能也就剩个50-60个了吧。
0: 嗯，
1: 现在数量上我可能真帮不了大家的忙了。
0: 嗯，
1: 但是我只能给大家伙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
0: 对的，所以想要得到这批沉香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而且，就是一提到沉香，很多人觉得点着了，点着了之后闻味儿的那种
0: 手串儿，
1: 手串儿是吧？我告诉你，这种，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不叫沉香，叫什么呢？叫沉香木，它是木头，
0: 对，
1: 我们戴的手串是闻着有点这个味儿。但是那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端的那种所谓的沉香了，是吧？而且我讲过，就是在咱们中国呀，自古以来，沉香是咱们中药当中这12800多种的中药材当中明确记载的，能够提升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啊，也叫香药。我说实话，传承下来的越来越少了。那很多时候都丢失了，啊！现在你看，咱们现状就是这样，很多人就奔着西医使劲呢。西医能看见数据啊、指标啊，是吧？我们就感觉到是不是好像很先进，对吧？但是后来通过西医这些数据和指标，反过来，现在国外，尤其生命科学，反过来他又重新验证我们中医中药当中有很多自古以来的这些我们人类的瑰宝。你看反而捡起它来的都是国外的一些科研工作者，而其中沉香就是一个。而且通过现代医学已经明确的发现了，沉香里面含有4种以上的芳香族，136种以上的背半贴，还有129种以上的色酮啊，这些都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对我们人体健康有用的物质。这些物质只有在沉香当中有，而且是天然形成的，人工根本就合成不了。
0: 西医通过这些数据指标反而是验证了中医的理论
1: 啊。对呀、啊、所以说我经常说咱们中医中药叫墙内开花
0: 墙外香，
1: 墙外香是吧。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沉香树啊一般是3年才开始结香，但是这个沉香树啊，只有20年树龄以上的沉香结出这个香才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很多企业呢就为了快速的产出，是吧，人工种植了一批沉香，然后人工在这个沉香树上拉口让它快速的结香，自以为我们很聪明，结果这样的沉香结出来的还不如给我们当手串呢。但是咱们国产的沉香，我告诉你，尤其是野生的沉香的资源，我实话实说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0: 而且我们这次吧本来给的名额就很少，全国才10000个嘛，这次不少身体本身没有什么大事的听友马上也打了电话说，我虽然说身体现在还可以，但是我也想把这个名额给占上
1: 啊。对，其实这样的朋友我跟你说啊，这是活明白的人。这次你要不留着的话，下次什么时候能得到这个沉香不好说了。我跟你说，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你能知道这个消息吗？
0: 对，
1: 咱普通老百姓，你说他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啊。所以说，为什么不趁着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还知道这个机会，我们伸手就够得着的这个机会，咱们留上一批呢？
0: 还真是，人家都已经开始未雨绸缪做准备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七八九。梁老师，说到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
1: 啊，你说。
0: 沉香它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1: 这个沉香吧，它特殊在哪儿呢？哈，我说过它是能够提升我们后天之本固奢能力的药材。
0: 嗯。
1: 那么这个能力你想过没有，尤其是对我们糖尿病族或者是伤口溃烂了不爱愈合这样的情况，你想过没有？而且通过我们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沉香里有上百种自然界独有的人工不能合成的物质。刚才我讲到芳香族，
0: 嗯，
1: 啊，背半贴，还有色酮，还有沉香四醇等等这些物质吧。那么这些物质，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它能够刺激我们的人的胰岛素的分泌。
0: 嗯，
1: 那么刺激我们人的胰岛素的分泌，是不是胰岛素能够干嘛？它就能够降低我们的血糖吧？
0: 嗯，
1: 对不对？我发现啊，就在当地啊，有一大堆的小孩都是早产儿。
0: 哦。
1: 而且都待在这个保育箱里头。
0: 为什么这么多早产儿呢？
1: 这个我也觉得奇怪呀。后来我就问他们当地的医生，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沙特这边就是由于这个糖尿病的比例非常高。
0: 嗯。
1: 包括我们知道很多孕妇是不能够有血糖高的。
0: 嗯。
1: 是吧？那当地的很多孕妇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就是血糖就高，伴随有糖尿病，而且持续的高血糖它会导致这个胎儿啊发育出现问题的。所以说很多人呢就为了保证这个小孩的发育啊没有受到影响，就选择了什么呢？提前的剖腹产。
0: 哦，
1: 啊，剖腹产一般七个月左右就选择剖腹产了。
0: 嗯，
1: 然后孕妇回家把这小孩放在哪儿？放在
0: 箱，
1: 哎，保育箱里，然后一周去看孩子，一周去看，可以说后面的三个月基本上当地的很多的胎儿都在保育箱里度过的。
0: 那他们就少吃点甜食呗，非得把自己逼成糖尿病吗？
1: 这个我跟你讲啊。

0: 粮给这个孕妇按比例吃上，并且把这个沉香粉给它涂在她已经溃烂的这个脚趾头上，
1: 双管齐下了。
0: 对啊，半个月的时间，这个孕妇最明显的就是脚趾头破溃的地方，不流脓了，而且这个伤口不再扩大了，而且还开始有愈合的迹象。然后血糖从空腹的11、12降到了8、9左右，餐后的从这个18、19降到了11、12。
1: 为什么配合上沉香粉之后，半个月就有这么多的变化呢？
0: 其实就是他的固摄能力已经不行了。而我讲过，沉香是提高我们后天之本的，专门是提高我们人体的固摄能力的。而且沉香，我们现在医学发现它里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沉香四醇的。它这个分子结构啊，它有四个爪，这四个爪呢是四个羟基，能一边促进药物的吸收，一边还能够抓住那些破溃伤口需要的营养成分啊，抓住那些炎性因子，改善它局部的血液环境，这不就等于说促进伤口的这个愈合了吗？
1: 对，
0: 所以说他血糖降的才那么快。
1: 孕妇的脚他是不是也能保住了？
0: 最后保住了，而且整个的孕周期是吧，40周03天，他是自然自己生的一个小女孩。
1: 太好了，足月的孩子他都给保住了。
0: 就是因为他一直坚持用这个沉香粉，到怀孕后期啊，血糖一直控制在空腹8左右。这个虽然说比正常人的这个正常值略高一些，但是对他和孩子起码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1: 对，
0: 然后一直等到这个自然分娩。所以说当时通过这个病例，对这个沉香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1: 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抢救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朋友们，千好万好，一个缺点就是少。
2: 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本次沉香给大家发放的沉香，除了海南产地的，还有广西产地的，属于一批两产地，采取随机发放，不做预留。
1: 那现在呢，全国仅剩下50-60个名额了，想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名额，目前呢只有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我想订那个沉香粉啊，还有没有名额啊？
3: 哎呦，怎么说呢啊，据我所知吧，就现在呀，全国可能也就剩50多个名额了啊。但是你还算是幸运的。
4: 哎呀，太好了，那我想订6个疗程的。
3: 六个疗程的呀，哎呦，这一下子订这么多。你这样，你先把你的身体情况给我介绍介绍，怎么个情况啊？啊，
4: 哎，好，我呢，梁老师，我有心肌缺血。
3: 哦，
4: 着急了或者是累了上火了，我就跟着那个犯心绞痛。
3: 哦，
4: 胸口那块憋闷，上不来气儿，就是睡觉那块也不好，
3: 晚上睡觉也不好。好，
4: 然后医生说我是那个心血管有一根是堵了40%了，他就是说。

0: 没有到那个下支架的那个标准，就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吃药治就行了。
1: 嗯嗯。
0: 关键啥呢，梁老师，那个肝胸口那块疼还是疼，肝闷还闷，晚
1: 嗯，
0: 上那块睡觉还是不好。
1: 哦，晚上睡觉还是不好是吧？嗯，
0: 嗯。
1: 他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中医上讲啊，心主藏神啊。如果说我们的心肌功能下降了，心肌缺血了的话，我们的心血就不能够濡养我们的心神了啊。我们的中医叫心神失养，那这种情况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睡不着觉，晚上睡眠不好啊。
0: 就是啊，梁老师啊，你看啊，就后来我女儿啊，她给我买那个叫啥日本的什么那个救心丸，但是价格贵呀，一瓶50粒，也只能吃个10来天，得500多块钱，
1: 啊，
0: 太贵了。
1: 我告诉你啊，就你说的那个日本的什么什么救心丸呐，我告诉你，它叫啥？它叫救心，啊，没有丸字儿，就叫救心啊。它里面就是这个沉香入药，明白了吧？它就这个沉香的这个用量比较高，因为这个沉香啊，它是能够固摄我们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能够把我们心肌细胞所需要的各种酶类物质啊，它也能够这些营养物质，它也能够给你留得住，让你的心肌细胞得到足够的营养物质的供应。所以说，你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我告诉你，慢慢的，你由于心脏它自主的功能恢复了，你的这个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啊，另外，这个沉香还能够收敛我们的心神。啊，把我们失养的心神给你固摄住了，那你睡眠自然而然就好了，是吧？所以说，你说日本这个救心呢，它其实就是我们一个中医的方子，它属于汉方药，明白了吧？啊，
0: 但我就想着他那个10多天500多，你说咱们这个沉香粉1个月才800多，
1: 可不嘛。
0: 这个单药含量足啊，你说是不
1: 那可
0: 是
1: 不，
0: 啊？
1: 它里面的这个主要的成分沉香，你咱那个单纯的沉香粉，那得含量多少啊？
0: 就是啊，你看，所以哦，你看这一对比哦，就看出好赖了。我
1: 嗯，
0: 就赶紧哦打电话想定点，就想定上6个疗程的。
1: 但是我得说实话啊，就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心绞痛的症状啊，就从你这个血管只堵了40%这个角度来讲啊，嗯，属于是比较轻的，不算严重的啊。我建议你啊，3个疗程就够用。啊，3个疗程，心肌缺血、心绞痛，你用完了，基本上你看吧，就能自己感觉到了啊。所以说你没必要定6个疗程那么多的量，好不啊？
0: 哎呀，梁老师，我可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哎，我就想着都留的呗，
1: 理解，嗯，
0: 哎，不行，我就是都留几年。你看，我和我爱人这岁数也慢慢的一年比一年大，万一有个意外啥的，关键时刻还能，就是用上咱们这个沉香粉救命呢，就怕下次遇不到了。
1: 你这个担心呐，我觉得也有一些道理啊。比如说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啊，比如说脑出血呀，是吧？这个心梗啊、糖尿病啊、肾病啊这些重大疾病，是不是？往往是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下降所导致的问题。所以说你多留点吧，还真是给我们自己和家人留了一份健康，留了一份保障，是吧？你这样吧，你自己定。然后呢，我把电话呢切给我们导播，然后呢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你再这个沟通沟通啊。如果要想就想定6个疗程的话，你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联系，好不好啊？
0: 行，
1: 嗯，
0: 好，梁老师，
1: 好，
0: 谢
1: 哎，
0: 谢，
1: 咱
0: 哎，
1: 们聊到
0: 好，
1: 这儿了啊，嗯，再见，嗯。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本次沉香的发放机会极其难得，抢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购买，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我要这个沉香粉，你
1: 哦。
3: 给我订2份3个疗程的。哎，我打算给老伴呢，哎，我一起用。我都打了好几个电话，今天才终于通上电话了。
1: 就是订2份，就俩人用呗，每个人用3个疗程呗，是不啊？
3: 是的，是的，两个人用。
1: 这现在这个电话呀，打得还算及时啊，因为你这俩人的名额还真就能够留得住啊。你这样，你老两口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介绍，好不啊？
3: 我们俩都有糖尿病啊。
1: 哦，
3: 我老伴糖尿病还带有这个。

0: 眼病飞蚊症。
1: 哦，
0: 眼神不好。我呢，糖尿病带有这个肾病，一到下午啊，腿啊就迈不开步，就是好像灌了铅似的。
1: 哦，
0: 用手去按一下呢，还有发肿。
1: 哦，
0: 天天呢，还有是没完没了的这个跑厕所，控制不住啊。
1: 哦，
0: 杨老师不瞒你说，平时我都不敢出门，就是怕一上街找厕所困难
1: 啊，找不着厕所。
0: 实在没办法，必须出门的话，就是穿成人尿不湿，带成人尿不湿出门。
1: 哎呦，
0: 要不然就真的尿裤裆。这个事儿说起来真的是挺丢人的，也挺尴尬，杨老师。
1: 这个我觉得啊，咱们也应该想开一点，这没啥丢人的事儿，因为这是病，是吧？这是疾病给咱带来的，是吧？
0: 对。
1: 嗯，临床上的糖尿病并发的肾病的患者啊。嗯，非常容易出现这种尿失禁的情况。
0: 哦，
1: 啊，因为高血糖啊，它会导致我们膀胱括约肌啊，它没劲儿，说白了，它收缩不住了啊，出现问题。
0: 哦，
1: 那这种情况呢，也容易导致我们的尿路的感染，啊，比如说肾小球肾炎呢，对吧？肾小管出现炎症啊，是吧？也都会导致尿失禁的这个问题的啊。所以说，你这个问题还是把血糖降下来。把血糖降下来，我告诉你，你这个尿失禁的问题基本上就能控制住了啊！
0: 明白。哎呀，梁老师，我就听你节目那边说，沉香能提升这个什么固摄能力。
1: 对，
0: 我就感觉你讲的很有道理。
1: 里面还有专门刺激我们胰岛素分泌功能的这种物质，它就起到直接的帮助我们降血糖的作用了，是吧？而且对于你老伴儿的这个飞蚊症，还有你这个肾病。我告诉你，你把它用好了的话啊，慢慢的都会有很好的辅助的效果的出现，是吧？
0: 好。
1: 因为糖尿病啊，是我们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它带来的并发症是比较多的啊。而且我们知道降糖，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儿。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我可以建议大家伙儿，就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可以用到康复的剂量，啊，到时候血糖平稳了，并发症控制住了，我告诉你，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了。听懂了吗？啊，
0: 那就给我改成六个疗程的吧。
1: 好啊，你这样吧，至于说能定多少呢，还是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啊，跟他做个登记，看看能有多少，给你配比一下，好不好？
0: 好，感谢梁老师。
1: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本栏目一直以听众朋友的真实需求为导向，为广大的听友提供了国内外知名高端的健康好物。本栏目真是抱着极大的诚心，做好大家的需求服务。本次沉香的供应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呢，先到先得，一定要快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栏目将中医药典当中沉香带给大家。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室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刘老师，
0: 嗯，
1: 今天我看到了一则新闻，看得我心里挺难受的。
0: 哦，新闻呐、
1: 嗯，
0: 什么事儿啊？跟我说说。
1: 讲的是湖北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
0: 嗯，
1: 平时啊省吃俭用半辈子，攒了6万块钱，
0: 哦，
1: 就把钱装到了塑料袋里，埋在了自己家的菜地里。
0: 哎呦呵。
1: 最近生病了要住院，他想着把钱从地里挖出来交住院费吧。
0: 嗯，
1: 结果一挖，当时傻眼了，让虫子啊给咬稀碎，没有一张是好的。
0: 哎呦，那赶快带这个残币到银行去试试啊，看看还能兑回来多少啊。
1: 你说老人当时得多上火哈、啊、
0: 嗯，
1: 我看了视频当中那个钱破的7个窟窿8个眼的，
0: 哎呀，
1: 就能兑出一半那就算不错了。
0: 嗯，
1: 老人省吃俭用了大半辈子，想着攒点钱把钱用在刀刃上，这回好了，没等到用到刀刃上呢，都来喂虫子了。
0: 哎呦，
1: 多上火。
0: 可不咋的，是不是？
1: 嗯，
0: 而且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新闻怎么说的呢，说有个老人把这个钱呢藏在东北农村的这个炕里面了。
1: 藏炕里了
0: 啊，但是东北农村得烧炕啊。
1: 嗯，
0: 结果这些钱就被烫出个特别大的窟窿眼出来。
1: 嗯，
0: 然后还有的人是藏在这个缸里面，
1: 嗯，
0: 结果被风化了，一打开，哎呦，这钱都碎了，碎成渣了都。
1: 你看，
0: 哎呀，其实咱们这些老人呢，你说你藏哪儿啊，我还是那句话，还不如放银行是最安全的。
1: 嗯，
0: 只要提醒大家伙啊，咱们中老年人，只要咱们别瞎买一些什么基金啊理财这些产品，问题就不大。再有一个呢，静时我也发现了，就是咱们身边很多的上了年岁的人啊，都会省吃俭用的来攒钱。
1: 嗯，
0: 然后攒钱干嘛呢，你问他，他说等关键时候把这个钱呢用在刀刃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1: 对
0: 吧？对
1: 呀、嗯，我妈就经常跟我说嘛，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0: 呵，
1: 精打细算才能够油盐不断。
0: 嗯，
1: 一定别乱花钱，就得是把钱用到刀刃上。
0: 对，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你说这样的话吧，咱们为了这个日子过得长远点，省吃俭用攒点钱，有毛病没有？
1: 没毛
0: 病，这是对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放在咱们现在，我觉得咱们现在再有这种想法的话，可能就有点偏颇了。
1: 嗯，
0: 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有那种想法，就把这个钱呢攒着存着，啊，等这个万不得已的时候把这个钱用在刀刃上了。
1: 那为什么呢？那祖辈传下来的老话还能说错了？
0: 话是没错。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都说把这钱花在刀刃上。但是大家伙想过没有，哪个才算是刀刃呢？
1: 孩子结婚、娶媳妇、买房子，这些大事儿都是刀刃啊。
0: 哎，这些算刀刃，是吧？嗯、这些孩子就是着急用钱啊，你能拿出来的钱来，
1: 嗯，
0: 是吧？给子女花，给别人花。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刚才说的孩子结婚、娶媳妇、买房子，以为都是大事儿呢？
1: 嗯。
0: 但是从咱们个人的角度来讲，哪个钱它是真真正正的花在咱们自己身上了？那你说的这些算是刀刃吗？
1: 老年人吧，辛辛苦苦一辈子都在为子女、为家庭在奋斗啊，在奔波。
0: 嗯，
1: 到老了真没有什么大开销
0: 啊，
1: 能有什么大开销花在自己身上呢？
0: 这个道理是一个道理，但是就怕你这个钱省来省去，自己的身体给省坏了。
1: 嗯，
0: 生出毛病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必须有开刀了、手术了，你以为这是刀刃吗？到那个时候，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你这个钱你都得花出去。很多人认为这是刀刃呢，
1: 但这是真刀刃啊！
0: 我告诉你，这个刀刃可不便宜啊！
1: 嗯，
0: 可不便宜啊！你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那你手术完了，也不能说立竿见影马上就好吧？
1: 嗯，
0: 你后期还得继续吃药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些都不是很小的开销。我告诉你，
1: 手术住院还好，医保能报销。
0: 你记住啊，目前来讲，医保确实解决了我们很大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自费药，
1: 嗯，
0: 它不在报销的行列当中。
1: 他这么算，把钱想花在刀刃上，这个刀刃太不值了，
0: 对吧？
1: 自己挨一刀不说，手术完了。

0: 元气大伤，还没有恢复成什么好样呢。
1: 嗯，
0: 关键是我们老了，没有个好身体，自己遭罪难受。
1: 你刚才说的挨的这一刀，那真是刀刃，是吧？
0: 对呀，
1: 哎，那是看得见的刀刃。所以说，静石，这回你想明白了吧？无论是我们年轻人还是中年人，包括老年人，咱们别光顾着低头赚钱攒钱，咱们一定要记得时刻的要给我们自身的健康来进行投资。
0: 嗯，
1: 因为给我们健康的投资是稳赚不赔的。
0: 嗯，
1: 把你身体养好了，我告诉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不是你做手术那个是刀刃。
0: 我们这次沉香粉的活动，
1: 嗯，
0: 就是大家看得开，看得明白，
1: 对，
0: 这不就是抓住了好机会，别错过吗？
1: 对，这是真正的用在了刀刃上。
0: 哦，
1: 有一部分人啊，给我们打电话说，梁老师，哎，我老伴用的就好使，我怎么就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
0: 是呢，
1: 是是，
0: 有的朋友特别委屈，
1: 嗯。
0: 这营养素怎么也欺负我，看人下菜碟儿的
1: 老伴儿就好使，我就不好使，
0: 对，
1: 是不是？记住了，咱们产品都是一视同仁的，是吧？但是你说他是不是看人下菜碟儿？有的时候真得看人下菜碟儿。
0: 嗯，
1: 但是他看的是啥呀？不是挑人，是看你身体当中的固摄能力。你固摄能力强的，嗯，我们的脏腑器官就能够把这些我们必需的营养物质它牢牢的锁住，
0: 对，
1: 给它留下来，
0: 嗯，
1: 为自己所用，那你的身体是不是就逐渐的康复过来了？
0: 嗯，
1: 但是反过来讲，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这种固摄的能力它要不行的话，就跟漏勺似的啊，你用再高含量再高纯度的营养物质，你吃了一点留不住，都漏出去了，这不跟这个酒肉穿肠过是一个道理吗？
0: 嗯，
1: 你看还有什么脑血管后遗症的患者，脑萎缩的患者啊，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啊，记忆力也不行了，是吧？神志也不清楚了，是吧？对家人都成负担了，自己也遭罪，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自身的固摄能力下降了，他收敛不住心神了，他表现出来临床表现。
0: 对，
1: 如果说固摄能力强的话，心神他能够收敛得住的话，你这个状态慢慢就会明显的改善过来的。
0: 对呢，其实这些常见的问题就是固摄能力下降了所表现出来的。
1: 没错，
0: 以前大家不懂，都在乱治，现在通过听我们的节目也是科普了，听明白了。
1: 嗯，而且我说实话啊，就因为这件事儿啊，这两天我这手机啊，我都不敢开机，你知道吗？
0: 怎么呢？找你的人太多，
1: 给我打电话的，给我发微信的，就找我的人太多了。
0: 嗯，对，其实梁老师做事情是非常讲究原则性的。
1: 嗯，
0: 因为这次沉香粉就是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我们实实在在的老百姓准备的。
1: 对，
0: 这个后门老师肯定是不能开，
1: 肯定不能开呀。但是你说，咱们还是那句话，你不给人开这个后门，那你就得罪人呗。
0: 嗯，
1: 那怎么办呢？
0: 关机，
1: 关机嘛，对不对？
0: 对，
1: 对吧？眼不见心不烦嘛，是不是？那这批数量不多的这个沉香，我还是留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我只能关机呀，对不
0: 对？
1: 本来这次全国只有10000个名额啊，我看看现在可能也就剩个50-60个了吧。
0: 嗯，
1: 现在数量上我可能真帮不了大家的忙了。
0: 嗯，
1: 但是我只能给大家伙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
0: 对的，所以想要得到这批沉香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而且，就是一提到沉香，很多人觉得点着了，点着了之后闻味儿的那种，
0: 手串，
1: 手串是吧？我告诉你，这种，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不叫沉香，
0: 嗯，
1: 叫什么呢？叫沉香木，
0: 嗯，
1: 它是木头，
0: 对。
1: 我们戴的手串是闻着有点这个味儿，但是那是非常哎非常非常低端的那种所谓的沉香了，是吧？而且我讲过，就是在咱们中国呀，自古以来，沉香是咱们中药当中这12800多种的中药材当中明确记载的能够提升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啊，也叫香药。我说实话。嗯，传承下来的越来越少了，那很多时候都丢失了，啊！现在你看，咱们现状就是这样，很多人就奔着西医使劲呢。西医能看见数据啊、指标啊，是吧？ 我们就感觉到是不是好像很先进，对吧？但是后来通过西医这些数据和指标反过来，现在国外尤其生命科学反过来他又重新验证我们中医中药当中有很多自古以来的这些我们人类的瑰宝，你看反而捡起它来的都是国外的一些科研工作者，
0: 嗯，
1: 而其中沉香就是一个，而且通过现代医学已经明确的发现了沉香里面含有四种以上的芳香族，136种以上的背半贴，还有129种以上的色酮啊，这些都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对我们人体健康有用的物质，这些物质只有在沉香当中有，而且是天然形成的，人工根本就合成不了。
0: 西医通过这些数据指标反而是验证了中医的理论
1: 啊，对呀、啊，所以说我经常说咱们中医中药叫墙内开花
0: 墙外香，
1: 墙外香是吧。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沉香树啊一般是3年才开始结香，
0: 嗯，
1: 但是这个沉香树啊只有20年树龄以上的沉香结出这个香才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很多企业呢就为了快速的产出是吧，人工种植了一批沉香，然后人工在这个沉香树上拉口让它快速的结香，自以为我们很聪明，结果这样的沉香结出来的还不如给我们当手串呢。但是咱们国产的沉香，我告诉你，尤其是野生的沉香的资源，我实话实说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0: 嗯，而且我们这次吧本来给的名额就很少，
1: 嗯，
0: 全国才10000个嘛，这次不少身体本身没有什么大事的听友马上也打了电话说，我虽然说身体现在还可以，但是我也想把这个名额给占上
1: 啊。对，其实这样的朋友我跟你说啊，这是活明白的人。
0: 嗯，
1: 这次你要不留着的话，下次什么时候能得到这个沉香不好说了。我跟你说，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你能知道这个消息吗？
0: 对，
1: 咱普通老百姓，你说他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啊。所以说，为什么不趁着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还知道这个机会，我们伸手就够得着的这个机会，咱们留上一批呢？
0: 还真是，人家都已经开始未雨绸缪做准备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梁老师，说到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
1: 啊，你说
0: 沉香它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1: 这个沉香吧它特殊在哪儿呢哈、
0: 嗯、
1: 我说过它是能够提升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药材。
0: 嗯，
1: 那么这个能力你想过没有，尤其是对我们糖尿病族或者是伤口溃烂了不爱愈合这样的情况你想过没有。而且通过我们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沉香里有上百种自然界独有的人工不能合成的物质，刚才我讲到芳香族，
0: 嗯，
1: 啊，背半贴，还有色酮，还有沉香四醇等等这些物质吧。那么这些物质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它能够刺激我们的人的胰岛素的分泌。
0: 嗯，
1: 那么刺激我们人的胰岛素的分泌，是不是胰岛素能够干嘛，它就能够降低我们的血糖吧。
0: 嗯，
1: 对不对？我发现啊，就在当地啊，有一大堆的小孩都是早产儿，
0: 哦，
1: 而且都待在这个保育箱里头。
0: 为什么这么多早产儿呢？
1: 这个我也觉得奇怪呀。后来我就问他们当地的医生，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沙特这边就是由于这个糖尿病的比例非常高，
0: 嗯，
1: 包括我们知道很多孕妇是不能够有血糖高的，
0: 嗯，
1: 是吧？那当地的很多孕妇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就是血糖就高，伴随有糖尿病，而且持续的高血糖它会导致这个胎儿啊发育出现问题的。所以说很多人呢就为了保证这个小孩的发育啊没有受到影响，就选择了什么呢，提前的剖腹产。
0: 哦，
1: 啊，剖腹产一般7个月左右就选择剖腹产了。
0: 嗯，
1: 然后孕妇回家把这小孩放在哪儿，放在
0: 箱，
1: 哎，保育箱里，然后一周去看孩子，一周去看，可以说后面的3个月基本上当地的很多的胎儿都在保育箱里度过的。
0: 那他们就少吃点甜食呗，非得把自己逼成糖尿病吗？
1: 这个我跟你讲啊，就饮食习惯呢它是根深蒂固的，
0: 难改，
1: 很难改，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些孕妇她 有专门的调血糖的这个部门，然后控制并发症也挺困难的。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我跟你讲啊，就是我就遇到一个当时怀孕了26周的一个孕妇啊，当时26周啊就想提前做这个剖腹产呢。
0: 26周这才6个多月，那也太提前了吧。
1: 啊、对呀、啊、那当时这个孕妇也是迫不得已啊，空腹血糖都已经11、12了，
0: 嗯，
1: 餐后血糖都已经18、19了，降糖药胰岛素都打了都用了，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0: 嗯，
1: 而且他的右脚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这种颜色变黑，出现早期的坏疽的这个、
0: 哎、
1: 这个迹象了，是吧，整个脚都肿起来了。然后当时专家会诊说的，你要再发展下去的话，你可能这个右脚啊就保不住了。
0: 嗯，
1: 所以说他怎么办呢，提前做这个剖腹产。但是经过检查之后，他孩子发育啊相对比较落后，提前做这个剖腹产的话风险是极高的，是不是？
0: 看这怎么办呢？
1: 这事儿都赶到一块儿了、嗯，他们就问咱们中医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0: 嗯，
1: 是吧？然后我当时就想用沉香给这个孕妇按比例吃上，并且把这个沉香粉给她涂在她已经溃烂的这个脚趾头上，
0: 双管齐下了。
1: 对啊，半个月的时间，这个孕妇最明显的就是脚趾头破溃的地方，
0: 嗯，
1: 不流脓了，而且这个伤口不再扩大了。而且还开始有愈合的迹象，
0: 嗯，
1: 然后血糖从空腹的11、12降到了8、9左右，餐后的从这个18、19降到了11、12。
0: 嗯，为什么配合上沉香粉之后，半个月就有这么多的变化呢？
1: 其实就是他的固摄能力已经不行了。
0: 嗯，
1: 而我讲过，沉香是提高我们后天之本的，专门是提高我们人体的固摄能力的。
0: 嗯。
1: 而且沉香我们现在医学发现它里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沉香四醇的、
0: 嗯、
1: 它这个分子结构啊，它有4个爪，这4个爪呢是4个羟基，能一边促进药物的吸收，一边还能够抓住那些破溃伤口需要的营养成分啊，抓住那些炎性因子，改善它局部的血液环境，这不就等于说促进伤口的这个愈合了吗？
0: 对，
1: 所以说他血糖降得才那么快。
0: 孕妇的脚他是不是也能保住了？
1: 最后保住了，而且整个的孕周期是吧，40周03天，他是自然自己生的一个小女孩。
0: 太好了，足月的孩子他都给保住了。
1: 就是因为他一直坚持用这个沉香粉，到怀孕后期啊，血糖一直控制在空腹8左右。
0: 嗯
1: 啊，这个虽然说比正常人的这个正常值略高一些，但是对他和孩子起码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0: 对，
1: 然后一直等到这个自然分娩。
0: 嗯，
1: 所以说当时通过这个病例对这个沉香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0: 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抢救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朋友们，千好万好，一个缺点就是少。
2: 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本次沉香给大家发放的沉香，除了海南产地的，还有广西产地的，属于一批两产地，采取随机发放，不做预留。
0: 那现在呢，全国仅剩下50-60个名额了，想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名额，目前呢只有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我想订那个沉香粉啊，还有没有名额啊？
3: 哎呦，怎么说呢啊？据我所知吧，就现在呀，全国可能也就剩50多个名额了啊。但是你还算是幸运的。
4: 哎呀，太好了！那我想订6个疗程的。
3: 六个疗程的呀？哎呦，这一下子订这么多、你这样，你先把你的身体情况给我介绍介绍，怎么个情况啊？啊？
4: 哎，好，我呢，梁老师，我有心肌缺血。
3: 哦。
4: 着急了，或者是累了、上火了，我就跟着那个犯心绞痛。
3: 哦。
4: 胸口那块憋闷，上不来气儿，就是睡觉那块也不好。
3: 晚上睡觉也不好，好。
4: 然后医生说我是那个心血管有一根是堵了40%了。他就是说还没到那个下支架的那个标准，就是吃药治就行了。关键啥呢，梁老师，那个肝胸口那块疼还是疼，肝闷还闷，晚上那块睡觉还是不好。
3: 哦，晚上睡觉还是不好是吧？
4: 他
3: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中医上讲啊，心主藏神。啊，如果说我们的心肌功能下降了，心肌缺血了的话，我们的心血就不能够濡养我们的心神了。啊，我们的中医叫心神失养。那这种情况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睡不着觉，晚上睡眠不好啊。
4: 就是啊，梁老师啊，你看啊，就后来我女儿啊，她给我买那个叫啥日本的什么那个救心丸，但是价格贵啊，一瓶50粒，也只能吃个10来天，得500多块钱、太贵了。
3: 我告诉你啊，就你说的那个日本的什么什么救心丸呢，我告诉你，它叫啥？它叫救心，啊，没有丸字，就叫救心啊。它里面就是这个沉香入药。明白了吧，它就这个沉香的这个用量比较高，因为这个沉香啊，它是能够固摄我们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能够把我们心肌细胞所需要的各种酶类物质啊，它也能够这些营养物质它也能够给你留得住，让你的心肌细胞得到足够的营养物质的供应。所以说你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我告诉你，慢慢的你由于心脏它自主的功能恢复了，你的这个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啊。另外这个沉香还能够收敛我们的心神啊，把我们失养的心神给你固摄住了，那你睡眠自然而然就好了，是吧？所以说你说日本这个救心呢，它其实就是我们一个中医的方子，它属于汉方药，明白了吧啊。
4: 哦，但我就想着他那个10多天500多，你说咱们这个沉香粉一个月才800多，
3: 可不嘛？
4: 这个单药含量足啊，你说是不是、
3: 那可不，它里面的这个主要的成分沉香，你咱那个单纯的沉香粉那得含量多少啊？
4: 就是啊，你看，所以哦，你看这一对比哦，就看出好赖了，我就赶紧哦打电话想订点，就想订上6个疗程的。
3: 但是我得说实话啊，就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心绞痛的症状啊，就从你这个血管只堵了40%这个角度来讲啊，属于是比较轻的，不算严重的啊。我建议你啊，3个疗程就够用 啊，三个疗程，心肌缺血、心绞痛，你用完了，基本上你看吧，就能自己感觉到了啊。所以说你没必要定六个疗程那么多的量，好不啊？
4: 哎呀，梁老师，我可是这么想的。
3: 嗯。
4: 哎，我就想着都留的呗。
3: 理解。嗯。
4: 哎，不行，我就是都留几年。你看，我和我爱人这岁数也慢慢的一年比一年大，万一有个意外啥的，关键时刻还能，就是用上咱们这个沉香粉救命呢，就怕下次遇不到了。
3: 你这个担心呐，我觉得也有一些道理啊。比如说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啊，比如说脑出血呀，是吧，这个心梗啊，糖尿病啊，肾病啊，这些重大疾病，是不是往往是我们后天资本固摄能力下降所导致的问题。
4: 嗯，
3: 所以说你多留点吧，还真是给我们自己和家人留了一份健康，留了一份保障，是吧。你这样吧，你自己定，然后呢我把电话呢切给我们导播，然后呢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你再这个沟通沟通啊。如果要想就想定六个疗程的话，你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联系，好不好啊？
4: 行，好好好好，梁老师，谢谢。
3: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本次沉香的发放机会极其难得，抢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购买。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5: 哎，我要这个沉香粉，你给我订两份三个疗程的。哎，我打算给老伴呢，哎，我一起用。我都打了好几个电话，今天在东西工作电话了。
3: 就是订两份，就俩人用呗，每个人用三个疗程呗，
5: 啊，对
3: 是不？啊，
5: 是的，是的，两个人用。
3: 这现在这个电话呀，打的还算及时啊，因为你这俩人的名额还真就能够留得住啊。你这样，你老两口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介绍，好不？啊，
5: 我们俩都有糖尿病啊。我老伴糖尿病还带有这个眼病飞蚊症，眼神不好。我呢糖尿病带有这个肾病，一到下午啊腿啊就迈不开步，就是好像灌了铅似的，用手去按一下呢它还发肿，天天呢还有是没完没了的这个跑厕所控制不住啊。杨老师不瞒你说，平时我都不敢出门，就是怕一上街找厕所困难
3: 啊，找不着厕所，
5: 没办法，必须出门的话，就是穿成人尿不湿，带成人尿不湿出门。
3: 哎呦，
5: 要不然就真的尿裤裆。这个事儿说起来真的是挺丢人的，也挺尴尬，杨老师。
3: 这个我觉得啊，咱们应该想开一点，这没啥丢人的事儿，因为这是病，是吧？这是疾病给咱带来的，是吧？
5: 对。
3: 临床上的糖尿病并发的肾病的患者啊。非常容易出现这种尿失禁的情况。啊，因为高血糖啊它会导致我们膀胱括约肌啊它没劲儿，说白了它收缩不住了啊，出现问题。那这种情况呢也容易导致我们的尿路的感染啊，比如说肾小球肾炎呢，对吧，肾小管出现炎症啊，是吧，也都会导致尿失禁的这个问题的啊。所以说你这个问题还是把血糖降下来。把血糖降下来，我告诉你，你这个尿失禁的问题基本上就能控制住了啊！
5: 明白。哎呀，梁老师，我就听你节目那边说，沉香能提升这个什么固摄能力，
3: 对，
5: 我就感觉你讲的很有道理，所以呢，我就着急的就想用用这个沉香。
3: 所以说，你跟你老伴儿啊，就用这个沉香粉啊，你要定啊，是对症的啊。而且不仅这个沉香能够提升我们的固摄能力的问题。里面还有专门刺激我们胰岛素分泌功能的这种物质，它就起到直接的帮助我们降血糖的作用了，是吧？而且对于你老伴的这个飞蚊症，还有你这个肾病，我告诉你，你把它用好了的话啊，慢慢的都会有很好的辅助的效果的出现，是吧？
5: 好。
3: 因为糖尿病啊是我们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它带来的并发症是比较多的啊，而且我们知道降糖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儿。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我可以建议大家伙儿，就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可以用到康复的剂量啊，到时候血糖平稳了，并发症控制住了，我告诉你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了，听懂了吗？啊，
5: 那就给我改成六个疗程的吧。
3: 好啊，你这样吧，至于说能定多少呢，还是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啊，跟他做个登记，看看能有多少给你配比一下，好不好啊？
5: 好好好 好
3: 好好，
5: 感谢梁老师。
3: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2: 梁老师啊，
3: 嗯，
2: 今天我看到了一则新闻，看得我心里挺难受的。
3: 哦，新闻呐、
2: 嗯，
3: 什么事儿啊？跟我说说。
2: 讲的是湖北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
3: 嗯，
2: 平时啊省吃俭用半辈子，攒了6万块钱，
3: 哦，
2: 就把钱装到了塑料袋里，埋在了自己家的菜地里。
3: 哎呦呵，
2: 最近生病了要住院，他想着把钱从地里挖出来交住院费吧。
3: 嗯，
2: 结果一挖，当时傻眼了。让虫子啊给咬稀碎，没有一张是好的。
3: 哎呦，那赶快带这个残币到银行去试试啊，看看还能兑回来多少啊。
2: 你说老人当时得多上火哈、啊、
3: 嗯，
2: 我看了视频当中那个钱破的7个窟窿8个眼儿的，
3: 哎呀，
2: 就能兑出一半那就算不错了。
3: 嗯，
2: 老人省吃俭用了大半辈子，想着攒点钱把钱用在刀刃上，这回好了，没等到用到刀刃上呢，都来喂虫子了。
3: 哎呦，
2: 多上火！
3: 可不咋的，是不是？
2: 嗯。
3: 而且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新闻怎么说的呢？啊，说有个老人把这个钱呢藏在东北农村的这个炕里面了，
2: 藏炕里了
3: 啊！但是东北农村得烧炕啊。
2: 嗯。
3: 结果这些钱就被烫出个特别大的窟窿眼出来。
2: 嗯。
3: 然后还有，有的人是藏在这个缸里面，
2: 嗯，
3: 结果被风化了，一打开，哎呦，这钱都碎了，碎成渣了都。
2: 你看，
3: 哎呀，其实咱们这些老人呢，你说你藏哪儿啊？我还是那句话，还不如放银行是最安全的。
2: 嗯、
3: 只要提醒大家伙啊，咱们中老年人，只要咱们别瞎买一些什么基金呢、啊、理财这些产品，问题就不大。再有一个呢，静时我也发现了，就是咱们身边很多的上了年岁的人啊，都会省吃俭用的来攒钱，
2: 嗯，
3: 然后攒钱干嘛呢？你问他，他说等关键时候把这个钱呢用在刀刃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2: 对
3: 吧？对
2: 呀、嗯，我妈就经常跟我说嘛，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3: 呵，
2: 精打细算才能够油盐不断，
3: 嗯，
2: 一定别乱花钱，就得是把钱用到刀刃上。
3: 对，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你说这样的话吧。咱们为了这个日子过得长远点，省吃俭用攒点钱，有毛病没有？
2: 没
3: 毛
2: 病，
3: 这是对的。
2: 嗯，
3: 但是如果说放在咱们现在，我觉得咱们现在再有这种想法的话，可能就有点偏颇了。
2: 嗯，
3: 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有那种想法，就把这个钱呢攒着存着，啊，等这个万不得已的时候把这个钱用在刀刃上了。
2: 那为什么呢？那祖辈传下来的老话还能说错了？
3: 嗯、话是没错，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都说把这钱花在刀刃上。但是大家伙想过没有，哪个才算是刀刃呢？
2: 孩子结婚、娶媳妇、买房子，这些大事都是刀刃啊。
3: 哎，这些算刀刃，是吧、
2: 嗯、
3: 这些孩子就着急用钱啊，你能拿出来的钱来，
2: 嗯，
3: 是吧？给子女花，给别人花。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刚才说的孩子结婚、娶媳妇、买房子，以为都是大事儿呢，
2: 嗯。
3: 但是从咱们个人的角度来讲，哪个钱它是真真正正的花在咱们自己身上了？那你说的这些算是刀刃吗？
2: 老年人吧，辛辛苦苦一辈子都在为子女、为家庭在奋斗啊，在奔波。
3: 嗯，
2: 到老了真没有什么大开销
3: 啊，
2: 能有什么大开销花在自己身上呢？
3: 这个道理是一个道理，但是就怕你这个钱省来省去，自己的身体给省坏了，
2: 嗯，
3: 省出毛病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必须有开刀了、手术了，你以为这是刀刃吗？到那个时候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你这个钱你都得花出去。很多人认为这是刀刃呢，
2: 但这是真刀刃啊。
3: 我告诉你，这个刀刃可不便宜啊。
2: 嗯，
3: 可不便宜啊。你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那你手术完了也不能说立竿见影马上就好吧。
2: 嗯，
3: 你后期还得继续吃药呢。
2: 嗯，
3: 我告诉你，这些都不是很小的开销。我告诉你，
2: 手术住院还好，医保能报销。
3: 你记住啊，目前来讲医保确实解决了我们很大的问题，
2: 嗯，
3: 但是自费药，
2: 嗯，
3: 它不在报销的行列当中。
2: 他这么算，把钱想花在刀刃上，这个刀刃太不值了，
3: 对吧？
2: 自己挨一刀不说，手术完了元气大伤，还没有恢复成什么好样呢。
3: 嗯，
2: 关键是我们老了，没有个好身体，自己遭罪难受。
3: 你刚才说的挨的这一刀，那真是刀刃，是吧？
2: 对呀，
3: 哎，那是看得见的刀刃。所以说，静石，这回你想明白了吧？
2: 嗯，
3: 无论是我们年轻人还是中年人，包括老年人，咱们别光顾着低头赚钱攒钱，咱们一定要记得时刻的要给我们自身的健康来进行投资。
2: 嗯，
3: 因为给我们健康的投资是稳赚不赔的。
2: 嗯，
3: 把你身体养好了，我告诉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不是你做手术那个是刀刃。
2: 我们这次沉香粉的活动，
3: 嗯，
2: 就是大家看得开，看得明白。
3: 对，
2: 这不就是抓住了好机会，别错过吗？
3: 对，这是真正的用在了刀刃上。
2: 哦，
3: 有一部分人啊，给我们打电话说，梁老师，哎，我老伴用的就好使，我怎么就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
2: 是呢，有的朋友特别委屈。
3: 嗯。
2: 这营养素怎么也欺负我，看人下菜碟的。
3: 老伴儿就好使，我就不好使。
2: 对，
3: 是不是？记住了，咱们产品都是一视同仁的，是吧？但是你说他是不是看人下菜碟？有的时候真得看人下菜碟。
2: 嗯。
3: 但是他看的是啥呀？不是挑人，是看你身体当中的固摄能力。你固摄能力强的。嗯，我们的脏腑器官就能够把这些我们必需的营养物质它牢牢的锁住，
2: 对，
3: 给它留下来，
2: 嗯，
3: 为自己所用，那你的身体是不是就逐渐的康复过来了？
2: 嗯，
3: 但是反过来讲，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这种固摄的能力它要不行的话，就跟漏勺似的啊，你用再高含量再高纯度的营养物质，你吃了一点留不住，都漏出去了，这不跟这个酒肉穿肠过是一个道理吗？
2: 嗯，
3: 你看还有什么脑血管后遗症的患者，脑萎缩的患者啊，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啊，记忆力也不行了，是吧？神志也不清楚了，是吧？对家人都成负担了，自己也遭罪，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自身的固摄能力下降了，他收敛不住心神了，他表现出来临床表现。
2: 对，
3: 如果说固摄能力强的话，心神他能够收敛得住的话，你这个状态慢慢就会明显的改善过来的。
2: 对呢，其实这些常见的问题就是固摄能力下降了所表现出来的。
3: 没错，
2: 以前大家不懂，都在乱治，现在通过听我们的节目也是科普了，听明白了。
3: 嗯，而且我说实话啊，就因为这件事儿啊，这两天我这手机啊，我都不敢开机，你知道吗？
2: 怎么呢？找你的人太多，
3: 给我打电话的，给我发微信的，就找我的人太多了。
2: 嗯，对，其实梁老师做事情是非常讲究原则性的。
3: 嗯，
2: 因为这次沉香粉就是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我们实实在在的老百姓准备的。
3: 对，
2: 这个后门老师肯定是不能开，
3: 肯定不能开呀。但是你说，咱们还是那句话，你不给人开这个后门，那你就得罪人呗。
2: 嗯，
3: 那怎么办呢？
2: 关机，
3: 关机嘛，对不对？
2: 对，
3: 对吧？眼不见心不烦嘛，是不是？那这批数量不多的这个沉香，我还是留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我只能关机呀、啊，对不
2: 对,
3: 对？本来这次全国只有10000个名额啊，我看看现在可能也就剩个50-60个了吧。
2: 嗯，
3: 现在数量上我可能真帮不了大家的忙了。
2: 嗯，
3: 但是我只能给大家伙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
2: 对的，所以想要得到这批沉香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3: 而且就是一提到沉香，很多人觉得点着了，点着了之后闻味儿的那种、
2: 手串儿，
3: 手串儿是吧？我告诉你，这种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不叫沉香，叫什么呢？叫沉香木。
2: 嗯，
3: 它是木头。
2: 对，
3: 我们戴的手串是闻着有点这个味儿，但是那是非常哎非常非常低端的那种所谓的沉香了，是吧？而且我讲过，就是在咱们中国呀，自古以来沉香是咱们中药当中这12800多种的中药材当中明确记载的能够提升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啊，也叫香药。我说实话，传承下来的越来越少了，那很多时候都丢失了啊。现在你看咱们现状就是这样，很多人就奔着西医使劲呢，西医能看见数据啊指标啊， 是吧？我们就感觉到是不是好像很先进，对吧？但是后来通过西医这些数据和指标反过来，现在国外尤其生命科学反过来他又重新验证我们中医中药当中有很多自古以来的这些我们人类的瑰宝，你看反而捡起他来的都是国外的一些科研工作者，
6: 嗯，
3: 而其中沉香就是一个，而且通过现代医学已经明确的发现了沉香里面含有四种以上的芳香族，136种以上的背半贴，还有129种以上的色酮，啊，这些都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对我们人体健康有用的物质。这些物质只有在沉香当中有，而且是天然形成的，人工根本就合成不了。
6: 西医通过这些数据指标，反而是验证了中医的理论
3: 啊，对呀。所以说我经常说，咱们中医中药叫墙内开花，
6: 墙外香，
3: 墙外香是吧？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沉香树啊一般是3年才开始结香，
6: 嗯，
3: 但是这个沉香树啊只有20年树龄以上的沉香结出这个香才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很多企业呢就为了快速的产出是吧，人工种植了一批沉香，然后人工在这个沉香树上拉口让它快速的结香，自以为我们很聪明，结果这样的沉香结出来的还不如给我们当手串呢。但是咱们国产的沉香，我告诉你，尤其是野生的沉香的资源，我实话实说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6: 嗯，而且我们这次吧本来给的名额就很少，
3: 嗯，
6: 全国才10000个嘛，这次不少身体本身没有什么大事的听友马上也打了电话说，我虽然说身体现在还可以，但是我也想把这个名额给占上
3: 啊。对，其实这样的朋友我跟你说啊，这是活明白的人。
6: 嗯，
3: 这次你要不留着的话，下次什么时候能得到这个沉香不好说了。我跟你说，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你能知道这个消息吗？
6: 对，
3: 咱普通老百姓你说他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啊。所以说为什么不趁着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还知道这个机会，我们伸手就够得着的这个机会，咱们留上一批呢，是不是？
6: 还真是，人家都已经开始未雨绸缪做准备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梁老师，说到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啊。
3: 啊，你说，
6: 沉香它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3: 这个沉香吧，它特殊在哪儿呢？哈，我说过，它是能够提升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药材。
6: 嗯。
3: 那么这个能力你想过没有，尤其是对我们糖尿病足或者是伤口溃烂了不爱愈合这样的情况你想过没有。而且通过我们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沉香里有100种自然界独有的人工不能合成的物质，刚才我讲到芳香族，
6: 嗯，
3: 啊，背半贴，还有色酮，还有沉香四醇等等这些物质吧。那么这些物质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它能够刺激我们的人的胰岛素的分泌。
6: 嗯，
3: 那么刺激我们人的胰岛素的分泌，是不是胰岛素能够干嘛，它就能够降低我们的血糖吧。
6: 嗯，
3: 对不对？我发现啊，就在当地啊，有一大堆的小孩都是早产儿。
6: 哦，
3: 而且都待在这个保育箱里头。
6: 为什么这么多早产儿呢？
3: 这个我也觉得奇怪啊，后来我就问他们当地的医生，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沙特这边就是由于这个糖尿病的比例非常高，
6: 嗯，
3: 包括我们知道很多孕妇是不能够有血糖高的，
6: 嗯，
3: 是吧？那当地的很多孕妇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就是血糖就高，伴随有糖尿病，而且持续的高血糖它会导致这个胎儿啊发育出现问题的。所以说很多人呢就为了保证这个小孩的发育啊没有受到影响，就选择了什么呢？提前的剖腹产。
6: 哦，
3: 啊，剖腹产一般7个月左右就选择剖腹产了。
6: 嗯，
3: 然后孕妇回家把这小孩放在哪儿？放在
6: 保育箱。
3: 哎，保育箱里，然后一周去看孩子，一周去看，可以说后面的3个月基本上当地的很多的胎儿都在保育箱里度过的。
6: 那他们就少吃点甜食呗，非得把自己逼成糖尿病吗？
3: 这个我跟你讲啊，就饮食习惯呢，它是根深蒂固的，
6: 难改，
3: 很难改，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些孕妇，她 他有专门的调血糖的这个部门，然后控制并发症也挺困难的。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我跟你讲啊，就是我就遇到一个当时怀孕了26周的一个孕妇啊，当时26周啊就想提前做这个剖腹产呢。
6: 26周这才6个多月，那也太提前了吧。
3: 啊、对呀、啊、那当时这个孕妇也是迫不得已啊，空腹血糖都已经11、12了，
6: 嗯，
3: 餐后血糖都已经18、19了，降糖药胰岛素都打了都用了，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6: 嗯，
3: 而且他的右脚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这种颜色变黑，出现早期的坏疽的这个迹象了，是吧？整个脚都肿起来了。然后当时专家会诊说的，你要再发展下去的话，你可能这个右脚啊就保不住了。
6: 嗯，
3: 所以说他怎么办呢？提前做这个剖腹产。但是经过检查之后，他孩子发育啊相对比较落后，提前做这个剖腹产的话风险是极高的，是不是？
6: 你看这怎么办呢？
3: 这事儿都赶到一块儿了、嗯、他们就问咱们中医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6: 嗯，
3: 是吧？我当时就想用沉香。

0: 19降到了11、12。
1: 为什么配合上沉香粉之后，半个月就有这么多的变化呢？
0: 其实就是它的固摄能力已经不行了。而我讲过，沉香是提高我们后天之本的，专门是提高我们人体的固摄能力的。而且沉香，我们现在医学发现，它里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沉香四醇的。它这个分子结构啊，它有四个爪，这四个爪呢是四个羟基，能一边促进药物的吸收，一边还能够抓住那些破溃伤口需要的营养成分，抓住那些炎性因子，改善它局部的血液环境，这不就等于说促进伤口的这个愈合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它血糖降的才那么快。
1: 孕妇的脚它是不是也能保住了？
0: 最后保住了，而且整个的孕周期是吧，40周03天，它是自然自己生的一个小女孩。
1: 太好了，足月的孩子他都给保住了。
0: 就是因为他一直坚持用这个沉香粉，到怀孕后期啊，血糖一直控制在空腹8左右。这个虽然说比正常人的这个正常值略高一些，但是对他和孩子起码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1: 对。
0: 然后一直等到这个自然分娩。所以说当时通过这个病例，对这个沉香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1: 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抢救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朋友们，千好万好，一个缺点就是少。
2: 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本次沉香给大家发放的沉香，除了海南产地的，还有广西产地的，属于一批两产地，采取随机发放，不做预留。
1: 那现在呢，全国仅剩下5-60个名额了，想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名额，目前呢只有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我想订那个沉香粉啊，还有没有名额啊？
3: 哎呦，怎么说呢啊？据我所知吧，就现在呀，全国可能也就剩50多个名额了啊。但是你还算是幸运的。
4: 哎呀，太好了！那我想订6个疗程的。
3: 6个疗程的呀？哎呦，这一下子订这么多、你这样，你先把你的身体情况给我介绍介绍，怎么个情况啊？啊？
4: 哎，好，我呢，梁老师，我有心肌缺血。
3: 哦。
4: 着急了，或者是累了、上火了，我就跟着那个犯心绞痛。
3: 哦。
4: 胸口那块憋闷，上不来气儿，就是睡觉那块也不好。
3: 晚上睡觉也不好，好。
4: 然后医生说我是那个心血管有一根是堵了40%了。他就是说还没到那个下支架的那个标准，就是吃药治就行了。关键啥呢，梁老师，那个肝胸口那块疼还是疼，肝闷还闷，晚上那块睡觉还是不好。
3: 哦，晚上睡觉还是不好是吧？
4: 他
3: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中医上讲啊，心主藏神。啊，如果说我们的心肌功能下降了，心肌缺血了的话，我们的心血就不能够。

0: 后濡养我们的心神了啊，我们的中医叫心神失养。那这种情况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睡不着觉，晚上睡眠不好啊。
1: 就是啊，梁老师啊，你看啊，就后来我女儿啊，她给我买那个叫啥日本的什么那个救心丸，但是价格贵啊，一瓶50粒，也只能吃个10来天，得500多块钱、
0: 啊，
1: 太贵了。
0: 我告诉你啊，就你说的那个日本的什么什么救心丸呢，我告诉你，它叫啥？它叫救心啊，没有丸字，就叫救心啊，它里面就是这个沉香入药。明白了吧，它就这个沉香的这个用量比较高，因为这个沉香啊，它是能够固摄我们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能够把我们心肌细胞所需要的各种酶类物质啊，它也能够这些营养物质它也能够给你留得住，让你的心肌细胞得到足够的营养物质的供应。所以说你心肌缺血呀、啊、心绞痛啊，我告诉你，慢慢的你由于心脏它自主的功能恢复了，你的这个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啊。另外这个沉香还能够收敛我们的心神啊，把我们失养的心神给你固摄住了，那你睡眠自然而然就好了，是吧？所以说你说日本这个救心呢，它其实就是我们一个中医的方子，它属于汉方药，明白了吧啊。
1: 哦，但我就想着他那个10多天500多啊，你说咱们这个沉香粉一个月才800多，
0: 可不嘛？
1: 这个单用含量足啊，你说是？
0: 那可不，它里面的这个主要的成分沉香，你咱那个单纯的沉香粉那得含量多少啊？
1: 就是啊，你看，所以哦，你看这一对比哦，就看出好赖了，我就赶紧哦打电话想定点，就想定上6个疗程的。
0: 嗯。但是我得说实话啊，就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心绞痛的症状啊，就从你这个血管只堵了40%这个角度来讲啊，属于是比较轻的，不算严重的啊。我建议你啊，3个疗程就够用啊，3个疗程心肌缺血心绞痛你用完了，基本上你看吧就能自己感觉到了啊，所以说你没必要定6个疗程那么多的量，好不啊。
1: 哎呀，梁老师，我可是这么想的。
0: 嗯。
1: 哎，我就想着都留的呗。
0: 理解。嗯。
1: 哎，不行，我就是都留几年。你看，我和我爱人这岁数也慢慢的一年比一年大，万一有个意外啥的，关键时刻还能，就是用上咱们这个沉香粉救命呢，就怕下次遇不到了。
0: 你这个担心呐，我觉得也有一些道理啊。比如说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啊，比如说脑出血呀，是吧？这个心梗啊、糖尿病啊、肾病啊，这些重大疾病，是不是？往往是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下降所导致的问题。所以说你多留点吧，还真是给我们自己和家人留了一份健康，留了一份保障，是吧？你这样吧，你自己定，然后呢，我把电话呢切给我们导播，然后呢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你再这个沟通沟通啊。如果要想就想订6个疗程的话，你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联系，好不好？啊，
1: 行，好好好好，梁老师，谢谢。
0: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本次沉香的发放机会极其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购买。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我要这个沉香粉，你给我订2份3个疗程的。哎，我打算给老伴呢，哎，我一起用。我都打了好几个电话，今天在中医工作电话了。
0: 就是订2份，就俩人用呗，每个人用3个疗程呗，
3: 啊、对
0: 是不？啊，
3: 是的，是的，两个人用。
0: 这现在这个电话呀，打的还算及时啊，因为你这俩人的名额还真就能够留得住啊。你这样，你老两口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介绍，好不？啊，
3: 我们俩都有糖尿病啊。我老伴糖尿病还带有这个眼病飞蚊症，眼神不好。我呢糖尿病带有这个肾病，一到下午啊腿啊就迈不开步，就是好像灌了铅似的，用手去按一下呢它还发肿，天天呢还有是没完没了的这个跑厕所控制不住啊。梁老师不瞒你说，平时我都不敢出门，就是怕一上街 找厕所困难
0: 啊，找不着厕所，
3: 没办法，必须出门的话就是穿成人家不是带成人家。

0: 要不是去买，
1: 哎呦，
0: 还有要不然就在那尿裤裆，这个事儿说起来真的是挺丢人的，也挺尴尬，杨老师。
1: 这个我觉得啊，咱们应该想开一点，这没啥丢人的事儿，因为这是病，是吧？这是疾病给咱带来的，是吧？临床上的糖尿病并发的肾病的患者啊，非常容易出现这种尿失禁的情况。啊，因为高血糖啊，它会导致我们膀胱括约肌啊，它没劲儿，说白了，它收缩不住了啊，出现问题。那这种情况呢，也容易导致我们的尿路的感染啊，比如说肾小球肾炎呢，对吧？肾小管出现炎症啊，是吧？也都会导致尿失禁的这个问题的啊。所以说，你这个问题还是把血糖降下来，把血糖降下来，我告诉你，你这个尿失禁的问题基本上就能控制住了啊。
0: 明白明白，哎呀，梁老师，我就听你节目那边说沉香能提升这个什么固摄能力，
1: 对，
0: 我就感觉你讲的很有道理
1: 里
0: 哦。
1: 面还有专门刺激我们胰岛素分泌功能的这种物质，它就起到直接的帮助我们降血糖的作用了，是吧？而且对于你老伴儿的这个飞蚊症，还有你这个肾病，我告诉你，你把它用好了的话啊，慢慢的都会有很好的辅助的效果的出现，是吧？因为糖尿病啊，是我们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它带来的并发症是比较多的啊。而且我们知道降糖，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儿。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我可以建议大家伙儿，就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可以用到康复的剂量，啊，到时候血糖平稳了，并发症控制住了，我告诉你，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了。听懂了吗？啊？
0: 那就给我改成6个疗程的吧。
1: 哎呦，好啊，你这样吧。至于说能定多少呢，还是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啊，跟他做个登记，看看能有多少，给你配比一下，好不好？啊，好，
0: 感谢梁老师啊，
1: 好了，
0: 谢
1: 聊到
0: 谢
1: 这
0: 梁
1: 儿
0: 老
1: 啊，
0: 师
1: 再见，嗯。
0: 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本栏目一直以听众朋友的真实需求为导向，为广大的听友提供了国内外知名高端的健康好物。本栏目真是抱着极大的诚心，做好大家的需求服务。本次沉香的供应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呢，先到先得，一定要快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栏目将中医药典当中沉香带给大家。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3: 嗯，
2: 今天我看到了一则新闻，看得我心里挺难受的。
3: 哦，新闻呐、啊，
2: 嗯，
3: 什么事儿啊？跟我说说。
2: 讲的是湖北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
3: 嗯，
2: 平时啊省吃俭用半辈子，攒了6万块钱，
3: 哦，
2: 就把钱装到了塑料袋里，埋在了自己家的菜地里。
3: 哎呦呵，
2: 最近是。

0: 病了要住院，他想着把钱从地里挖出来交住院费吧。结果一挖，当时傻眼了，让虫子啊给咬稀碎，没有一张是好的。
1: 哎呦，那赶快带这个残币到银行去试试啊，看看还能兑回来多少啊。
0: 你说老人当时得多上火哈。我看了视频当中，那个钱破的七个窟窿八个眼儿的，
1: 哎呀，
0: 就能兑出一半儿，那就算不错了。老人省吃俭用了大半辈子，想着攒点钱，把钱用在刀刃上，这回好了，没等到用到刀刃上呢，都来喂虫子了。
1: 哎呦，
0: 多上火！
1: 可不咋的，是不是？而且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新闻怎么说的呢？说有个老人把这个钱呢藏在东北农村的这个炕里面了，
0: 藏炕里了
1: 啊！但是东北农村得烧炕啊，结果这些钱就被烫出个特别大的窟窿眼出来。然后还有的人是藏在这个缸里面，结果被风化了，一打开，哎呦，这钱都碎了，碎成渣了都。
0: 看，
1: 哎呀，其实咱们这些老人呢。你说你藏哪儿啊？我还是那句话，还不如放银行是最安全的。只要提醒大家伙啊，咱们中老年人，只要咱们别瞎买一些什么基金呢、理财这些产品，问题就不大。再有一个呢，静时我也发现了，就是咱们身边很多的上了年岁的人啊，都会省吃俭用的来攒钱。然后攒钱干嘛呢？你问他，他说等关键时候。把这个钱呢用在刀刃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0: 对
1: 吧？对
0: 呀，我妈就经常跟我说嘛，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1: 呵，
0: 精打细算才能够油盐不断。一定别乱花钱，就得是把钱用到刀刃上。
1: 对，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你说这样的话吧，咱们为了这个日子过得长远点，省吃俭用，攒点钱，有毛病没有？
0: 没毛病，
1: 这是对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放在咱们现在，我觉得咱们现在再有这种想法的话，可能就有点偏颇了。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有那种想法，就把这个钱呢攒着存着，啊，等这个万不得已的时候把这个钱用在刀刃上了。
0: 那为什么呢？那祖辈传下来的老话还能说错了？
1: 话是没错。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都说把这钱花在刀刃上。但是大家伙想过没有，哪个才算是刀刃呢？
0: 孩子结婚、娶媳妇、买房子，这些大事儿都是刀刃啊。
1: 哎，这些算刀刃，是吧？这些孩子就是着急用钱啊，你能拿出来的钱来，是吧？给子女花，给别人花。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刚才说的孩子结婚、娶媳妇、买房子，以为都是大事儿呢。但是从咱们个人的角度来讲，哪个钱它是真真正正的花在咱们自己身上了？那你说的这些算是刀刃吗？
0: 老年人吧，辛辛苦苦一辈子都在为子女、为家庭在奋斗啊，在奔波。到老了真没有什么大开销
1: 啊，
0: 能有什么大开销花在自己身上
1: 呢？这个道理是一个道理，但是就怕你这个钱省来省去，自己的身体给省坏了。生出毛病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必须有开刀了、手术了，你以为这是刀刃吗？到那个时候，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你这个钱你都得花出去。很多人认为这是刀刃呢，
0: 但这是真刀刃啊！
1: 我告诉你，这个刀刃可不便宜啊！
0: 嗯，
1: 可不便宜啊！你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那你手术完了，也不能说立竿见影马上就好吧？你后期还得继续吃药呢。我告诉你，这些都不是很小的开销。我告诉你，
0: 手术住院还好，医保能报销。
1: 你记住啊，目前来讲，医保确实解决了我们很大的问题。但是自费药，它不在报销的行列当中。
0: 他这么算，把钱想花在刀刃上，这个刀刃太不值了，
1: 对吧？
0: 自己挨一刀不说，手术完了元气大伤，还没有恢复成什么好样呢。关键是我们老了，没有个好身体，自己遭罪难受。
1: 你刚才说的挨的这一刀，那真是刀刃，是吧？
0: 对呀，
1: 哎，那是看得见的刀刃。所以说，静时这回你想明白了吧？无论是我们年轻人还是中年人，包括老年人，咱们别光顾着低头赚钱攒钱， 咱们一定要记得时刻的要给我们自身的健康

0: 来进行投资。
1: 嗯，
0: 因为给我们健康的投资是稳赚不赔的。
1: 嗯，
0: 把你身体养好了，我告诉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不是你做手术那个是刀刃。
1: 我们这次沉香粉的活动，
0: 嗯，
1: 就是大家看得开，看得明白。
0: 对，
1: 这不就是抓住了好机会，别错过吗？
0: 对，这是真正的用在了刀刃上。
1: 哦，
0: 有一部分人啊，给我们打电话说：“梁老师，哎，我老伴儿用的就好使，我怎么就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
1: 是呢，
0: 是不是？
1: 有的朋友特别委屈。
0: 嗯。
1: 这营养素怎么也欺负我？看人下菜碟儿的，
0: 老伴儿就好使，我就不好使，
1: 对，
0: 是不是？记住了，咱们产品都是一视同仁的，是吧？但是你说他是不是看人下菜碟儿？有的时候真得看人下菜碟儿。
1: 嗯，
0: 但是他看的是啥呀？不是挑人，是看你身体当中的固摄能力。你固摄能力强的。嗯，我们的脏腑器官就能够把这些我们必需的营养物质它牢牢的锁住，
1: 对，
0: 给它留下来，
1: 嗯，
0: 为自己所用，那你的身体是不是就逐渐的康复过来了？
1: 嗯，
0: 但是反过来讲，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这种固摄的能力它要不行的话，就跟漏勺似的啊，你用再高含量再高纯度的营养物质，你吃了一点留不住，都漏出去了，这不跟这个酒肉穿肠过是一个道理吗？
1: 嗯，
0: 你看还有什么脑血管后遗症的患者，脑萎缩的患者啊，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啊，记忆力也不行了，是吧？神志也不清楚了，是吧？对家人都成负担了，自己也遭罪，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自身的固摄能力下降了，他收敛不住心神了，他表现出来临床表现。
1: 对，
0: 如果说固摄能力强的话，心神他能够收敛得住的话，你这个状态慢慢就会明显的改善过来的。
1: 对呢，其实这些常见的问题就是固摄能力下降了所表现出来的。
0: 没错，
1: 以前大家不懂，都在乱治，现在通过听我们的节目也是科普了，听明白了。
0: 嗯，而且，我说实话啊，就因为这件事儿啊，这两天我这手机啊，我都不敢开机，你知道吗？
1: 怎么的？找你的人太多，
0: 给我打电话的，给我发微信的，就找我的人太多了。
1: 嗯，对，其实梁老师做事情是非常讲究原则性的。
0: 嗯，
1: 因为这次沉香粉就是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我们实实在在的老百姓准备的。
0: 对，
1: 这个后门老师肯定是不能开的，
0: 肯定不能开呀。但是你说，咱们还是那句话，你不给人开这个后门，那你就得罪人呗。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关机，
0: 关机嘛，对不对？
1: 对，
0: 对吧？眼不见心不烦嘛，是不是？那这批数量不多的这个沉香，我还是留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我只能关机呀，对不
1: 对？
0: 本来这次全国只有10000个名额啊，我看看现在可能也就剩个50-60个了吧。
1: 嗯，
0: 现在数量上我可能真帮不了大家的忙了。
1: 嗯，
0: 但是我只能给大家伙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
1: 对的，所以想要得到这批沉香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而且，竟是一提到沉香，很多人觉得点着了，点着了之后闻味儿的那种
1: 手串儿，
0: 手串儿是吧？我告诉你，这种，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不叫沉香，
1: 嗯，
0: 叫什么呢？叫沉香木，
1: 嗯，
0: 它是木头，
1: 对。
0: 我们戴的手串是闻着有点这个味儿，但是那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端的那种所谓的沉香了，是吧？而且我讲过，就是在咱们中国呀，自古以来，沉香是咱们中药当中这12800多种的中药材当中明确记载的能够提升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啊，也叫香药。我说实话。嗯，传承下来的越来越少了，那很多时候都丢失了，啊！现在你看，咱们现状就是这样，很多人就奔着西医使劲呢。西医能看见数据啊、指标啊，是吧？我们就感觉到是不是好像很先进，对吧？但是后来通过西医这些数据和指标，反过来，现在国外，尤其生命科学，反过来他又重新验证我们中医中药当中有很多自古以来的这些我们人类的瑰宝。你看反而捡起它来的都是国外的一些科研工作者，
1: 嗯，
0: 而其中沉香就是一个，而且通过现代医学已经明确的发现了沉香里面含有4种以上

0: 的芳香烛，136种以上的背半贴，还有129种以上的色酮啊，这些都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对我们人体健康有用的物质。这些物质只有在沉香当中有，而且是天然形成的，人工根本就合成不了。
1: 西医通过这些数据指标反而是验证了中医的理论
0: 啊，对呀、啊。所以说我经常说咱们中医中药叫墙内开花
1: 墙外香，
0: 墙外香是吧。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沉香树啊一般是3年才开始结香，
1: 嗯，
0: 但是这个沉香树啊只有20年树龄以上的沉香结出这个香才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很多企业呢就为了快速的产出是吧，人工种植了一批沉香，然后人工在这个沉香树上拉口让它快速的结香，自以为我们很聪明，结果这样的沉香结出来的还不如给我们当手串呢。但是咱们国产的沉香，我告诉你，尤其是野生的沉香的资源，我实话实说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1: 嗯，而且我们这次吧本来给的名额就很少，
0: 嗯，
1: 全国才10000个嘛，这次不少身体本身没有什么大事儿的听友马上也打了电话说，我虽然说身体现在还可以，但是我也想把这个名额给占上
0: 啊。对，其实这样的朋友我跟你说啊，这是活明白的人。
1: 嗯，
0: 这次你要不留着的话，下次什么时候能得到这个沉香不好说了。我跟你说，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你能知道这个消息吗？
1: 对，
0: 咱普通老百姓你说他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啊。所以说为什么不趁着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还知道这个机会，我们伸手就够得着的这个机会，咱们留上一批呢，是不是？
1: 还真是，人家都已经开始未雨绸缪做准备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杨老师，说到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啊。
0: 啊，你说，
1: 沉香它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0: 这个沉香吧，它特殊在哪儿呢？哈、嗯，我说过，它是能够提升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药材。
1: 嗯。
0: 那么这个能力你想过没有，尤其是对我们糖尿病足或者是伤口溃烂了不爱愈合这样的情况你想过没有。而且通过我们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沉香里有上百种自然界独有的人工不能合成的物质，刚才我讲到芳香烛，
1: 嗯，
0: 啊，背半贴，还有色酮，还有沉香四醇等等这些物质吧。那么这些物质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它能够刺激我们的人的胰岛素的分泌。
1: 嗯，
0: 那么刺激我们人的胰岛素的分泌，是不是胰岛素能够干嘛，它就能够降低我们的血糖吧。
1: 嗯，
0: 对不对。我发现啊，就在当地啊，有一大堆的小孩都是早产儿。
1: 哦，
0: 而且都待在这个保育箱里头。
1: 为什么这么多早产儿呢？
0: 这个我也觉得奇怪啊。后来我就问他们当地的医生，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沙特这边就是由于这个糖尿病的比例非常高，
1: 嗯，
0: 包括我们知道很多孕妇是不能够有血糖高的，
1: 嗯，
0: 是吧？那当地的很多孕妇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就是血糖就高，伴随有糖尿病，而且持续的高血糖它会导致这个胎儿啊发育出现问题的。所以说很多人呢就为了保证这个小孩的发育啊没有受到影响，就选择了什么呢，提前的剖腹产。
1: 哦，
0: 啊，剖腹产一般7个月左右就选择剖腹产了。
1: 嗯，
0: 然后孕妇回家把这小孩放在哪儿，放在
1: 箱，
0: 哎，保育箱里，然后一周去看孩子，一周去看，可以说后面的3个月基本上当地的很多的胎儿都在保育箱里度过的。
1: 那他们就少吃点甜食呗，非得把自己逼成糖尿病吗？
0: 这个我跟你讲啊，就饮食习惯的它是根深蒂固的，
1: 难改，
0: 很难改，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些孕妇她有专门的调血糖的这个部门，然后控制并发症也挺困难的。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我跟你讲啊，就是我就遇到一个当时怀孕了26周的一个孕妇啊，当时26周啊就想提前做这个剖腹产呢。
1: 26周这才6个多月，那也太提前了吧。
0: 啊，对呀、啊。那当时这个孕妇也是迫不得已啊，空腹血糖都已经11、12了，
1: 嗯，
0: 餐后血糖都已经18、19了，降糖药胰岛素都打了都用了，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1: 嗯，

0: 而且他的右脚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这种颜色变黑，出现早期的坏疽的这个迹象了，是吧？整个脚都肿起来了。然后当时专家会诊说的，你要再发展下去的话，你可能这个右脚啊就保不住了。
1: 嗯，
0: 所以说他怎么办呢？提前做这个剖腹产。但是经过检查之后，他孩子发育啊相对比较落后，提前做这个剖腹产的话风险是极高的，是不是？
1: 你看这怎么办呢？
0: 这事儿都赶到一块儿了、他们就问咱们中医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1: 嗯，
0: 是吧？然后我当时就想用沉香给这个孕妇按比例吃上，并且把这个沉香粉给他涂在他已经溃烂的这个脚趾头上，
1: 双管齐下了。
0: 对啊，半个月的时间，这个孕妇最明显的就是脚趾头破溃的地方，不流脓了，而且这个伤口不再扩大了，而且还开始有愈合的迹象，然后血糖从空腹的11-12降到了8-9左右，餐后的从这个18-19降到了11-12。
1: 为什么配合上沉香粉之后半个月就有这么多的变化呢？
0: 其实就是他的固摄能力已经不行了。
1: 嗯，
0: 而我讲过沉香是提高我们后天之本的，专门是提高我们人体的固摄能力的。
1: 嗯，
0: 而且沉香我们现在医学发现它里面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沉香四醇的。
1: 嗯，
0: 它这个分子结构啊，它有四个爪，这四个爪呢是四个羟基，能一边促进药物的吸收，一边还能够抓住那些破溃伤口需要的营养成分，啊，抓住那些炎性因子，改善它局部的血液环境，这不就等于说促进伤口的这个愈合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它血糖降的才那么快。
1: 孕妇的脚它是不是也能保住了？
0: 最后保住了，而且整个的孕周期是吧，40周03天，它是自然自己生的一个小女孩。
1: 太好了，足月的孩子他都给保住了。
0: 就是因为他一直坚持用这个沉香粉，到怀孕后期啊，血糖一直控制在空腹八左右。
1: 嗯，
0: 啊，这个虽然说比正常人的这个正常值略高一些，但是对他和孩子起码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1: 对，
0: 然后一直等到这个自然分娩。
1: 嗯，
0: 所以说当时通过这个病例对这个沉香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1: 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抢救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朋友们，千好万好，一个缺点就是少。
2: 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本次沉香给大家发放的沉香，除了海南产地的，还有广西产地的，属于一批两产地，采取随机发放，不做预留。
1: 那现在呢，全国仅剩下50-60个名额了，想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名额，目前呢只有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我想订那个沉香粉啊，还有没有名额啊？
3: 哎呦，怎么说呢啊，据我所知吧，就现在呀，全国可能也就剩50多个名额了啊。
4: 哦，
3: 但是你还算

0: 是幸运的。
1: 哎呀，太好了，那我想订6个疗程的。
0: 六个疗程的呀，哎呦，这一下子定这么多，你这样，你先把你的身体情况给我介绍介绍，怎么个情况啊？啊？
1: 哎，好，我呢，梁老师，我有
0: 嗯。
1: 心肌缺血，
0: 哦。
1: 着急了或者是累了上火了，我就跟着那个犯心绞痛，
0: 哦。
1: 胸口那块憋闷，上不来气儿，就是睡觉那块也不好。
0: 晚上睡觉也不好，好，
1: 嗯。然后医生说我是那个心血管有一根是堵了40%了，他就是说还没到那个下支架的那个标准，就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吃药治就行了。关键啥呢，梁老师，那个肝胸口那块疼还是疼，肝闷还闷，晚上那块睡觉还是不好。
0: 哦，晚上睡觉还是不好是吧？
1: 嗯。
0: 他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中医上讲啊，心主藏神啊。如果说我们的心肌功能下降了，心肌缺血了的话，我们的心血就不能够濡养我们的心神了。啊，我们的中医叫心神失养，那这种情况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睡不着觉，晚上睡眠不好啊。
1: 就是啊，梁老师啊，你看啊，就后来我女儿啊，她给我买那个叫啥日本的什么那个救心丸，但是价格贵呀，一瓶50粒也只能吃个10来天，得500多块钱，太贵了。
0: 我告诉你啊，就你说的那个日本的什么什么救心丸呐，我告诉你，它叫啥？它叫救心，啊，没有丸字儿，就叫救心啊。它里面就是这个沉香入药，明白了吧？它就这个沉香的这个用量比较高，因为这个沉香啊，它是能够固摄我们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能够把我们心肌细胞所需要的各种酶类物质啊，它也能够这些营养物质，它也能够给你留得住，让你的心肌细胞得到足够的营养物质的供应。所以说，你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我告诉你，慢慢的，你由于心脏它自主的功能恢复了，你的这个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啊，另外，这个沉香还能够收敛我们的心神，啊。把我们失养的心神给你固摄住了，那你睡眠自然而然就好了，是吧？所以说，你说日本这个救心呢，它其实就是我们一个中医的方子，它属于汉方药，明白了吧？啊，
1: 但我就想着他那个10多天500多啊，你说咱们这个沉香粉1个月才800多，
0: 可不嘛？
1: 这个单药含量足啊，你说是不
0: 那
1: 是
0: 可不，
1: 啊？
0: 它里面的这个主要的成分沉香，你咱那个单纯的沉香粉，那得含量多少啊？
1: 就是啊，你看，所以哦，你看这一对比哦，就看出好赖了。我就赶紧哦打电话想定点，就想定上6个疗程的。
0: 但是我得说实话啊，就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心绞痛的症状啊，就从你这个血管只堵了40%这个角度来讲啊，属于是比较轻的，不算严重的啊。我建议你啊，3个疗程就够用啊，3个疗程心肌缺血、心绞痛，你用完了，基本上你看吧就能自己感觉到了啊。所以说你没必要定6个疗程那么多的量，好不啊？
1: 哎呀，梁老师，我可是这么想的，哎，我就想着都留的呗，
0: 理解，
1: 哎，不行，我就是都留几年。你看，我和我爱人这岁数也慢慢的一年比一年大，万一有个意外啥的，关键时刻还能，就是用上咱们这个沉香粉救命呢，就怕下次遇不到了。
0: 你这个担心呐，我觉得也有一些道理啊。比如说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啊，比如说脑出血呀，是吧？这个心梗啊、糖尿病啊、肾病啊这些重大疾病，是不是？往往是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下降所导致的问题。所以说你多留点吧，还真是给我们自己和家人留了一份健康，留了一份保障，是吧？你这样吧，你自己定。然后呢，我把电话呢切给我们导播，然后呢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你再这个沟通沟通啊。如果要想就想定6个疗程的话，你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联系，好不好啊？
1: 行，好，梁老师，
0: 好，
1: 谢谢，
0: 哎，咱
1: 哎，
0: 们聊到
1: 好，
0: 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本次沉香的发放机会极其难得，抢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购买，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 哎，我要这个藤香粉，你给我订两份三合疗程的。哎，我打算给老伴呢，哎，我一起用。我都打了好几个电话，今天在东西公司电话了。
0: 就是订两份，就俩人用呗，每个人用三个疗程呗，
1: 对对，
0: 是不？
1: 是的，是的，两个人用。
0: 这现在这个电话呀，打的还算及时啊，因为你这俩人的名额还真就能够留得住啊。你这样，你老两口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介绍，好不？
1: 我们俩都有糖尿病啊。我老伴糖尿病还带有这个眼病飞蚊症。眼神不好。我呢，糖尿病带有这个肾病，一到下午啊，腿啊就迈不开步，就好像灌了铅似的。用手去按一下呢，它还发肿。天天呢，还有是没完没了的这个跑厕所，控制不住啊。梁老师不瞒你说，平时我都不敢出门，就是怕一上街找厕所困难
0: 啊，找不着厕所，
1: 实在没办法，必须出门的话，就是穿成人尿不湿，带成人尿不湿出门。
0: 哎呦，
1: 要不然就真的尿裤裆。这个事儿说起来真的是挺丢人的，也挺尴尬，梁老师。
0: 这个我觉得啊，咱们也应该想开一点，这没啥丢人的事儿，因为这是病，是吧？这是疾病给咱带来的，是吧？
1: 对。
0: 临床上的糖尿病并发的肾病的患者啊。非常容易出现这种尿失禁的情况。因为高血糖啊，它会导致我们膀胱括约肌啊，它没劲儿，说白了它收缩不住了啊，出现问题。那这种情况呢，也容易导致我们的尿路的感染啊，比如说肾小球肾炎呢，对吧，肾小管出现炎症啊，是吧，也都会导致尿失禁的这个问题的啊。所以说你这个问题还是把血糖降下来。把血糖降下来，我告诉你，你这个尿失禁的问题基本上就能控制住了啊！
1: 明白。哎呀，梁老师，我就听你节目那边说，沉香能提升这个什么固摄能力，
0: 对，
1: 我就感觉你讲的很有道理，所以呢，我就着急的就想用用这个沉香。
0: 所以说，你跟你老伴儿啊，就用这个沉香粉啊，你要定啊，是对症的啊。而且不仅这个沉香能够提升我们的固摄能力的问题。里面还有专门刺激我们胰岛素分泌功能的这种物质，它就起到直接的帮助我们降血糖的作用了，是吧？而且对于你老伴的这个飞蚊症，还有你这个肾病，我告诉你，你把它用好了的话啊，慢慢的都会有很好的辅助的效果的出现，是吧？
1: 好。
0: 因为糖尿病啊，是我们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它带来的并发症是比较多的啊，而且我们知道降糖。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儿，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我可以建议大家伙儿，就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可以用到康复的剂量，啊，到时候血糖平稳了，并发症控制住了，我告诉你，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了，听懂了吗？啊，
1: 那就给我改成六个疗程的吧。
0: 好啊，你这样吧，至于说能定多少呢，还是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啊，跟他做个登记，看看能有多少，给你配比一下，好不好？
1: 好，感谢梁老师。
0: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梁老师啊，今天我看到了一则新闻，看得我心里挺难受的。
0: 哦，新闻呐、
2: 啊，
0: 什么事儿啊？跟我说说。
2: 讲的是湖北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平时啊省吃俭用半辈子，攒了6万块钱，就把钱装到了塑料袋里，埋在了自己家的菜地里。
0: 哎呦呵。
2: 最近生病了要住院，他想着把钱从地里挖出来交住院费吧。结果一挖，当时傻眼了，让虫子啊给咬稀碎，没有一张是好的。
0: 哎呦，那赶快带这个残币到银行去试试啊，看看还能兑回来多少啊。
2: 你说老人当时得多上火哈、啊。我看了视频当中那个钱破的7个窟窿8个眼的。
0: 哎呀。
2: 就能兑出一半那就算不错了。老人省吃俭用了大半辈子，想着攒点钱把钱用在刀刃上，这回好了，没等到用到刀刃上呢，都来喂虫子了。
0: 哎呦。
2: 多上火。
0: 可不咋的，是不是？
2: 嗯。
0: 而且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新闻怎么说的呢，说有个老人把这个钱呢藏在东北农村的这个炕里面了。
2: 藏炕里了。
0: 啊，但是东北农村得烧炕啊。
2: 嗯。
0: 结果这些钱就被烫出个特别大的窟窿眼出来。
2: 嗯。
0: 然后还有的人是藏在 这个缸里面，
2: 嗯，
0: 结果被风化了，一打开，哎呦。

0: 钱都碎了，碎成渣了都。
1: 你看，
0: 哎呀，其实咱们这些老人呢，你说你藏哪儿啊？我还是那句话，还不如放银行是最安全的。
1: 嗯，
0: 只要提醒大家伙啊，咱们中老年人，只要咱们别瞎买一些什么基金呢、啊、理财这些产品，问题就不大。再有一个呢，静时我也发现了，就是咱们身边很多的上了年岁的人啊，都会省吃俭用的来攒钱。
1: 嗯，
0: 然后攒钱干嘛呢？你问他，他说等关键时候把这个钱呢用在刀刃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1: 对
0: 吧？对
1: 呀，我妈就经常跟我说嘛，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0: 呵，
1: 精打细算才能够油盐不断。
0: 嗯，
1: 一定别乱花钱，就得是把钱用到刀刃上。
0: 对，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你说这样的话吧，咱们为了这个日子过得长远点，省吃俭用攒点钱，有毛病没有？
1: 没
0: 毛
1: 病，
0: 这是对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放在咱们现在，我觉得咱们现在再有这种想法的话，可能就有点偏颇了。
1: 嗯，
0: 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有那种想法，就把这个钱呢攒着存着，啊，等这个万不得已的时候把这个钱用在刀刃上了。
1: 那为什么呢？那祖辈传下来的老话还能说错了？
0: 嗯、话是没错，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都说把这钱花在刀刃上。但是大家伙想过没有，哪个才算是刀刃呢？
1: 孩子结婚、娶媳妇、买房子，这些大事儿都是刀刃啊。
0: 哎，这些算刀刃是吧、嗯、这些孩子就是着急用钱啊，你能拿出来钱来，
1: 嗯，
0: 是吧，给子女花，给别人花。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刚才说的孩子结婚、娶媳妇、买房子，以为都是大事儿呢。
1: 嗯，
0: 但是从咱们个人的角度来讲，哪个钱他是真真正正的花在咱们自己身上了？那你说的这些算是刀刃吗？
1: 老年人吧，辛辛苦苦一辈子都在为子女、为家庭在奋斗啊，在奔波。
0: 嗯，
1: 到老了真没有什么大开销
0: 啊，
1: 能有什么大开销花在自己身上呢？
0: 这个道理是一个道理，但是就怕你这个钱省来省去，自己的身体给省坏了，
1: 嗯，
0: 省出毛病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必须有开刀了、手术了，你以为这是刀刃吗？到那个时候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你这个钱你都得花出去。很多人认为这是刀刃呢，
1: 但这是真刀刃啊。
0: 我告诉你，这个刀刃可不便宜啊。
1: 嗯，
0: 可不便宜啊。你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那你手术完了也不能说立竿见影马上就好吧。
1: 嗯，
0: 你后期还得继续吃药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些都不是很小的开销。我告诉你，
1: 手术住院还好，医保能报销。
0: 你记住啊，目前来讲医保确实解决了我们很大的问题。
1: 嗯，
0: 但是自费药，
1: 嗯，
0: 它不在报销的行列当中。
1: 他这么算，把钱想花在刀刃上，这个刀刃太不值了，
0: 对吧？
1: 自己挨一刀不说，手术完了元气大伤，还没有恢复成什么好样呢。
0: 嗯，
1: 关键是我们老了，没有个好身体，自己遭罪难受。
0: 你刚才说的挨的这一刀，那真是刀刃，
1: 对呀，
0: 哎，那是看得见的刀刃。所以说，静时这回你想明白了吧、
1: 嗯？
0: 无论是我们年轻人还是中年人，包括老年人，咱们别光顾着低头赚钱攒钱，咱们一定要记得时刻的要给我们自身的健康来进行投资。
1: 嗯。
0: 因为给我们健康的投资是稳赚不赔的。
1: 嗯，
0: 把你身体养好了，我告诉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不是你做手术那个是刀刃。
1: 我们这次沉香粉的活动，
0: 嗯，
1: 就是大家看得开、看得明白。
0: 对，
1: 这不就是抓住了好机会，别错过吗？
0: 对，这是真正的用在了刀刃上。
1: 哦，
0: 有一部分人啊，给我们打电话说：“梁老师，哎，我老伴儿用的就好使，我怎么就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
1: 是呢，
0: 是
1: 有的朋友特别委屈，
0: 嗯，
1: 这营养素怎么也欺负我，看人下菜碟的。
0: 老伴儿就好使，我就不好使，
1: 对，
0: 是不是？记住了，咱们产品都是一视同仁的，是吧？但是你说他是不是看人下菜碟？有的时候真得看人下菜碟，
1: 嗯。
0: 但是他看的是啥呀？不是挑人。是看你身体当中的固摄能力，你固摄能力强的、嗯、我们的脏腑器官就能够把这些我们必需的营养物质它牢牢的锁住，
1: 对，
0: 给它留下来。
1: 嗯。

0: 被自己所用，那你的身体是不是就逐渐的康复过来了？
1: 嗯。
0: 但是反过来讲，我们自身的后天之本这种固摄的能力，它要不行的话，就跟漏勺似的，啊，你用再高含量、再高纯度的营养物质，你吃了一点留不住，都漏出去了，这不跟这个酒肉穿肠过是一个道理吗？
1: 嗯。
0: 你看还有什么脑血管后遗症的患者、脑萎缩的患者，啊，老年性痴呆症的患者，啊，记忆力也不行了。是吧，神志也不清楚了，是吧，对家人都成负担了，自己也遭罪，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自身的固摄能力下降了，他收敛不住心神了，他表现出来临床表现。
1: 对，
0: 如果说固摄能力强的话，心神他能够收敛得住的话，你这个状态慢慢就会明显的改善过来的。
1: 对呢，其实这些常见的问题就是固摄能力下降了所表现出来的。
0: 没错，
1: 以前大家不懂，都在乱治，现在通过听我们的节目也是科普了，听明白了。
0: 嗯，而且我说实话啊，就因为这件事儿啊，这两天我这手机啊，我都不敢开机，你知道吗？
1: 怎么呢？找你的人太多，
0: 给我打电话的，给我发微信的，就找我的人太多了。
1: 嗯，对，其实梁老师做事情是非常讲究原则性的。
0: 嗯，
1: 因为这次沉香粉就是为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我们实实在在的老百姓准备的。
0: 对，
1: 这个后门老师肯定是不能开，
0: 肯定不能开呀。但是你说，咱们还是那句话，你不给人开这个后门，那你就得罪人呗。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关机，
0: 关机嘛，对不对？
1: 对，
0: 对吧？眼不见心不烦嘛，是不是？那这批数量不多的这个沉香，我还是留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我只能关机呀、啊，对不
1: 对，
0: 对？本来这次全国只有10000个名额啊，我看看现在可能也就剩个50-60个了吧。
1: 嗯，
0: 现在数量上我可能真帮不了大家的忙了。
1: 嗯，
0: 但是我只能给大家伙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
1: 对的，所以想要得到这批沉香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0: 而且就是一提到沉香，很多人觉得点着了，点着了之后闻味儿的那种、
1: 手串儿，
0: 手串儿是吧？我告诉你，这种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不叫沉香，叫什么呢？叫沉香木。
1: 嗯，
0: 它是木头。
1: 对，
0: 我们戴的手串是闻着有点这个味儿，但是那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端的那种所谓的沉香了，是吧？而且我讲过，就是在咱们中国呀，自古以来，沉香是咱们中药当中这12800多种的中药材当中明确记载的能够提升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啊，也叫香药。我说实话。传承下来的越来越少了，那很多时候都丢失了，啊！现在你看，咱们现状就是这样，很多人就奔着西医使劲呢。西医能看见数据啊、指标啊，是吧？我们就感觉到是不是好像很先进，对吧？但是后来通过西医这些数据和指标，反过来，现在国外，尤其生命科学，反过来他又重新验证我们中医中药当中有很多自古以来的这些我们人类的瑰宝。你看反而捡起它来的都是国外的一些科研工作者，
1: 嗯，
0: 而其中沉香就是一个，而且通过现代医学已经明确的发现了沉香里面含有4种以上的芳香族，136种以上的背半贴，还有129种以上的色酮啊，这些都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对我们人体健康有用的物质，这些物质只有在沉香当中有，而且是天然形成的，人工根本就合成不了。
1: 西医通过这些数据指标反而是验证了中医的理论
0: 啊。对呀、所以说我经常说咱们中医中药叫墙内开花
1: 墙外香，
0: 墙外香是吧。哎呀，我跟你讲啊，这个沉香树啊一般是3年才开始结香，
1: 嗯，
0: 但是这个沉香树啊，只有20年树龄以上的沉香结出这个香才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很多企业呢就为了快速的产出，是吧，人工种植了一批沉香，然后人工在这个沉香树上拉口让它快速的结香，自以为我们很聪明，结果这样的沉香结出来的 还不如给我们当手串呢。但是咱们国产的沉香，我。

0: 告诉你，尤其是野生的沉香的资源，我实话实说，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1: 嗯，而且我们这次吧，本来给的名额就很少，
0: 嗯，
1: 全国才10000个嘛，这次不少身体本身没有什么大事的听友马上也打了电话说，我虽然说身体现在还可以，但是我也想把这个名额给占上
0: 啊。对，其实这样的朋友我跟你说啊，这是活明白的人。
1: 嗯，
0: 这次你要不留着的话，下次什么时候能得到这个沉香不好说了。我跟你说，没有我们健康全球购，你能知道这个消息吗？
1: 对，
0: 咱普通老百姓你说他也不知道这个消息啊。所以说为什么不趁着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还知道这个机会，我们伸手就够得着的这个机会，咱们留上一批呢，是不是？
1: 还真是，人家都已经开始未雨绸缪做准备了，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梁老师，说到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
0: 啊，你说，
1: 沉香它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0: 这个沉香吧，它特殊在哪儿呢？哈、啊。我说过它是能够提升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药材。
1: 嗯，
0: 那么这个能力你想过没有，尤其是对我们糖尿病足或者是伤口溃烂了不爱愈合这样的情况你想过没有。而且通过我们现代医学也研究发现，沉香里有上百种自然界独有的人工不能合成的物质，刚才我讲到芳香族，
1: 嗯，
0: 啊，背半贴，还有色酮，还有沉香四醇等等这些物质吧。那么这些物质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它能够刺激我们的人的胰岛素的分泌。
1: 嗯，
0: 那么刺激我们人的胰岛素的分泌，是不是胰岛素能够干嘛，它就能够降低我们的血糖吧。
1: 嗯，
0: 对不对？我发现啊，就在当地啊，有一大堆的小孩都是早产儿。
1: 哦，
0: 而且都待在这个保育箱里头。
1: 为什么这么多早产儿呢？
0: 这个我也觉得奇怪呀、啊。后来我就问他们当地的医生，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沙特这边就是由于这个糖尿病的比例非常高。
1: 嗯，
0: 包括我们知道很多孕妇是不能够有血糖高的。
1: 嗯，
0: 是吧？那当地的很多孕妇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就是血糖就高，伴随有糖尿病，而且持续的高血糖，它会导致这个胎儿啊发育出现问题的。所以说很多人呢就为了保证这个小孩的发育啊没有受到影响，就选择了什么呢，提前的剖腹产。
1: 哦，
0: 啊，剖腹产一般7个月左右就选择剖腹产了。
1: 嗯，
0: 然后孕妇回家把这小孩放在哪儿，放在
1: 箱，
0: 哎，保育箱里，然后一周去看孩子，一周去看，可以说后面的3个月基本上当地的很多的胎儿都在保育箱里度过的。
1: 那他们就少吃点甜食呗，非得把自己逼成糖尿病吗？
0: 这个我跟你讲啊，就饮食习惯呢，它是根深蒂固的，
1: 难改，
0: 很难改，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些孕妇她有专门的调血糖的这个部门，然后控制并发症也挺困难的。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我跟你讲啊，就是我就遇到一个当时怀孕了26周的一个孕妇啊，当时26周啊就想提前做这个剖腹产呢。
1: 26周这才6个多月，那也太提前了吧。
0: 啊，对呀、啊。那当时这个孕妇也是迫不得已啊，空腹血糖都已经11、12了。
1: 嗯。
0: 餐后血糖都已经18、19了。降糖药胰岛素都打了都用了，血糖就是降不下来。
1: 嗯。
0: 而且她的右脚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这种颜色变黑，出现早期的坏疽的这个迹象了。是吧，整个脚都肿起来了。然后当时专家会诊说的，你要再发展下去的话，你可能这个右脚啊就保不住了。
1: 嗯，
0: 所以说他怎么办呢？提前做这个剖腹产。但是经过检查之后，他孩子发育啊相对比较落后，提前做这个剖腹产的话风险是极高的，是不是？
1: 那你看这怎么办呢？
0: 这事儿都赶到一块儿了、嗯、他们就问咱们中医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1: 嗯，
0: 是吧？然后我当时就想用沉香给这个孕妇按比例吃上，并且把这个沉香粉给它涂在它已经溃烂的这个脚趾头上，
1: 双管齐下了。
0: 对啊，半个月的时间，这个孕妇最明显的就是脚趾头破溃的地方，
1: 嗯，
0: 不流脓了，而且这个伤口不再扩大了，而且还开始有愈合的迹象。
1: 嗯，
0: 然后血糖从空腹的11、12降到了8、9左右， 餐后的从这个十八十

0: 线吧。
1: 4006064789，4006064789。
0: 朋友们，千好万好，一个缺点就是少。
2: 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本次沉香给大家发放的沉香，除了海南产地的，还有广西产地的，属于一批两产地，采取随机发放，不做预留。
0: 那现在呢，全国仅剩下50-60个名额了，想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名额，目前呢只有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我想订那个沉香粉啊，还有没有名额啊？
3: 哎呦，怎么说呢啊？据我所知吧，就现在呀，全国可能也就剩50多个名额了啊。但是你还算是幸运的。
4: 哎呀，太好了！那我想订6个疗程的。
3: 六个疗程的呀？哎呦，这一下子订这么多！你这样，你先把你的身体情况给我介绍介绍，怎么个情况啊？啊？
4: 哎，好，我呢，梁老师，我有心肌缺血。
3: 哦。
4: 着急了，或者是累了、上火了，我就跟着那个犯心绞痛。
3: 哦。
4: 胸口那块憋闷，上不来气儿，就是睡觉那块也不好。
3: 晚上睡觉也不好，好。
4: 然后医生说我是那个心血管有一根是堵了40%了，他就是说还没到那个下支架的那个标准，就是吃药治就行了。
3: 嗯嗯，
4: 关键啥呢，梁老师，那个肝胸口那块疼还是疼，肝闷还闷，晚上那块睡觉还是不好。
3: 哦，晚上睡觉还是不好是吧？嗯
4: 嗯，
3: 他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中医上讲啊，心主藏神。啊，如果说我们的心肌功能下降了，心肌缺血了的话，我们的心血就不能够濡养我们的心神了。啊，我们的中医叫心神失养。那这种情况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睡不着觉，晚上睡眠不好啊。
4: 就是啊，梁老师啊，你看啊，就后来我女儿啊，她给我买那个叫啥日本的什么那个救心丸，但是价格贵啊，一瓶50粒，也只能吃个10来天，得500多块钱、
3: 啊，
4: 太贵了。
3: 我告诉你啊，就你说的那个日本的什么什么救心丸呐，我告诉你，它叫啥？它叫救心啊，没有丸字儿，就叫救心啊。它里面就是这个沉香入药。明白了吧，它就这个沉香的这个用量比较高，因为这个沉香啊，它是能够固摄我们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能够把我们心肌细胞所需要的各种酶类物质啊，它也能够这些营养物质它也能够给你留得住，让你的心肌细胞得到足够的营养物质的供应。所以说你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我告诉你，慢慢的你由于心脏它自主的功能恢复了，你的这个发作的次数就明显的减少了啊。另外这个沉香还能够收敛我们的心神啊，把我们失养的心神给你固摄住了，那你睡眠自然而然就好了，是吧？所以说你说日本这个救心呢，它其实就是我们

0: 个中医的方子，它属于汉方药，明白了吧？啊。
1: 哦，但我就想着他那个十多天500多，你说咱们这个沉香粉一个月才800多，
0: 可不嘛？
1: 这个丹药含量足啊，你说是不是？
0: 那可不，它里面的这个主要的成分沉香，你咱那个单纯的沉香粉那得含量多少啊？
1: 就是啊，你看，所以哦，你看这一对比哦，就看出好赖了。
0: 嗯、
1: 我就赶紧哦打电话想定点，就想定上6个疗程的。
0: 嗯。但是我得说实话啊，就你这个心肌缺血还有心绞痛的症状啊，就从你这个血管只堵了40%这个角度来讲啊，嗯，属于是比较轻的，不算严重的啊。我建议你啊，3个疗程就够用啊，3个疗程心肌缺血、心绞痛，你用完了，基本上你看吧就能自己感觉到了啊。所以说你没必要定6个疗程那么多的量，好不啊？
1: 哎呀，梁老师，我可是这么想的。
0: 嗯。
1: 哎，我就想着都留这边。
0: 理解。嗯。
1: 哎，不行，我就是都留几年。你看，我和我爱人这岁数也慢慢的一年比一年大，万一有个意外啥的，关键时刻还能，就是用上咱们这个沉香粉救命呢，就怕下次遇不到了。
0: 你这个担心呢，我觉得也有一些道理啊。比如说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啊，比如说脑出血呀，是吧？这个心梗啊、糖尿病啊、肾病啊，这些重大疾病，是不是？往往是我们后天资本固摄能力下降所导致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多留点吧，还真是给我们自己和家人留了一份健康，留了一份保障，是吧？你这样吧，你自己定，然后呢，我把电话呢切给我们导播，然后呢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你再这个沟通沟通啊。如果要想就想定6个疗程的话，你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联系，好不好？啊，
1: 行，好好好好，梁老师，谢谢。
0: 哎，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本次沉香的发放机会极其难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购买。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我要这个沉香粉，你给我订2份3个疗程的。哎，我打算给老伴呢，哎，我一起用。我都打了好几个电话，今天才终于通上电话了。
0: 就是订2份，就俩人用呗，每个人用3个疗程呗，
3: 啊、对
0: 是不？啊，
3: 是的，是的，两个人用。
0: 这现在这个电话呀，打的还算及时啊，因为你这俩人的名额还真就能够留得住啊。你这样，你老两口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介绍，好不？啊，
3: 啊，我们俩都有糖尿病啊。
0: 哦，
3: 我老伴糖尿病还带有这个眼病飞蚊症。
0: 哦，
3: 眼神不好。我呢，糖尿病带有这个肾病，一到下午啊，腿啊就迈不开步，就好像灌了铅似的。
0: 哦，
3: 用手去按一下呢，它还有发肿。
0: 哦，
3: 天天呢，还有是没完没了的这个跑厕所，控制不住啊。
0: 哦，
3: 梁老师不瞒你说，平时我都不敢出门，就是怕一上街找厕所困难
0: 啊，找不着厕所，
3: 实在没办法，必须出门的话，就是穿成人尿不湿，带成人尿不湿出门。
0: 哎呦，
3: 要不然就真的尿裤裆。这个事儿说起来真的是挺丢人的，也挺尴尬，梁老师。
0: 这个我觉得啊，咱们也应该想开一点，这没啥丢人的事儿，因为这是病，是吧？这是疾病给咱带来的，是吧？
3: 对。
0: 嗯，临床上的糖尿病并发的肾病的患者啊。非常容易出现这种尿失禁的情况。
3: 哦，
0: 啊，因为高血糖啊，它会导致我们膀胱括约肌啊，它没劲儿，说白了，它收缩不住了啊，出现问题。
3: 哦，
0: 那这种情况呢，也容易导致我们的尿路的感染，啊，比如说肾小球肾炎呢，对吧？肾小管出现炎症啊，是吧？也都会导致尿失禁的这个问题的啊。所以说，你这个问题还是把血糖降下来。把血糖降下来，我告诉你，你这个尿失禁的问题基本上就能控制住了啊！
3: 明白。哎呀，梁老师，我就听你节目那边说，沉香能提升这个什么固摄能力，
0: 对，
3: 我就感觉你讲的很有道理。
0: 里面还有专门刺激我们胰岛素分泌功能的这种物质，它就起到直接的帮助我们降血糖的作用了，是吧？而且对于你老伴的这个飞蚊症，还有你这个肾病。我告诉你，你把它用好了的话啊，慢慢的都会有很好的辅助的效果的出现，是吧？
3: 好。
0: 因为糖尿病啊，是我们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它带来的并发症是比较多的，

0: 而且我们知道降糖，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儿。所以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我可以建议大家伙儿，就内分泌系统的疾病可以用到康复的剂量，啊，到时候血糖平稳了，并发症控制住了，我告诉你，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了。听懂了吗？啊？
1: 那就给我改成六个疗程的吧。
0: 哎呦，好啊，你这样吧。至于说能定多少呢，还是跟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联系啊，跟他做个登记，看看能有多少，给你配比一下，好不好？
1: 好，感谢梁老师。
0: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本栏目一直以听众朋友的真实需求为导向，为广大的听友提供了国内外知名高端的健康好物。本栏目真是抱着极大的诚心，做好大家的需求服务。本次成像的供应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呢，先到先得，一定要快快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帽粉。鹿角帽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十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帽粉两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帽粉五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帽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鹿角帽，这一源自自然界的珍贵物品，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便在中医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象征着尊贵与祥瑞，更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鹿角帽是梅花鹿或马鹿在采绒后头上留下的平台状角盘，经过一定时间逐渐骨化，并在换角时自然脱落下来的角。由于每年只能采集一次，且采集过程复杂，需要经过清洗、晾晒等一系列工序，因此鹿角帽的产量相对较少，其珍贵性、稀缺性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鹿角帽粉中含的血液三大介壳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可以分别针对人体三大血管通道进行打通修复。鹿角帽粉作为新时代的健康产品来讲，它是一款高科技生物药品。本次活动当中，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慢病，特别为大家带来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粉，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4: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5: 400-6

0: 6900-337。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清波老师。
0: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清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同一时段和各位啊相会在电波当中。干什么呢？我就和大家伙聊聊健康这个话题啊，讲讲老慢病、一体多病、基础病的防治知识，介绍给大家科学的先进的治病方法，帮助广大啊听众朋友、慢性病患者啊走上健康之路。
1: 节目开始之前特别提示，今天呢已经是打通三大生命通道保心、护脑、鹿角冒粉免费赠送的最后一天了。目前呢所剩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我希望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去报名了。那李老师这几天呢，我们有很多朋友打来电话，都说李老师这一次送的鹿角冒粉好啊。有人说早上起来呀手不那么麻了。最有意思的啊，是大连的一位新朋友赶紧又打电话预定了20大盒的国药长春益寿。
0: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除了享受一克药物只花1.5元的政策，又能得到价值4950元5大盒的鹿角冒粉。他一个劲儿地笑着说，简直太划算了。
2: 没错，可以说呀，这是我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啊推广以来最优惠的一次活动。
0: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但是我们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对吧？你随着赠品数量的减少，我们的活动啊也会全面的结束。以后再出厂的鹿角冒粉呢，全部都要运到心、脑、糖，就这些啊专科医院去做临床治疗、临床救急了。所以呢，我毫不客气的讲，如果说这次你没有抢上鹿角冒粉，啊，那么说过后，李老师啊，你给我开个绿灯吧。能不能再给我赠送一点啊，你再给我搞一点。那真的，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真的非常抱歉啊，谁我也给不了啊。拿出这10000盒鹿角冒粉赠送给大家伙，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手头是1盒都没有。
1: 是啊，机会难得，所以大家伙的务必要抓紧时间赶快抢回去。那现在不能说定了，得说抢了，因为您呢出手晚，那就是别人的了，是吧李老师？
2: 是的，大家都要知道啊，每时每刻对于很多的心、脑、糖或者是三高症的啊，包括严重的动脉硬化的或者是已经中风偏瘫的人来讲，我希望真正的要把含有蛋氨酸、谷氨酸、素氨酸这三大剑客的鹿角冒粉你们把它抢到手啊，听懂了吗？关于这个鹿角冒粉呢免费赠送的事儿，我也不多说了，暂时说到这儿啊，咱们接着跟大家伙聊一聊这个健康的事儿。
1: 那今天李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健康话题呢？
2: 我不知道这个易诺有没有尝试过闭上眼睛走路啊，或者是你闭上眼睛然后去倒杯水呀、啊、穿个鞋什么的啊。这么说吧，有没有说想过说万一有一天自己看不见了会怎么样？
1: 哦，这个还真没想过，不过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啊活着真的就是太痛苦了。
2: 没错，我还记得在这个鹿角冒粉研发成功1个月之后啊，我特意选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去慰问，包括残联，包括这个盲人协会，送去了很多的鹿角冒粉还有长春益寿。

0: 想着尽我所能啊，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帮助，最大的关怀。那么这个期间呢，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盲人协会啊，这个参加的那次活动，当时来了很多盲人朋友啊，举办了一个节目叫假如我还有三天光明啊，有几个盲人代表就上台去演讲，这其中有一位老妈妈的这个演讲打动了全场的人呢、啊，几乎是所有的人听完之后都哭了啊。那老妈妈叫耿爱华，74岁，她说啊，感谢今天给我一个能够说出心声的舞台，有些话，有些心里的苦啊，在我心里边埋得太久了，我不知道啊该对谁去讲。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一天我想亲眼看看我的大孙子，我想亲手抱抱啊，抱一抱他。哎呀，他说这个从你出生的时候啊我就看不见了，现在你已经6岁了，我多想知道你长成什么样子了，我多想啊好好看看你的小脸蛋儿，我真的想抱抱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二天我想回到3年前的9月17号，那是我老伴儿心脏病发病的那一天。那天晚上啊，你心脏病犯了，憋了好大的劲儿，费了很大的力气，喊着说要要，我就满桌子胡乱去摸去找，我看不见呐、啊，我找不着这个药啊！当时一着急呀、啊，把这个暖水瓶都给碰翻了，热水呀、啊、全都浇在我的脚上和腿上。可是当时呢，我也顾不上疼痛，我看不见，我也打不了电话，就往这个门口跑。这一跑，一下子绊倒在地上。等我好不容易爬到邻居家，敲开门，这时间呢已经过去了整整20分钟啊。结果最后120来了，可你却走了，永远的走了。老伴儿，你知道吗？我太恨我自己了，我简直就是个废人呐！我要是能看见，我就能给你找到药，就能给你打电话，就能跑出去喊人。要是那样的话，老伴儿，你是不是就能活下来呀？这3年来，我每一天都很想念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三天我就想给孩子们做顿饭，说一声对不起。我失明之后心里边特别的焦躁烦闷，心里边堵得慌。有一次啊，孩子们下班回来了，我呀心情不好啊，心不顺啊，他叫我吃饭，我就当时把整张桌子饭桌子都给掀翻了，周桌子了，我就坐在那地方使劲的哭。其实我不想哭，不想闹，也不想喊，可是我心里边憋得难受啊。我想给孩子包顿饺子，开开心心的吃顿饭啊，这样的话我就没有遗憾了。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包括咱们的主持人易诺在内，那么听到这位糖尿病眼病失明患者的心声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1: 哎呀，听得我都掉眼泪了。其实疾病啊，对于老人的折磨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心灵上的折磨是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的。
0: 可以说这是一个患者内心的独白呀，可能从来没有跟家人跟朋友说过，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发声，让他吐露心声，不怕大家笑话啊。我们所有人听完之后啊啊，在当时都哭了，因为啊，这是老人那种发自内心的绝望、悔恨和自责，他把埋在心里的压抑和痛苦全都表达出来了。因为这种压抑可能已经压得他太久太久了。反正我听完之后啊，包括我现在心里边还是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疼，我心疼他。我要是能够早一点带来国药长存益寿，还有这个鹿角冒粉，如果再早一点，甚至他的眼睛也不会走到完全失明这一步啊。
1: 其实啊，李老师您也不必自责啊，现在能够在百忙之中 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推广生物疗法。那李老师，我们如何通过一些科学有效的手段去来避免这样的悲剧呢？
0: 是这样啊，其实呢，只要是你听我的节目，你稍微用心就能科学的理智的判断你的疾病，找到正确的方法。你就像我们琢磨一下，你说这个视网膜上这个毛细血管，这个血管它天天的泡在糖水里面啊，那再加上那么粘稠的血液，你说它能不堵吗？细胞它能不受损吗？就像咱们有些朋友都愿意啊腌咸菜，腌咸菜的时候要知道这个咸菜泡在这个糖醋水里边几天之后，泡几天100%肯定会抽吧，对不对啊？从拳头大小都能抽吧，到这个猕猴桃大小，对不对啊？变小了吧，抽吧，它就是细胞也是一样。
1: 这糖的这种强腐蚀性太可怕了。
0: 没错，大家伙想想咱们的眼底血管有多细呀，那么细的血管在高糖下会不断的损伤，而且血液处于高凝的状态，最后就逐渐的形成血栓斑块堵在血管上啊。这个时候你的眼压就会升高，眼睛就会胀痛，那么一些小血管堵死了，就会代偿性的长出一些新的新生血管。不过呢，新的血管是又薄又脆，比如说用力抬头或者是情绪激动，那你这眼压马上就会高啊，甚至说眼底的血管就会突然的破裂，最终造成失明啊。而我呢，给咱们朋友们赠送的鹿角帽粉，听好了，就是抢救式的打通，知道吗？注意，我讲的是抢救式的打通。鹿角帽粉它采用的是长白山成年鹿茸顶端的那一小段鹿角帽入药的，知道吗？而且是精细打磨出来的超细粉啊，这里面毒含有三种临床的救急成分，我再说一遍，是蛋氨酸、谷氨酸、素氨酸。那么各位听好啊，同时啊，就这三种成分被称为是临床三大救急的剑客，三大救急的剑客呀，就是临床救急用的，明白吗？我讲了多少遍了，之前他们能干什么我再说一遍，就这个蛋氨酸、谷氨酸、丝氨酸啊，他们分别打通脑神经通路、大血管通路还有微循环通路，起到啊静血通脉、护心护脑的作用，知道吗？所以呢，咱们毫不夸张的讲啊，三大剑客，那么对于像眼病啊，各种眼病啊，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变性啊、腔梗啊、腔隙性脑梗啊，咱们说这个还有脑中风的后遗症、糖尿病足啊、坏疽，就是糖尿病肾病或者是糖尿病所带来的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等等一些微循环的堵塞或者是脑神经堵塞的病症。其实呢，鹿角帽粉你要是幸运的拿到的话，那么接下来靠什么呢？靠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你看看啊，生物肽疗法是什么呢？就是国药长存益寿。我说这个世界上啊，有那么多种病，有成千上万种病，人是由细胞组成的，是不是？人有病了怎么办呢？找大夫啊，肯定，对不对？你生病了肯定要找医生啊，啊，你知道找好大夫。那你说细胞病了找谁呀？细胞的医生，记住，就是生物肽，因为生物肽是给细胞提供营养、促进细胞新生的物质啊。那么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啊，它是由啊由红参、黄参、鬼参、五味子、沙杆子啊，还有这个枸杞、枸杞子、熟地黄等等20几味名贵的野生药材独特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肽。这叫什么呢？叫复合肽啊，这叫复合肽啊，它不是一种两种啊，它是700多种生物肽啊。 那么每一种它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功效不同，700多种生物态。

0: 有的是干什么？有负责降糖的，有负责溶酸的，有负责这个胰岛细胞的，有负责眼底细胞的，有负责神经细胞的，等等吧。所以说，你看看咱们说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讲，三大通路给你打通了，这是第一步，对吧？哎，咱们讲的这个应该说非常清楚啊，第一步。那么紧接着咱们这个时候再配合生物肽疗法，咱们国药长春益寿去修复激活新生的细胞。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是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高科技的生物医学，在我们的晚年啊，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享受啊晚年生活的美好，是不是？活得有滋有味，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啊，想想啊都很美，是吧？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对不对？身心愉悦，你没有啊身体病痛的折磨，没有心理的负担，你不拖累儿女啊，咱们说实话，不仅自己不遭罪呀，也可以节省大把的医药费，而且咱们的晚年生活有质量有尊严，真的，及时的修复保护好我们的各个细胞。当然了啊，今天呢，到目前为止，我提示各位，关于这个鹿角冒粉，仅剩下最后不到300盒，仅剩下最后不到300盒，先到先得。我告诉大家，鹿角冒粉赠送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是真心的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好不好？别错过，去抢。还是那句话，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电话热呢，哎，占线，你们就耐心拨打，好不好？谁也别错过啊。好嘞，时间的关系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剩下的时间呢，咱们交给啊全国的新老朋友。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冒粉。鹿角冒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十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冒粉两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冒粉五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冒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李老师啊。
0: 哎呀，久等久等了，你好啊。
4: 哎呀，李老师啊，终于给你打进来了。咱们这个鹿角冒粉这个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是吧？
0: 没错，所以大家伙呀，一定要抓紧时间，真的。我再说一遍啊，咱们以后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啊。
4: 难怪我老伴儿啊一直催我，让我赶紧打电话把名报上，说必须啊订上这个鹿角冒粉，这是最后一次了。这以后啊我们想要就没有了。李老师啊，我想要10盒的那个，说还送这个2大盒的这个鹿角冒粉。我现在啊

0: 还能定上吗？
1: 我跟你讲啊，现在还没定上的话，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我说这话呀，讲了很多次了，咱们这个鹿角冒粉的数量啊，已经告急了，很快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呢，是先报名先得。你晚半个小时，晚一个小时，肯定被别人给抢走了。我告诉你们，这次活动啊，不仅是鹿角冒粉一次赠送，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拿到鹿角冒粉，那老两口这日子啊，哎，咱们说就是健健康康的共度夕阳红，该多好啊，是不是？嗯，
0: 就是啊，李老师啊，我现在我这个身体啊，就不能再等下去了。
1: 你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岁数了啊？
0: 今年70了。
1: 嗯，
0: 我这个糖尿病吧，都8年了。这8年当中啊，李老师啊，各种降糖的方法我都用了，但是啊，现在这个糖呢还是特别高。
1: 哦，血糖特别高啊？那是多少啊？告诉我。
0: 我空腹就是14.6，这个餐后就更高了。这餐后啊就是19.8，有时候还20个点。
1: 哎呀，你的血糖也太高了，血糖高的话这并发症啊会飞速的发展的啊。
0: 是啊，现在我这个睡觉不行，这一晚上啊顶多啊睡个2个多小时，睡眠还是不太好啊，这个白天没有精神。你像我这个牙吧也不行了，吃东西吧就是嚼不烂，总是那个稍微硬点东西就囫囵吞下去了。
1: 嗯，
0: 平常只能吃点这个流食啊。
1: 嗯，
0: 就这样慢慢的这个胃也不好，这个打嗝吧还胀气啊，这个有啥呢，这个李老师啊，还有呢，这个我这个胸口啊还憋闷，有时候啊这个气呢就不够用，活动量稍微大一点呢就气短，就上不来气了就。
1: 哦，讲到这儿你是有胸闷气短是吧？啊，
0: 对对对，后来就得了这个腔梗了。
1: 哦，
0: 这个头呢一天的迷迷糊糊的，我就觉得这个就感觉啊，这个脚底下啊就跟踩上棉花似的，我就害怕哪一天出点大问题了。我看你看人家别人天天出去都溜达，带上孩子啊去旅游啊什么的，我的眼馋呢、啊、我的羡慕得很，可是我这一身病咋办呢、啊、你说。
1: 是的啊，这位朋友啊，你是越说越无奈，我非常非常理解您啊。你说这个同龄人呢，人家都能去旅游，人家能上公园，你呢病病殃殃的啊，病病歪歪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你糖尿病现在这个并发症啊，可以说是发展的太快了。脑梗这是糖尿病啊脑血管疾病，你出现心慌胸闷这是糖尿病啊导致的心脏病，就是心血管疾病。而且呢您还胃反流、打嗝、胀气，这是什么？这是糖尿病，胃肠功能紊乱了啊，睡眠还不好，神经功能失调。所以啊，我告诉你这位朋友，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第一个就是血糖必须要平稳地控制一下，然后呢如何来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啊，包括这个心、脑、眼、肾、足的细胞，就是我们这些啊组织器官的细胞都要修复啊，那么呢还能够呢修复受损的血管和神经，这也是重中之重啊。能够修复细胞的，能够让细胞再生，能够让神经再生的，所以说呀，这位朋友您放心，您不要气馁，不要灰心，前沿医学生物新药用长春益寿来治。就像您这个情况，我给你讲清楚啊，你用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时候，补肽就是不健康，再加上这次鹿角冒粉的赠送，把你三大通道、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道打通，所以啊，这次活动别人抢不到可以，你啊必须要抢到，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好不好？
0: 哦，行行行，李老师，你这一番话啊，我心里就更有底了，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去了。
1: 好，电话不好打，您就多打几遍啊，听我讲，毕竟啊剩不到300盒鹿角冒粉了，要去抢啊。
0: 嗯，好好好，谢谢您了啊。
1: 好，
0: 再
1: 见这位朋友。嗯，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啊，有什么问题啊？嗯。
4: 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呢是哈尔滨的。这个鹿角冒粉啊，我已经拿回来了。你们一共送了我5盒，我算了一下账啊。首先，长春益寿这是1.5块钱，那就是很便宜了，还送我这么多好东西啊，我就感觉这跟没花钱一样。关键是我太喜欢这鹿角冒粉了，这我要是用上啊，就把全身血管打通了，真是太好了呀。
1: 嗯，你是个聪明人啊。该出手啊你就出手了啊，的高科技鹿角冒粉的赠送啊已经快没有了，也就是说啊这个活动呢随时可能结束，你呀、啊、都拿到手了。因为这个鹿角冒粉呢它非常非常的珍贵，60克的鹿角冒啊，听好，我们才能够提取出100克的这个蛋氨酸、苏氨酸、谷氨酸，这是高浓缩高含量的啊，你抢到了鹿角冒粉了。所以说呀我祝贺你啊，你看咱们现在呢心里就有底儿了，是不是？哎，这该有多好啊。那你身体怎么样，主要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嗯
4: 嗯，好，我呢就是想把我的身体情况跟你说，让你帮我看一看我该怎么用。
1: 嗯，
4: 因为我这病吧也很多年了。
1: 嗯，
4: 一开始我都感觉这个没希望了。嗯，就是我这个脑袋呀全部的脑血管堵塞呀，脑梗啊堵的就跟那个吹轴似的，一动不动。
1: 嗯，
4: 哎呀这脑袋瓜呀特别的难受，头晕头疼都起不来床。
1: 哦，
4: 嗯，眼睛1米远开外我就看不清了，还有心绞痛、冠心病都多少年了呀。
1: 嗯，
4: 我另外还有肺气肿。
1: 哎呦，
4: 还气都特别费劲儿。
1: 嗯嗯，
4: 还有就是腰不行啊，有腰间盘突出。
1: 哦，
4: 要不说，哎呀，我说我这个人都没好地方，我都绝望了呢。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
1: 嗯，
4: 我就等着我这脑袋血管一爆炸，一蹬腿那就完事儿了。就怕什么呢？留下后遗症。你说半死不活的还要人伺候，你说那时候我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1: 没错，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患者说什么呢，说哎呦我不想活了，我不治了，实质上说这些话都是气话，真的都是无奈无助、
4: 嗯、
1: 无望，是不是？哎，
4: 是
1: 什么方法都用了，没招了。那首歌不是唱得好吗，说什么向天再借500年。你像现在呀、啊、科技发达了，医学先进了，生活条件好了，谁不想啊到晚年咱们享享清福啊，多活几年。所以啊我希望咱们在座的一体多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又是脑梗又是腔梗又是偏瘫的，各位你们别灰心。尤其这一次啊这个季节，我为什么送给大家鹿角冒粉呢？这是良苦用心啊，因为鹿角冒粉里面它含有这个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在国际医学界啊一直被称为是三大剑客，而且啊每一个价值都不菲，它们分别能够啊哎这个打通脑神经通道，知道吗？能够真正的畅通微循环，打通啊大血管通道。那这三大通道给你同时打开，你全身的血管都通了。尤其啊您刚才一说你这个病，我呀就替你捏了一把汗。这么重的脑梗啊，你听我讲啊，这脖子跟车轴一样啊啊，我跟你讲这脑梗怎么了，说犯就犯呐、啊。而且你那个心脏心绞痛不总犯病吗？所以啊要么就是出现心梗，要么就是脑梗。但是这回你听我讲，你拿到这5盒鹿角冒粉，我首先就放心了。因为鹿角冒粉呢它是高浓缩高提纯的，尤其呢再去配合国药长春益寿700多种生物肽啊，我们通过这些生物肽啊去激活脑细胞心肌细胞的功能，
4: 哎呀，那太好了，李老师，那你说我该怎么用呢？
1: 你的病情啊比较严重，

0: 建议你啊，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是早中晚各一次，一定配合着鹿角冒粉啊。鹿角冒粉呢，用这个40度温开水激活药物成分，你先用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后再来个电话，我根据你身体的情况啊，我再给你调整一下，好不好？嗯。
1: 好好好，那倪老师，我就先用一个礼拜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哎呀，别客气，都是应该做的啊，我也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你啊是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嗯，好。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国药长城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
2: 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

0: 而且生命炭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炭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啊，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3: 李老师你好，你好，我是河南郑州的啊。
2: 哦。
3: 今年68岁，太谢谢你们了。昨天你们工作人员把长春玉兽膏和这个鹿角帽粉啊给我送过来了，我订了2份20大盒的长春玉兽。这个活动呢，你们还送了鹿角帽粉，就是10大盒，太划算了。这我和老伴还有我姐姐都够用了。我听说这鹿角帽粉能把这血管打通，这下子我们都安心了。
2: 没错，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恭喜你们。我还是那句话。您是个聪明的人，是个明智的人。聪明人是什么呢？聪明人就是这个机会来了，你不会错过。这一次大家拿到鹿角帽粉的话呀，再加上呢长春益寿啊，都是在1.5元价格的基础之上给大家赠送的，就等于是什么呢？你花一个人的钱治3个人的病啊，这更划算了。那么你肯定啊算过这个账，所以你才订了2份，是不是啊？
3: 对呀、啊，关键是我们都想着鹿角帽粉，你说早有这个鹿角帽粉，我觉得我这个脑血管、啊、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当时啊，我真是死里逃生，这血压都到200了，脑袋啊整的那个迷糊的，心口也不舒服，肺也不好。哎呦，当时我整的都绝望了，我想这样我就不治了吧，这一下走了也解脱了。
2: 你看看你说啥呢？你这说的又是气话呀！你轻松了，你解脱了，家里孩子怎么办？你老伴儿怎么办啊？但是啊，咱也不得不说，你这个血压高压200实在太高了，意味着什么呢？随时血管都会爆，一爆就要你的命。所以这回啊，您很幸运抢到了鹿角帽粉，我呀祝贺你。那你用上长春益寿了吗？嗯。
3: 用上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也是真难受的时候听的长春益寿，这可是让我这个心脑复活，我可是、还可以这个修复脑细胞，最好的是这个血压慢慢往下降了，到现在稳定了，高压不到140，低压88、89，虽然不像人家那样子，黄金血压，但是这样我已经很满意了，而且现在有这个鹿角帽粉给我这个血管保驾护航，我就更有信心了。
2: 你看看，确实啊，就您单单的用长春益寿，这40天下来已经这么好了，再加上这次啊，我给大家送的鹿角帽粉叫什么？强强联合，会好上加好啊！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我说过它是木生物药，它是通过红参、黄参、鬼参、黑枸杞、枸杞、地黄等20多味野生中药材所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啊、
3: 嗯、
2: 生物肽是啥呀？它是细胞的能量，所以你看你用了之后，通过700多种生物肽激活了心脑细胞，血压也稳定了，这就是生物医学，知道吗？而你想一想，你为什么血压持续的高居高不下呀？不就是血液啊，咱们说这个道堵了吗？啊，血液的通道堵了，他们是什么？他们就是生命的通道啊。咱们说大血管微循环还有这个脑神经通路，如果不通的话，你啊早早晚晚会出现心梗脑梗啊。但是这一次我送给大家的鹿角帽粉是我最新的一项科研成果，它是高浓缩高提纯的，所以说你每次配合着一起服用，咱们今天到目前为止鹿角帽粉可能啊不到300盒了，而且是最后一次赠送啊，所以呢还没有订上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3: 是是，反正是我放心了。李老师，你们都给我送过来了，我和老伴姐姐开始按着你学生说的那样用了。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现在用了快40天了，后面该怎么用？
2: 你的情况呢，我是这样建议啊，你可以改为1天2次的用，在用上一段时间，毕竟。

0: 呢，你刚才讲68岁了，
1: 对。
0: 你那血压以前还是那么高，你巩固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再来和我们联系一下，好不好？
1: 啊，好好好，那我听你的，李老师。
0: 嗯，好，好，好，不客气啊。那么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说到这儿。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
1: 啊，好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哎，您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呀？
4: 哎呀，我是山西的新朋友。
0: 哦。
4: 这鹿角冒粉呢，和长春益寿我都吃了2天了。
0: 哦。
4: 啊，我的邻居他也想用这个鹿角冒粉，他说呢，他想要5盒。刚才我们在这个县场外啊，这个场外又报名了。这个场外呢，老师说咱们这边就剩3多盒了。我一听，我自己又订了5盒。这个，
0: 我明白了，我听清楚了，你是已经参加上活动了，而且啊，都已经用了2天，本来是想帮邻居订药的，结果听说咱们这个活动快结束了，就又给自己啊参加了一次活动，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哎呀，这一次赠送那个鹿角冒粉啊，我就想把我这个血管啊，让它彻彻底底的清好，把这个血管都给我打通了。
0: 好，你呀，非常幸运，这位朋友啊，2次报名都成功了啊！确实，这一次啊，咱们这个鹿角冒粉的赠送是非常难得的。活动到今天就剩下不到300盒了，很有可能啊，我们说话这个间隙啊，这个活动就结束了。而且这个鹿角冒粉的赠送是最后一次啊，本年度挺好，不会再有了。所以说呢，我就是希望大家用上以后啊，哪怕在这个危险的季节，说即使季节再变化，血管再收缩，啊，咱们把这个全身的大血管、微循环还有脑神经通路全打通。
4: 对啊，李老师，我也是一体多病啊，我的冠心病好多年了，以前呢就是靠吃药、打点滴，这么维持了到现在了。年年呢，我都得住院。听了你的节目以后啊，现在我才明白，给这个心脏送血的血管有那么多的垃圾，那么多的血过不去，我这身体呢能好吗？
0: 嗯，
4: 能好才怪哩。血管都不通了。
0: 嗯，是啊，哎，血管不通啊，啊，你就像咱们，无论是农村的农民朋友，或者是住在楼房的城里的人。如果说你家那个道啊要是堵了啊，回家的道堵了，你能回去家吗？是不是回不去啊？
4: 能回，哪能回去
0: 对吧？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啊，如果说人体的三大通道啊要是堵了，我告诉你，别说心血管、脑血管啊，咱们说这个心梗啊、脑梗啊、猝死、偏瘫呢、啊、什么病都来了。而且、啊、大家注意，这一次我给大家送的这个鹿角冒粉呢，是我本人最新的一项科研成果，它是高浓缩高提纯的。
4: 你像我以前啊，我有这个糜烂性的胃炎，吃东西啊经常反酸，你稍微吃点硬的啊，或者是带点辛辣的这些东西啊，立马就要拉肚子啊。但是呢，我用了这个鹿角冒粉和这个长春益寿以后呢啊，这2天了啊，挺好。
0: 嗯，
4: 这胃啊不酸了
0: 啊，不反酸了。
4: 就是睡眠啊，也比以前我觉得踏实了，我觉得
0: 好。嗯，
4: 这就还有什么？我这个头部这个左边啊，以前经常出现这个麻木的这种现象。
0: 嗯，
4: 现在啊没有了。
0: 首先它是高浓缩的，是高提纯的，这是其一。另外呢，就是纳米的分子结构吸收特别快，同时还有一个，你看这个鹿角冒粉里面那个蛋氨酸、谷氨酸、素氨酸三大的剑客能干什么呀？我讲了很多遍了，打通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道啊。
4: 对，
0: 尤其呢，咱们再配合国药长春益寿这当中700多种生物肽，咱们去治细胞，去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你看啊，你的心肌细胞、大脑细胞新生了啊，你能不好吗？ 既然定上了，我们就不多说了，按着一天两次服用就可以。另外要记住，鹿角冒粉一定要用40度。

0: 温开水激活它的活性之后你再去服用啊，你呀、啊、就在家安心等电话，我们稍后啊一定会按照这个申请订购的顺序给你们送过去，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好，那我就等着了，谢谢李老师了啊，再见。
0: 好，别客气别客气啊，感谢参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我们再见了，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 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帽粉。鹿角帽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胆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10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帽粉2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帽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帽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鹿角帽，这一源自自然界的珍贵物品，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便在中医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象征着尊贵与祥瑞，更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鹿角帽是梅花鹿或马鹿在采绒后头上留下的平台状角盘，经过一定时间逐渐骨化，并在换角时自然脱落下来的角。由于每年只能采集一次，且采集过程复杂，需要经过清洗、晾晒等一系列工序，因此鹿角帽的产量相对较少，其珍贵性、稀缺性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鹿角帽粉中含的血液3大介克苏氨酸、胆氨酸、谷氨酸，可以分别针对人体3大血管通道进行打通修复。鹿角帽粉作为新时代的健康产品来讲，它是一款高科技生物药品。本次活动当中，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慢病，特别为大家带来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粉，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 3202-0759。

0: 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我们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呀，对吧？你随着赠品数量的减少，我们的活动啊也会全面的结束。以后再出厂的鹿角冒粉呢，全部都要运到心、脑、糖，就这些啊，专科医院去做临床治疗、临床救急了。所以呢，我毫不客气的讲，如果说这次你没有抢上鹿角冒粉，那么说过后，李老师啊，你给我开个绿灯吧，能不能再给我赠送一点啊？你再给我搞一点。那真的，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真的非常抱歉啊，谁我也给不了啊。拿出这一万盒鹿角冒粉赠送给大家伙，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我手头是一盒都没有。
2: 是啊，机会难得，所以大家伙的务必要抓紧时间赶快抢回去。那现在不能说定了，得说抢了，因为您呢出手晚，那就是别人的了，是吧李老师？
1: 是的，大家都要知道啊，每时每刻对于很多的心脑糖或者是三高症的啊，包括严重的动脉硬化的或者是已经中风偏瘫的人来讲，我希望真正的要把含有蛋氨酸、谷氨酸、素氨酸这三大剑客的鹿角冒粉，你们把它抢到手啊，听懂了吗？关于这个鹿角冒粉呢，免费赠送的事儿，我也不多说了，暂时说到这儿啊，咱们接着跟大家伙聊一聊这个健康的事儿。
2: 那今天李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健康话题呢？
1: 我不知道这个易诺有没有尝试过闭上眼睛走路啊，或者是你闭上眼睛然后去倒杯水啊，穿个鞋什么的啊。这么说吧，有没有说想过说万一有一天自己看不见了会怎么样？
2: 哦，这个还真没想过，不过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啊，活着真的就是太痛苦了。
1: 没错，我还记得在这个鹿角冒粉研发成功一个月之后啊，我特意选了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去慰问，包括残联，包括这个盲人协会，送去了很多的鹿角冒粉，还有长春益寿，想着尽我所能啊，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帮助，最大的关怀。那么这个期间呢，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盲人协会啊，这个参加的那次活动，当时来了很多盲人朋友啊，举办了一个节目叫假如我还有三天光明啊，有几个盲人代表就上台去演讲，这其中有一位老妈妈的这个演讲打动了全场的人呢，几乎是所有的人听完之后都哭了啊。那老妈妈叫耿爱华，74岁，她说啊，感谢今天给我一个能够说出心声的舞台，有些话，有些心里的苦啊，在我心里边埋得太久了，我不知道啊该对谁去讲。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一天我想亲眼看看我的大孙子，我想亲手抱抱啊，抱一抱他。哎呀，他说这个从你出生的时候啊我就看不见了，现在你已经6岁了，我多想知道你长成什么样子了，我多想啊好好看看你的小脸蛋儿，我真的想抱抱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二天我想回到3年前的9月17号，那是我老伴儿心脏病发病的那一天。那天晚上啊，你心脏病犯了，憋了好大的劲儿，费了很大的力气，喊着说要要，我就满桌子胡乱去摸去找，我看不见呐，我找不着这个药啊！当时一着急呀，把这个暖水瓶都给碰翻了，热水呀全都浇在我的脚上和腿上。可是当时呢，我也顾不上疼痛，我看不见，我也打不了电话，就往这个门口跑。这一跑，一下子绊倒在地上。等我好不容易爬到邻居家敲开门，这时间呢已经过去了整整20分钟啊。结果最后120来了，可你却走了，永远的走了。老伴儿，你知道吗？我太恨我自己了。

0: 简直就是个废人呐！我要是能看见，我就能给你找到药，就能给你打电话，就能跑出去喊人。要是那样的话，老伴儿，你是不是就能活下来呀？这三年来，我每一天都很想念你。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第三天我就想给孩子们做顿饭，说一声对不起。我失明之后，心里边特别的焦躁烦闷，心里边堵得慌。有一次啊，孩子们下班回来了，我呀心情不好啊，心不顺啊，他叫我吃饭，我就当时把整张桌子饭桌子都给掀翻了，周桌子了，我就坐在那地方使劲的哭。其实我不想哭，不想闹，也不想喊，可是我心里边憋得难受啊。我想给孩子包顿饺子，开开心心的吃顿饭啊，这样的话我就没有遗憾了啊。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包括咱们的主持人易诺在内，那么听到这位糖尿病眼病失明患者的心声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1: 哎呀，听得我都掉眼泪了。其实疾病啊，对于老人的折磨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心灵上的折磨是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的。
0: 可以说这是一个患者内心的独白呀，可能从来没有跟家人跟朋友说过，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发声，让他吐露心声，不怕大家笑话啊。我们所有人听完之后啊，在当时都哭了，因为啊，这是老人那种发自内心的绝望、悔恨和自责，他把埋在心里的压抑和痛苦全都表达出来了。因为这种压抑可能已经压得他太久太久了。反正我听完之后啊，包括我现在心里边还是有那么一种说不出来的疼，我心疼他。我要是能够早一点带来国药长存益寿，还有这个鹿角冒粉，如果再早一点，甚至他的眼睛也不会走到完全失明这一步啊。
1: 其实啊，李老师您也不必自责啊，现在能够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推广生物疗法，那李老师，我们如何通过一些科学有效的手段去来避免这样的悲剧呢？
0: 是这样啊，其实呢，只要是你听我的节目，你稍微用心就能科学的理智的判断你的疾病，找到正确的方法。你就像我们琢磨一下，你说这个视网膜上这个毛细血管，这个血管它天天的泡在糖水里面啊，那再加上那么粘稠的血液，你说它能不堵吗？细胞它能不受损吗？就像咱们有些朋友都愿意啊腌咸菜，腌咸菜的时候要知道这个咸菜泡在这个糖醋水里边几天之后，泡几天100%肯定会抽吧，对不对啊？从拳头大小都能抽吧，到这个猕猴桃大小，对不对啊？变小了吧，抽吧了，就是细胞也是一样。
1: 这糖的这种强腐蚀性太可怕了。
0: 没错，大家伙想想咱们的眼底血管有多细呀，那么细的血管在高糖下会不断的损伤，而且血液处于高凝的状态，最后就逐渐的形成血栓斑块堵在血管上啊。这个时候你的眼压就会升高，眼睛就会胀痛，那么一些小血管堵死了，就会代偿性的长出一些新的新生血管。不过呢，新的血管是又薄又脆，比如说用力抬头或者是情绪激动，那你这眼压马上就会高啊，甚至说眼底的血管就会突然的破裂，最终造成失明啊。而我呢，给咱们朋友们赠送的鹿角冒粉，听好了，就是抢救式的打通，知道吗？注意，我讲的是抢救式的打通。鹿角冒粉它采用的是长白山成年鹿茸顶端的那一小段鹿角冒入药的，知道吗？而且是精细打磨出来的超细粉啊，这里面毒含有三种临床的救急成分，我再说一遍，是蛋氨酸、谷氨酸、素氨酸。那么各位听好啊，同时啊，就这三种成分 被称为是临床三大救急的剑客。
1: 国药长春生命派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1: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消息，好消息！应广大患者朋友的强烈要求，为了帮助更多经济条件不好的慢性病人、重症病人享受到联达推荐金丹粉的治疗，为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尽最大努力帮助患者朋友减轻治病的经济压力，制药厂携手李联达基金会拨专款，为新老用户带来为期3天的重症帮扶优惠活动。活动期间，患者朋友购买联达推荐金丹粉，不仅可以享受400元每盒的治疗补贴价格，同时还可以享受买6盒再多得10盒的超值赠送。但是，活动仅限3天时间有效，3天之后，金丹粉的价格将恢复1200元一盒的市场统一销售价值。望广大新老朋友抓紧时间享受优惠。活动具体详情请咨询400-878-2855，400-878-2855。
5: 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呢所收听到的是由山东、四川、重庆、贵州、河北、河南、安徽等全国多家广播电台联合为您播出的《博医养生堂》，我是主持人海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李老师呢依旧会为大家带来关于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知识，给大家伙呢做详细的讲解。同时，我们的节目咨询热线400-878-2855，400-878-2855正在为您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呢有一则制药厂的好消息呢要给大家播报一下。应广大的患者朋友的强烈要求，为了帮助更多经济条件不好的慢性病人、重症病人享受到联达推荐金丹粉的治疗，为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尽最大努力帮助患者朋友减轻治病的经济压力，制药厂携手李联达基金会拨专款，为新老用户带来为期3天的重症帮扶的优惠活动。活动期间，患者朋友们购买联达推荐金丹粉，不仅可以享受400元每盒的治疗补贴价格，同时还可以享受到买6盒再多得10盒的超值赠送。但是活动仅限3天时间有效，3天之后呢，金丹粉的价格将恢复1200元一盒的市场统一销售价。希望呢，广大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享受优惠。活动具体详情可以咨询400-878-2855，400-878-2855。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大家非常喜爱的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你好，海洋。
5: 你好。
6: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了，非常欢迎大家如约的收听。
5: 老师啊，欢迎您的到来。咱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呢聊到了很多的慢性疾病啊，都是跟我们的肝脏有关系哈，也包括呢，给大家经常提到这个养肝就是养命，到底这个肝功能下降了，肝生病了，它到底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6: 我们可以从中医和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给大家来分析哈。首先呢，咱们经常都在说百病从肝生，对不对？那么百病从肝生，实质上它是一个中医的概念，中医的一个整体的概念。也就是说，肝的功能它因为很强大、很广泛，所以一旦一脏得病，它必然会波及多脏。你比如说咱们讲肝藏血，肝为将军之官，对不对？肝主目，其华在爪， 肝主筋，其化在爪，肝开窍于目等等。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藏血其实就能够囊括很多的一些范围了。而中医呢，更多的它指的是肝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个下降，而现代医学就是我们平时大家接触的比较多的，可能大家觉得这个肝生病了，肝的功能不好了，指的都是一些器质性的肝脏病变，像我们熟悉的脂肪肝、酒精肝，更加严重的肝脏的一些病变，你去做检查，查肝功，做 B 超啊，查血，都能够指向你的肝出了问题了。那么这些在西医当中咱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器质性的肝病，而用现这个传统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很多的身体上的问题它都跟肝有关，比如说肝开窍于目，那么不用说了，眼睛的问题根源在哪里？在肝脏上面，对不对？肝藏血，中医当中的这个血指的是什么？就是精微营养，藏指的是储存分配。所以其实我们不仅仅是要，就是因为好多人他觉得中医这个概念他不好理解，那么我们就来看好理解的现代医学。实际上现代医学对于肝的功能也做了全面的分析了。第一个，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代谢化工厂，我们吃进的身体当中所有的营养物质都得通过肝脏来进行储存分配运转，它是一个营养的中转站，那些营养进入到血液就得靠肝。所以说其实这个跟肝藏血，中医当中的藏血是一个道理。那么它进行营养的一个代谢和运转分配的话，你看啊，我们的糖代谢，我们的脂代谢，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都容易出现这些方面的问题，对不对？这个其实都跟我们的肝功能下降了，肝藏血的能力，肝代谢的能力下降了，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包括肝为将军之官，将军镇守啊，就是因为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肝脏是我们人体重要的一个免疫器官，就是你身体的抵抗力好不好，免疫力强不强，跟你的肝的功能强大是否强大都有很直接的关系的。所以说我们不能片面的就是哪儿疼打哪，整体的辩证的来看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我们身上的那些问题。
5: 好，谢谢李老师的讲解。时间到了啊，我们看看我们的热线已经全线排满了，不少的朋友等待您做咨询。好，接下来咱们来开通热线，参与的方式是400-878-2855 400-878-2855。好的，接下来呢咱们来问候在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8: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想和我交流的呀？
7: 啊，是李老师啊。
8: 哎，对，是的。
7: 李老师你好。
8: 你好。
7: 我这样，我简单和你说一下。
8: 嗯，好。
7: 这个星丹粉
8: 啊，
7: 对，我们母亲我还有我姐都用。
8: 哦
7: 哦，但是我母亲是先用的。
8: 嗯，
7: 用了以后呢，一开始全家都不愿意，就是觉得哎呀，不一定是不相信的东西啊。
8: 嗯嗯嗯。
7: 老人一开始是为了眼睛不太好啊，眼睛那个就是那个叫黄斑嘛，眼底黄斑啊。
8: 嗯。
7: 老人吃了一个月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以前根本就很模糊，现在多少能看清点了，看清。关键是他的对照物就是那个挂钟表嘛。
8: 嗯。
7: 他以前看表看不清楚，现在多少能看清楚。
8: 嗯。
7: 然后呢，我不开始不大相信，后来他说，他老人关节不好，关节疼，关节也不疼了。
8: 嗯。
7: 说大便也好，一天一个礼拜上一次大便，这个两天一次，很规律。
8: 嗯嗯嗯。
7: 以前他的心脏也不太好，吃养心室。现在心脏也好，养心室也不吃了。
8: 啊。
7: 结果他又说每天晚上睡觉了，口干，什么鼻干，鼻子干啊。
8: 嗯。
7: 说睡眠也好了，是口也不干了，鼻子也好。
8: 嗯，
7: 后来你们在青岛开了一个座谈会儿，
8: 嗯，
7: 这个啊，我和我姐也去了，对，
8: 嗯嗯嗯，
7: 我们去以后现场听了听了，有很多就是这个患者啊上去讲讲他的体会啊，
8: 嗯，
7: 我们觉得特别是看了一些视频啦，就是录像啊，
8: 嗯嗯，
7: 觉得这个东西还真不错，
8: 嗯，
7: 后来我买了月以后，我和我姐也用，因为我本身有血压高、脂肪肝，我吃了以后呢，感觉吧哈。最大的好处是我脂肪肝，我本来是重度脂肪肝。
8: 嗯。
7: 我前两天去体检，两天前吧。
8: 嗯。
7: 他过去做那个 B 超，说我轻度脂肪肝。我感觉疼。
8: 也就是说，我看您用金丹粉用了可能就两三个月的时间，是不是？
7: 不，我才用啊，我才用两个月嘛。
8: 啊，两个月。
7: 嗯。
8: 两个月的时间，然后去再做这个体检复查，这个做 B 超，重度的脂肪肝已经转为轻度了。
7: 对对对，
8: 嗯，很好。
7: 我当时还纳闷，我说我就问了大夫，哎，我说是他给我现场做出来轻度脂肪肝，我说什么？我说你再说一遍，他轻度脂肪肝。
8: 嗯，
7: 我是轻度吗？他是。
8: 嗯，
7: 但是呢，我血压也行，血压也挺正常的。
8: 嗯，
7: 而且我姐了吃了也吧。
8: 嗯，
7: 因为我说全通过我母亲，我们全家都吃开了嘛。
8: 嗯嗯，
7: 我姐吃就是大便好了，好点了。
8: 嗯，
7: 两个多月吧。
8: 嗯，两个多月。
7: 我母亲的等于吃五个多月了。
8: 那母亲用了五个多月了。
7: 啊，
8: 其实整体来说，在你们一家人身上，这个金丹粉它都见到效果了。
7: 对对对。
8: 那尤其是因为这个药当初是您老母亲背着你们买的，是不是？
7: 不是，当时他不爱，他本来想买，我不要买，或者我们他说了很多话，说必须要买，或者是。老人年纪80多岁了，
8: 嗯，
7: 我宁愿买买吧。
8: 我估计呢，其实你也不是说你们不想让老人家治，是因为现在市面上真真假假的东西太多了，
7: 不相信一开
8: 始，哎，怕他受骗上当。
7: 对。
8: 然后后来是因为确实老人家用了见了效，再加上呢，你们去参加了咱们在青岛举行的疗效验证会，也亲自看到了很多了。所以你和你姐姐才把它用上，好好好。那今天就是专门把这些情况来跟我来说一说，是不是？
7: 对对，所以再还有一个事情，让我问一下，现在这个血压比较正常，我现在就还吃血压高药，这个月敢不敢减血压高？
8: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
7: 我现在吧，就是早上没吃药前就是130几，140左右吧。
8: 嗯，
7: 高压低压八九十左右。
8: 90左右，您的高血压有多长时间了？
7: 我的血压高，哎呀，十几年了，我最高数也就是140几。
8: 啊，也不是非常高哈。
7: 对对。
8: 就是偏高，然后可能压差不是那么，压差要偏小，就是，这个可能跟您的这个脂肪肝啊、血脂、血液粘稠都有关系。那您现在就是130、90以下这个血压，
7: 对
8: 哈。
7: 对对。
8: 将来要吃的什么药？
7: 我吃的是拜辛酮。
8: 啊，只吃一种。
7: 两种拜辛酮一轮瓶。
8: 啊、一天吃的几次呢？
7: 一天就早上一次。
8: 就一次是吧？
7: 对。
8: 你这样子你可以先停一种，这个药哈它是逐步的来减，不是说一下子全部停完。先停一种，然后呢观察一下，然后咱们再逐步的来，好不好？
7: 好，这个血脂它跟血脂也有关系吧？
8: 肯定的，你从你的血压值一听你的血脂都高。
7: 哦，
8: 就即便你的血脂没有超标，但是你的血液肯定是粘稠的。
7: 嗯，再一个啊，主要是有几个问题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我一开始是对着酒吃这个药
8: 啊，
7: 吃了以后呢，就是老是大便，就是大便都不成形。后来那个我那个就是跟踪那个小李大夫，我说你吃姜汤，吃姜水泡，一天两次嘛。
8: 嗯，
7: 上午是对姜粉，下午是吃酒。
8: 可以。
7: 啊。
8: 可以的。
7: 啊。
8: 还有一种方法。你可以去买点那种糯米纸
7: 哦，
8: 把那个就是胆粉呢倒在糯米纸里面包着，一吞一口水送就下去了。
7: 哦、
8: 知道什么是糯米纸不？
7: 哦，知道，就是、
8: 哎、
7: 那个糖纸啊。
8: 对对对，就是那个糖纸，那层表面上那层糯米纸、
7: 嗯，
8: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不过呢，用姜片泡着，或者说用这个酒泡着都是可以的
7: 啊、哦，
8: 都是可以的。
7: 关键是上次那跟踪小李大夫和我说是最好是放嘴里。是
8: 盘一会儿再吞、
7: 嗯，
8: 哎，这样的效果肯定是最好的。
7: 对，所以说我感觉吧，对我理解也是感觉好。
8: 嗯，对对对。
7: 哎，时间越长哈，对我就感觉哈，对这个身体哎各方面还能好一些。
8: 对，因为你含在嘴里头，尤其是舌下含一会儿的话，它对于整个促进心脑血管、促进心血管，它对是有效果的。
7: 哦，对，像这个这李老师能喝，你说能坚持多长时间？是长期喝下去吗？还是怎么的？
8: 其实从治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咱们这个病好了，身体的情况调理好了，
7: 啊、
8: 就可以停、嗯。因为这个熊胆粉、金胆，它跟一般的咱们吃的那些西药还不同。西药你是吃你就丢不掉，对不对？它是治标的，但是这个是治本从根上。我打个比方来说，简单来说，你的脂肪肝，你重度脂肪肝，你吃这个药，你的脂肪肝完全好了，你就可以不用吃了呀。
7: 哦，
8: 对吧？
7: 这个就偶尔的万一中途断了几天不要紧吧？
8: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7: 哦、有时候喝酒喝多了，晚上忘了就不喝了。
8: 你这个如果要喝酒的话，我建议你在喝酒之前喝一支。胆粉它的效果、
7: 哦、
8: 这个保肝护肝的效果肯定会很好。
7: 哦，
8: 嗯，
7: 好好好好，
8: 因为喝酒喝多了你太伤肝了，整个消化系统那都伤啊、
7: 嗯嗯、
8: 还是得好好保重身体才行。
7: 好，这个李老师实话实说，这个月我确实幸福啊。以前广告的我都不相信啊，本身啊就觉得因为长了就，但是这个月这个熊胆粉确实是感觉到不错。
8: 肯定啊，人正儿八经的李连达院士推荐的金胆能有假吗？
7: 对
8: 吧？
7: 而且有一次我和我们青岛一些名医院的大夫坐一起啊，我问他们啊，他们说这个东西是好东西，
8: 是正儿八经的好药。
7: 哎、
8: 对，
7: 他们说他们有时候临床也用。所以说我更放心，你知道吧？
8: 对，
7: 这个月更有信心。
8: 对，您应该年纪不算大吧？
7: 我不大，我50多岁。
8: 50多岁，老太太80多了。
7: 88了，老人。
8: 88。
7: 这喝了这个酒可好了，每天早上锻炼。以前关节痛，不敢从这里疼，你看现在也不疼了，从来不说疼了。哎呀，真是这个月确实是啊，对他的这个影响最大。
8: 对，肯定。其实用这个药最主要的目的是还是为了老母亲当时身上的病嘛。
7: 对，他今天现在来了朋友，他就给你推荐啊。真是，我说你别乱说，我人家来只要来了朋友，
8: 能理解他，因为就是病人哈，他获得健康之后，他是很愿意去分享的。
7: 对他对这个药确实是知道不知，哎呀，就左右邻居啊朋友来了，他老是推荐这个药。
8: 祝贺，也祝贺你们一家人啊！哎，大哥，对了，您贵姓啊？
7: 我姓于，甘如鱼。
8: 啊，于大哥。是青岛哪个区的？
7: 青岛，我在那个李沧区。
8: 李沧区，好的。今天就是专门把这些情况来跟我说一说，是不是？
7: 对。
8: 行，那您就好好的保重，也代我跟您家里头老太太问声好哈。祝你们一家人都健健康康啊。
7: 好，李大夫，欢迎你到青岛来，我们当面再请教。
8: 有机会，到时候下次如果有听友见面会，我安排时间过去，我们现场再交流，好吧？
7: 好，李大夫。
8: 好，那就这样。保重啊。好嘞，再见。
5: 好，感谢老大哥的分享，祝贺他们一家了。
9: 400-878-2855，400-878-2855。
5: 你好，下一位。
10: 你好。
11: 哎，是李老师吗？
10: 是的，你好，这位朋友。
11: 哎，李老师。我是河南开封的。
10: 开封的。
11: 我刚刚听到广播里头说现在买金胆粉有什么大优惠。
10: 哎，是的，为了帮咱们的患者朋友们节省治疗费用，减轻治病的负担嘛，所以这次呢，制药厂是和联达基金携手给大家组织了这次的重症的帮扶活动。
11: 哦，那具体是怎么优惠的？活动搞几天？
10: 活动也就只有3天时间，因为这次的优惠力度也大。首先呢，咱们是可以享受到金胆粉的一个补贴优惠。这个药它原价是1200块钱一盒嘛，现在呢补贴之后，一盒咱们自己只用花400块钱啊，这个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在享受价格补贴优惠的基础之上，还可以享受金胆粉买6盒再多得10盒这样的一个赠送的优惠。
11: 哦，补贴之后400块钱一盒的话，买6盒就相当于4600块钱。
10: 嗯，
11: 但是我能拿到的金胆粉总共是6盒加10盒，就是16盒，对吧？
10: 哎，是的，算总账就是总共花2400。拿到手的金胆粉是16盒，
11: 那买的6盒和送的10盒是一样的吗？
10: 肯定的呀，到时候您拿到药每一盒都可以看清楚，都是一模一样，一个规格，一个包装，一个批次的金胆熊胆粉。之所以除了给大家带来补贴之外，还要给大家带来这个赠送的优惠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尽可能的帮大家去把金胆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嘛。不然你不说1200一盒的原价，你光补贴到400块钱一盒，没有多余的赠送的话，咱们要按周期用，按疗程用，负担还是蛮重的呀。因为一盒也吃不了多少天，是不是？那现在这样子既有补贴又有赠送的话，把金胆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也能够持续的多用上一段时间。
11: 哦，那就好。拿到药怎么服用呢？
10: 它最常规的服用方法呢是对着温水喝，因为它是冻干粉嘛。比如说您这个每次服金胆粉之前呢，您先倒个小半杯20-30毫升的开水，把它倒出来放一会儿，放温了放凉了，然后再把那个胆粉倒进去，溶解了之后再喝，喝的时候在嘴巴里头含一会儿再吞，这个效果会更好。
11: 好，你讲的仔细。我天天听你的节目，李老师，我再问一下啊，这16盒能吃多长时间呢？
10: 16盒的话，每个人的服用剂量不一样，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呢，可以用到3到5个月，就是1到2个大疗程的时间。
11: 哦，那就相当于2400块钱能吃小半年。
10: 哎，是。
11: 那 那这个价格嘛，我还能接受。
6: 嗯，
11: 我听你的节目都快听了一个月了。
6: 啊，
11: 听那么多人呀、啊，都说这个药好，我也想尝试一下。不过如果没有优惠啊，我还真的是吃不起。
6: 是啊，所以说其实很多朋友都在等优惠的消息啊。我们也跟大家说过，除了要帮大家监督金丹粉的效果之外呢，有能省钱的优惠，我们肯定。

0: 是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知大家。不过优惠的时间肯定是有限的，所以想参与咱不错过就行啊。
1: 好，那我报个名订一份，我在开封怎么买呢？是邮寄过来呢？
0: 您在开封的话呢是邮寄，就是从郑州当地的工作人员呢把药给您邮寄过去，邮寄过去呢由京东快递负责送货上门，收到药了呢您先把数量那些都点清楚了，然后再把那个一定认清楚，我们经常说的确保它是金胆的商标品牌，就是在药盒子正面左上角联达推荐这个商标，你认清楚了就没有问题。
1: 哦，好的，反正就是认准商标，看好了就把钱给快递员就可以了。
0: 哎，对对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呢，咱们的4008782855也可以随时拨打咨询。
1: 好的，知道了，谢谢您，李老师。
0: 没事儿，
1: 如果以后啊，我有什么不懂的，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好嘞，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这位朋友啊。
1: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刚刚呢是一位来自河南开封的患者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啊，也祝您身体健康。
3: 如需办理送药上门或者邮寄的朋友们，可以拨打4008782855，4008782855。再次提醒大家，
2: 应广大的患者朋友的强烈要求，为了帮助更多经济条件不好的慢性病人、重症病人享受到联达推荐金丹粉的治疗，为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尽最大努力帮助患者朋友减轻治病的经济压力，制药厂携手李联达基金会拨专款为新老用户带来为期3天的重症帮扶的优惠活动。活动期间，患者朋友们购买联达推荐金丹粉，不仅可以享受400元每盒的治疗补贴价格，同时还可以享受到买6盒再多得10盒的超值赠送。但是活动仅限3天时间有效，3天之后呢，金丹粉的价格将恢复1200元一盒的市场统一销售价。希望呢，广大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享受优惠。活动具体详情可以咨询4008782855，4008782855。好，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4: 你好，
5: 李老师吧？
4: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5: 好，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4: 啊，
5: 感谢你对我们学出带来的这么好的药
4: 啊，欢迎您啊。
5: 我是芜湖的，
4: 芜湖的。
5: 我今年已经85岁了
4: 啊！欢迎欢迎老人家。
5: 我年老体弱多病，哎呀，有好多病，那个也病史也很长，有30多年的高血压、心脏病，还有房产，好多病，
4: 典型的老病号了，老人家呀。
5: 我现在吃这个熊胆粉已经吃了29盒，
4: 一天是2只。
5: 一天2只，我已经吃了有4个月了吧？
4: 啊，4个月的时间了。
5: 我首先我这个心脏，心脏的话，哎呀，好多年的30多年的心脏病、冠心病，还有房颤，后来发展成房颤，经常那个心律不齐，咚咚咚咚跳的厉害。但是我吃了熊胆粉以后，大概2个多月以后，又我感到心跳什么就，
4: 心脏就很平和了，是不是？
5: 对了，我最近还到医院去看的时候，医生还给我听了一下，他说：“哎，心脏跳的还不错。”
4: 那可以啊。
5: 是过去啊，我那个走路不能，步子不能迈得太急，不能太急。就是说我有的时候到公交车赶车子要，哎呦，车子来了，我急了要快走几步，哎呀，马上
4: 心脏就不舒服了。
5: 心脏就是有一种那个压迫感，有一点隐隐的灼疼，平时走路也不能急，一急以后，这个心脏就不舒服，就有点疼，隐隐的疼了。
4: 对，
5: 我现在不，我现在这个症状完全消失，我试了一下子，我就快步的走，快步走没有感觉，
4: 没有那种压迫感了，
5: 这个我很高兴，这个我几十年的老毛病，居然现在，好了，我很高兴。
4: 确实不错。
5: 这个真是令我。
4: 其实就是心脏的问题，它是最困扰你的，因为你这心脏不好了，整个人是没有力气的，对吧？
5: 的话，我的心绞痛， 不是很频繁，但是有一年主要发作个两三次。

0: 我这个速效救心丸就是备在身边。
1: 对，
0: 现在我反正我也备着嘛，哈，以防万一吧。
1: 嗯，但是最近这几个月心绞痛没有犯过了，是不是阿姨？
0: 没有发作，这是我很感到高兴的事。
1: 嗯，确实非常好。
0: 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跟心脏也有关系。我之前啊，这个就是。就没有吃这个熊胆粉以前啊，我这个两个腿啊，我埋不动，重的不得了，好像上面绑了有
1: 绑了沙袋一样的，是不是？
0: 哎，
1: 腿很沉啊，
0: 沉的话，这个走路的话，就像走了这个长途跋涉一样，就是累的不得了，就是一走路就累，不是走了一会才累，一走路就累，累的不得了。我问医生，医生他不跟我讲，后来我以后我听见完后我知道了，我是心脏的问题，
1: 对，
0: 他大概怕我那个思想负担重，所以他没有说，我说我是不是静脉曲张啊？他说不是，我有静脉曲张，他说不是的。因为我听广播说静脉曲张有时候腿也会发沉，但我这个主要是心脏，
1: 对，
0: 哎，我现在的话走路轻快的很，我这个走个一站路两站路，哎，还好，还可以走下来，
1: 好，
0: 以前的话我半站路我都走了都吃不消，
1: 反倒
0: 是怕走路，因为一走路这个一走路这个腿
1: 迈不动，对，迈不动步子，
0: 第二个收获啊，还有第三个收获呢，我这个就是这个眼睛，对眼睛这个熊胆粉对眼睛是很有好处的。我原来那个一到冬天以后啊，这个外面这个总有风啊，风一吹以后那个盐水，哎呀淌了不停。
1: 那迎风流泪。
0: 迎风流泪，就是出门的话一定要带一个手绢，就是要准备好，就是这个特别是左眼这个盐水不停的流，现在的话我昨天啊出门风还挺大的
1: 啊，
0: 一点眼泪都没有，
1: 挺好，
0: 没有流眼泪，这也很好。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平时的话这个眼睛啊，就是要看看书啊，这个看看报啊，稍微看一下也这个视疲劳，总会视疲劳，所以看一会赶快去看那个电视也是不能看久，视疲劳，
1: 眼睛就会觉得酸涩不舒服，
0: 而且还有就是酸胀，有时甚至疼，这种现象还经常有，经常有发生。现在的话我这两个多月吃的熊胆粉两个多月以后，我这个症状消失了，
1: 没了，
0: 我没有了，因为没有酸胀子好像没有过，也很好。我也觉得这个很高兴，
1: 是不错，阿姨，
0: 好多年了，好多年的老毛病也是一下子都症状都消失了，都改善了，
1: 变化还是蛮大的啊。您还是
0: 那我，
1: 您讲，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血压，我血压呢这个原来血压那个不平稳，就是说波动大。早上呢吃了降压以后一下降到100多一点，最低的时候100多一点，下面就是有时60都不到，哎呀我说太低了，但是等一会到高峰时候呢一下
1: 又上去了，
0: 一下高到170，哎呀我说我这个降压要怎么用啊，怎么控制啊，我都没办法，就是忽高忽低，而且这个差别那么大，
1: 对，波动太大了。
0: 波动太大，我就吃了熊胆粉以后，我就这个最近一段时间血压挺平稳的。平时我到医院去量的时候就130-80，这个时间多，挺好的。
1: 那不错呀，您高血压也是，阿姨，您高血压也是30多年了吗？
0: 也是的，我老，哎呀，高血压，
1: 哎呀，真是老病号了。
0: 就高血压了。
1: 也就是说。
0: 很顽固的这个病，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起来，就是我这个睡眠啊，几十年，是顽固的睡眠，顽固的，我要是医生说给我开一点安眠药吧，我也不能吃，我吃了以后马上脸浮肿，脸肿肉，就是好像他那个胖子，
1: 副作用太大了，对，
0: 所以我也不敢吃，但是我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失眠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整夜的有时候不能睡
1: 啊，
0: 一整夜就是，哎呀，我一点瞌睡都没有，一点睡意都没有，就是一夜到天亮，那我怎么就着急嘛，就听广播吧，反正那个中国之声它24小时都播音嘛，所以我就听广播， 哎呀，就是，现在的话，我睡眠也有改善，
1: 嗯，
0: 睡眠有改善，没有什么整夜睡不着的，睡眠的话呢，比以前好的多了，
1: 嗯，
0: 起码能睡，最少的能睡4-5个小时，
1: 那很不错了，
0: 已经不错了。我也说慢慢的，我想慢慢调理的话，
1: 嗯，
0: 会更好，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我就说这么多，你看我这么多好消息。
1: 嗯，是，阿姨这样子，您的情况呢，我整体了解了一下，您是非常典型的心脑血管病人，30多年的老病号了，血压波动非常大，然后对你的心脏的冲击很大，所以说你在用金盏粉之前，心脏的功能已经很差，就是出门迈个步子都不敢走快了，不然的话这个心脏它承受不了，然后晚上的睡觉呢也睡不好，就是浑身上下都是问题。很难受，很痛苦的呀。您用金丹粉都是用了2个多月才开始见到效果的。哎，那在用这个见效果之前的那2个月当中，您心里头当时担不担心这个药得用到后？
0: 不担心，因为我经常听这个你这个广播，我不担心。我知道我这个病时间长，我肯定要比别人来得慢。
1: 对，
0: 见效要慢一点。
1: 嗯，
0: 这是正常的。我知道。我说我有信心。我想，
1: 那我再问一下，
0: 我知道这个熊胆粉是好药，是怎么呢？我原来一本书，我最近找没找到的。我原来有一本书专门介绍熊胆粉的。
1: 啊，以前有过了解哈。
0: 哎，对，有了解。
1: 嗯，阿姨平时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学习，喜欢看书啊。还看电视听广播，那些都还是对于这些就是平时的生活的一些保养调理您还是比较清楚的，是吧？
0: 我因为身体不好嘛，那我就属于比较注意，比较重视自己的健康。
1: 对。
0: 嗯，
1: 那您这过去这30多年应该也是吃过不少的药吧？
0: 啊，太多了，
1: 太
0: 多了。太
1: 多了。
0: 我是条件上大概在六十年代初
1: 啊，
0: 60年代，一开始芜湖还没有那个保健品那个公司，
1: 啊，
0: 我就在药店里就买什么深海鱼油啦、卵磷脂啊什么的。
1: 哦，
0: 早就我吃的早，
1: 嗯，
0: 很早就吃。
1: 那您觉得金胆粉和您过去用了那么多的药品保健品比起来怎么样？
0: 哎呀，不能比，那个以前那个钱都花冤枉了，那
1: 都花冤枉
0: 了，没有感觉，没有感觉。
1: 嗯，
0: 这个药吃了以后，我真的改善了嘛？我这个真的那个叫什么？心脏我真的不疼了嘛？
1: 嗯，
0: 那个腿的话，我真的有劲了嘛？
1: 对，
0: 哎，
1: 实实在在自己能够感受得到的哈。而且我听您这说话哈，就是您85岁了，但是您这说话的这个中气啊，各方面都还是很足的。如果说是心脏问题很严重，可能说话的力气都不太有。
0: 我现在精神是吧？这个有了这个信心，我这个精神状态好得多。
1: 对对对对，人整个都是，不管是从生理上、从身体上头，还是心理上头，都是越来越好了，对吧？
0: 对对，
1: 好好好，
0: 感谢你，李老师啊。
1: 也谢谢您的实话实说，阿姨。
0: 好的。
1: 您这样，我再问一下，您贵姓啊？怎么称呼啊？
0: 姓张，关公张。
1: 啊，弓长张是吧？
0: 哎，对。
1: 啊，张阿姨85岁了，这个安徽芜湖的一位咱们的老朋友啊。
0: 对，我因为有那个这吃到有感到有效果，我所以连买了3次。
1: 是这个，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疗效，这个药又不便宜，您不可能拿钱去打水漂，对吧？
0: 就是。
1: 哎，行，今天就是专门把这些好消息来跟我说说，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好，我也祝贺您，阿姨啊。您看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啊？
0: 没有了。我想那个我继续吃下去的话，坚持吃下去，一定会有更好的收获。
1: 对，肯定会更好，肯定会更好。
0: 我有信心的。谢谢李老师。
1: 不用谢，不用谢，阿姨啊，您那些西药现在吃的少些了不？原来的那些。
0: 原来的那个少一些，我现在少多了。
1: 啊，吃的西药都少多了哈。行，那您就好好的保重。那如果说等以后有机会啊，咱们亲自去安徽，如果能够有现场面对面的机会，我还想跟您老人家好好的聊一聊啊。
0: 好的，
1: 好，张阿姨，那您好好保重，我祝您健康长寿。
0: 好，谢谢啊。
1: 好，那就这样，再见了，阿姨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老阿姨的实话实说。老人家服用这个金丹粉的4个多月，他的血压、心脏问题有了很大的变化，眼睛、睡眠也都好多了，人也精神了很多，心情也很好，是吧？
3: 是是是，其实老阿姨呢也是非常典型的心脑血管的病人啊。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心脑血管的问题它会越来越严重，都30多年了。那么尤其是她的心脏功能是很差的，包括呢眼睛啊也出现了问题。那么对于这样的重症病人来讲的话，心脑血管发生意外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但是呢，通过这4个多月的治疗，老人家的这个整体情况好了很多啊，不管是他的眼睛、他的睡眠、他的这个心脏的供血供氧的这些问题，方方面面啊都在好转。所以说用对了药，重症那么一定得用上猛药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希望老阿姨好好的保重，我们也祝她更加健康了。
2: 没错，祝老人家更加健康。
4: 400-878-2855，400-878-2855。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5: 你好。
6: 喂，你好，你是李老师吗？
5: 是的，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李老师你好。
5: 你好。
6: 李老师，我姓周，我叫周国民，是河南郑州的一名群众。
5: 河南郑州的朋友哈，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呀？
6: 是这样的，我就是听了你的节目听了有几天了。
5: 嗯，
6: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其实以前吧，我也是吃过一些金丹粉。
5: 嗯，
6: 但是感觉这个效果啊不太明显。
5: 嗯，
6: 所以我还是想打个电话再详细的问一下您。
5: 以前用过一些金丹粉，我估计恐怕不是正儿八经的联达推荐的金丹粉的。那这样，我先了解一下您的情况吧。您是什么情况？
6: 我是肝的问题比较严重。
5: 嗯，
6: 肝囊呢也是切除了。
5: 哦。
6: 所以这两年呢，我也是到处在找药吃呢。
5: 嗯。
6: 之前就有这个中医建议我说去吃这熊胆粉。
5: 嗯。
6: 说这种药啊能保肝护肝的，所以我当时就去买了一点回来吃了。
5: 嗯。
6: 可是吃了，就是可能也有个半年的时间吧。
5: 嗯。
6: 但肝功能这个那些指标还是高。
5: 嗯。
6: 甲胎蛋白都是90多。
5: 哦，那是高了。
6: 血小板呢也还是低。
5: 嗯。
6: 后面我就没有再吃了。
5: 其实呢，我觉得也是因为您呐，这个选药没有选对。说句实话哈，像您这种是很典型的重症的肝病了，重症肝胆系统的问题。用熊胆粉，实际上它是很对症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像您这样的病人，你不能够去乱吃药，尤其是一些有化学成分呐、有一些人工添加的一些药。反而你如果吃乱吃的话，它会增加你肝脏的负担。你现在本身肝脏的解毒功能都已经很糟糕了，对不对？因此呢，选择天然的，然后呢能够对症的药很关键。那熊胆粉呢，只要是它达到了国药准字的级别，那它一定是天然的，也就是说它不会对肝造成伤害。那它呢又是动物的肝的精华的变现，所以以脏养脏，以形补形，它肯定是有作用。为什么中医会建议你去吃熊胆粉，也是这个原因。包括现在有一些治疗这个肝硬化或者是更加重度的一些肝脏病变的药物里边含有熊胆粉的成分，或者像提取它当中的牛黄熊缺氧胆酸做成这个生物制剂来服用，都是有的。所以这个药治肝它是没毛病的，只是说你的病症已经那么严重了，就是普普通通的熊胆粉它是解决不了你的问题的。如果说你没有用上正儿八经的金胆、可能呢别人就是厂家为了销售告诉你他那是金胆，因为但是不是说我嘴上说它是金胆它就是金胆，对不对？因此如果说你当时选择到的这个你所谓的金胆粉它不是联达推荐这个商标品牌，达不到金胆的品质，它的药效对于您这种重症肝病来讲肯定是要打折扣的，明白吧？
6: 中中啊，明白了。我也是听了您的节目，我才知道说这个熊胆粉呢是要分级别的。
5: 对。
6: 所以现在说这个联达推荐这个品牌。
5: 对，是的。因为现在市面上也有10多家的制药厂在生产达到了国药准字级别的熊胆粉，但是呢，正宗的金胆认准药盒子正面左上角联达推荐的这个商标，你买到的熊胆粉是正宗的国药金胆。明白吧？这个是咱们的李连达老院士，李连达多权威的专家呀，他当年通过大量的甄选之后找到了，确认了他的品质他的药效了，才站出来给大家做的推荐。所以说你认准这个商标品牌没毛病啊。
6: 庄总，我明白了。对了，我再问一下，
5: 嗯，
6: 就是像我这样的病 还是比较严重的。
5: 对，
6: 如果是把药给买回来之后，我应该怎么服用呢？
5: 你的情况前期得加大剂量来服用，早上9点钟左右，晚上9点钟左右，各服2支，那用温水来对着喝，就是您先倒个小半杯20-30毫升的开水，倒出来放温点放凉了，然后再倒2支胆粉进去，等它溶解了之后再喝。
6: 哦，就是一天2次，早上也在9点钟，晚上在9点左右。
5: 也不是完全就是完全固定在9点，就9点钟左右。早上。
6: 对对，光总，我明白了，我知道。
5: 哎，对。
6: 我就是听这几天说是有优惠嘛，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5: 具体是这样，首先呢，大家可以享受补贴，本身这个药它原价是1200块钱一盒，现在补贴之后呢是400块钱一盒。那么在享受补贴的基础之上，还可以享受金丹粉买6盒再多得10盒这样的一个赠送的优惠。
6: 哦，那就是说我花个2400块钱拿到手的金丹粉是16盒，总共。
5: 哎，对，如果算总账，就是咱们总共花2400，拿到手的金丹粉是16盒。
6: 壮壮，明白了，明白了。那我们郑州的上街区能给我们送药上门吗？
5: 没有问题。如果说您需要送药上门呢？待会儿您，我把电话接到场外老师那儿，您在他们那儿登记好了啊，到时候郑州当地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然后到时候呢由京东快递的工作人员把药给您送过去，到时候收到药
6: 好好
5: 把数量点清楚，然后认准药盒子左上角联达推荐这个商标就可以了。
6: 哦，庄庄，你说的反正就是要认准有盒子左上角有联达推荐这个商标是吗？
5: 哎，对。
6: 行行，庄，我知道了。我吃的这个剂量大，那我就一次性买个2份吧。
5: 可以啊，没有问题。
6: 我计划的就是还是起码先得吃上个半年。
5: 对，因为您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再有一点点的耽搁了，抓紧时间把金丹粉用上啊。现在对您来讲，钱没有健康重要，所以说呢，按照到时候指导老师也会给您去电话，厂家那边有指导老师，按照指导老师的方法来用。差不多你吃上3个月一个疗程，你去做复查，查你的肝功，查血，那坚持用好不好？
6: 好，庄庄，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5: 哎，不用谢，祝您早日收获健康。那就这样，再见。
6: 好，庄庄，再见。
2: 好的，刚刚呢是一位来自河南郑州的患者朋友，谢谢您的参与。今天呢和李老师交流上了啊，心里头也踏实了很多。接下来就希望你呢抓紧时间治疗，祝你早日收获健康。再次提醒大家，应广大的患者朋友的强烈要求，为了帮助更多经济条件不好的慢性病人、重症病人享受到联达推荐金丹粉的治疗，为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尽最大努力帮助患者朋友减轻治病的经济压力，制药厂携手李联达基金会拨专款为新老用户带来为期3天的重症帮扶的优惠活动。活动期间，患者朋友们购买联达推荐金丹粉，不仅可以享受400元每盒的治疗补贴价格，同时还可以享受到买6盒再多得10盒的超值赠送。但是活动仅限3天时间有效，3天之后呢，金丹粉的价格将恢复1200元一盒的市场统一销售价。希望呢，广大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享受优惠。活动具体详情可以咨询400-878-2855 400-878-2855。好，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
5: 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
4: 你好，
5: 欢迎老人家。
4: 哎，你好李老师。
5: 嗯。
4: 我叫苗翠芳。
5: 嗯。
4: 我青岛市市南区的
5: 啊，青岛的朋友，欢迎您老人家。
4: 哎、
5: 啊。
4: 啊。我把吃这个胸胆粉吃了是10个月了。
5: 哦，联达推荐的金丹粉已经用上有10个月的时间了。
4: 对。
5: 嗯。
4: 我主要是一体多病。
5: 嗯。
4: 第一个就是糖尿病、高血压。
5: 哦。
4: 冠心病。
5: 有，都不是小毛病哦，阿姨。
4: 对。再就是类风湿。
5: 哦，还有类风湿。
4: 还有肝道综合症。
5: 嗯。
4: 我这么吃了10个月以后吧，我就觉得浑身吧，就是轻快多了。
5: 轻快多了。
4: 第一个吧，就是我这个眼吧，这个右眼本来都好像瞎了似的，我这会儿好像我捂的这个左眼吧，这个右眼好像前边有点亮光了，
5: 嗯、
4: 好像有点雾了，有种稍微能看了点东西了。
5: 右眼吗？
4: 哎，对。
5: 就是之前右眼都已经不行了，是完全都没有光感了。
4: 就是有点光感就看不清东西了，什么也看不清。
5: 嗯，
4: 我这个右眼吧还痛，还痛的我见那个太阳。

0: 哇，都见光，都疼得我要命。
1: 您右眼是什么问题呢？之前？
0: 之前我到挺到市眼科医院去看吧，他又没，他说我就是说有干燥综合症，是类风湿引起来的。
1: 你是吃激素药吃了很多是不是？之前？
0: 之前吧，我上他那看过，他就给我些药水叫我点，点点点点也不管用，就是一个咽痛的。哦，又痛的眼哈，怎么我怎么吃四个月眼不痛了？
1: 眼睛不痛了？
0: 哎，不痛了以后嘛，哎，还是就是舒服多了。
1: 眼睛舒服多了，
0: 哎，
1: 之前就是几乎都看，就是没有，几乎没有光感，现在又亮堂些了。
0: 哎，就是亮堂些了，这个右眼，左眼吧还好点儿。
1: 左眼要好一些。
0: 哎，觉得这个左眼吧，感觉是活动，左眼还轻的。
1: 嗯，你左眼能够看到东西吧？
0: 左眼能看清的东西。
1: 那现在就是现在相当于就是靠左眼在维持正常的这种生活，是不是？
0: 对。
1: 你右眼这种状况有多长时间了？
0: 我一年了。
1: 一年了。
0: 一天吧就挺越来越厉害了。
1: 嗯，就是在用金丹粉之前，实质上你的右眼就几乎
0: 看不清了，
1: 完全就不行了。
0: 对，
1: 但是这是用了有十个月，是不是？
0: 对，
1: 这十个月的时间呢，第一个这个眼睛不疼了啊，
0: 对，
1: 右眼，还有一个呢就是光感要增强一些了。
0: 对，
1: 它没有继续，首先它没有继续下滑。
0: 对，
1: 然后呢它还在提高，是不是？
0: 往好的方面转。
1: 嗯，好，不错啊。
0: 真是啊，李老师谢谢你啊。
1: 嗯，不用谢。那除了眼睛之外，其他方面呢，阿姨？
0: 我再就是我这个头老是红红的，后脑勺子多点痛吧。哎，我就吃这个月，四个月以后吧，这个后脑勺子痛的轻了。轻了以后吧，这个右边痛的轻了。耳鸣吧，叫的也轻了。
1: 耳鸣也轻了。
0: 哎，就睡得舒服多了。
1: 舒服多了。你这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的，有多少年了？
0: 高血压糖尿病可能20多年了。
1: 20多，你多大岁数了呢？
0: 我73。
1: 哎呦，你的岁数其实也不算大，我就是50出头，这些病就都来了。
0: 对。
1: 还有个冠心病。你之前有没有出现过什么脑梗、心梗的问题？
0: 我就是放两个支架嘛。
1: 心脏吗？
0: 哎。
1: 心脏都做过支架，之前还心梗过。
0: 哎，对。
1: 脑梗过没有呢？
0: 脑梗还没有，脑子是的，
1: 就是脑供血不足，是不是？
0: 哎，
1: 严重
0: 药啊！
1: 哎呦，你还真是严重的心脑供血不足。
0: 哎，对。
1: 你什么时候做的心脏支架呢？
0: 两年了。
1: 做了支架之后，是不是还是会经常感到胸闷气短的，心脏不舒服？
0: 哎，对。
1: 那现在呢？现在用了金丹粉之后呢？
0: 现在好多了。
1: 好多了。
0: 哎。
1: 胸口憋闷的那些现象也好多了，是不是？
0: 对。
1: 人有力气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对。哎呀，刘老师，对。
1: 您真是真的算得上是还是一位重症病人，阿姨。
0: 对。
1: 身体还有哪些地方有变化？
0: 那就是腿。
1: 腿。
0: 我原来脚脖子就是两只脚肿的，哎呀，腿脚脖子肿的没事搓。
1: 腿肿。
0: 出去趟没事搓。现在真肿的轻多了。
1: 消肿了吗？
0: 哎，小肿的肿，这就是晚上试试，人也有点肿吧，但是轻多了。
1: 轻多了，好，哎、好多了。
0: 哎呀，这刘老师真谢谢你啊！
1: 那您的血压、血糖怎么样，阿姨？现在？
0: 血压吧，就是我原来吧，就是在摄取些量吧。就是94到106。
1: 就是没有用金丹粉之前。
0: 就吃降压药。94到106。我现在吃金丹粉以后嘛，我那会儿老头儿量是140几，还有低压嘛是70几。
1: 那血压也下来了。
0: 哎，对，
1: 血压下，因为你整个人都感觉轻松了，是不是？
0: 对。
1: 那你那血糖情况怎么样呢？
0: 血糖吧，我那么长时间怎么也没有试纸出去买。我试的身上轻快多了。
1: 轻快多，就是没有查血糖是吧？
0: 对。
1: 你的那个腿肿啊，包括你的眼睛问题，跟糖尿病它都是有关系的。
0: 对，我这都并发症。
1: 对，都是并发症。糖尿病也是20多年了吗？
0: 就是我不到50以前我就查出来了。
1: 真的是，真的这二十多年你这生活真是没质量。
0: 哎呀，我受老罪了，我是的。
1: 肯定的。
0: 我是的。
1: 钱花了，关键人还受罪呀。
0: 哎呀，我以前不都吃的是 保健
1: 吃吃。